0: 新的主流。而 SSD 的上游原料就是 NAND Flash， 这激励了旺宏股价挑战历史新高。记忆体用量之大，在上游的矽晶圆同样跟着受惠。实际上矽晶圆用量最多的就是记忆体，大约占 55%， 包含 DRAM 以及 NAND Flash， 逻辑晶片占 25%， 其他的类比 IC、 微控制器、电源管理 IC、 射频元件大约占 20%。 因为记忆体需求量增，也加速了矽晶圆去库存的进度。矽晶圆依照尺寸大小分为6寸、8寸、12寸，6寸的应用在功率元件、感测元件、 LED 等等的低阶产品，8寸用在车用 IC、 PMIC、 MCU 中阶产品，12寸则是用在 AI 晶片、 GPU、 HBM、 CPU 这些高阶制程。因为12寸的毛利率高达 35%-45%， 因为新厂折旧可能会降到 20%-25%，但相较于6寸毛利的 10%-20%， 还是至少高出两倍。这促使了前五大厂慢慢放弃6寸、8寸，转做12寸晶圆，导致6寸、8寸产能吃紧。上半年现货价格已经调涨了 5%-10%， 下半年预估还有调涨 10%-20% 的空间。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矽晶圆股涨升起。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哎，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3: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4倍。假贺的到手不？9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强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2: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4: 植牙好贵。
5: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说走就走
8: Okinawa，
9: 即日起至8月31日，
7: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9: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0: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9: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12: 朝阳科技大学30+ 大学邀请您一起开拍人生全新一季，在这里你可以探索 AI 科技应用，学习健康生活新知，规划第三人生蓝图，甚至走出教室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异地学习。学习不只是充实生活，更是为未来开启更多可能。不论您是30岁、50岁还是70岁，都能在这里找到新的方向、新的朋友以及属于自己的舞台。让朝阳科大30+ 大学陪您擘画下一个精彩篇章，继续开拍人生最值得期待的一季。朝阳30+ 大学，让自己成为下一季的主角。详情请搜寻朝阳30+ 大学，或洽朝阳科技大学银发产业管理系电话04-2332-3000，分机7643。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4: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这首歌曲来自黄伟晋所演唱的《房间里的云》，早上8点11分。现在用 AI 的人应该已经越来越多了，目前全球在用 AI 的人可能已经成千上亿了，已经甚至到数十亿人在用了。可是 AI 对环境的冲击，对环境的影响，我们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样的熟悉。 而现在 AI 的使用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再耗费能源跟资源。 联合国的报告就有揭露说 AI 对环境的代价， AI 带来的水足迹比碳足迹更为严重，而且呢推论阶段，就是我们实际上在使用 AI 这个阶段叫做推论阶段，占总耗能的 90%， 还有很多基础设施也过度集中，导致加剧资源消耗，也制造了数位的鸿沟，变成一种治理挑战，对各国政府来说都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而且不只是技术问题，不只是硬体解决的技术问题，也背后牵涉到很多管理层面的问题。这个报告是热腾腾的 2026年6月份，就上个月，联合国大学公布了一份报告书，它的名字叫做《人工智慧能耗的环境代价》， 碳、水与土地足迹。碳足迹我们已经比较熟悉了，就是制造一个东西或产出一个东西背后要花多少的碳排放。那水足迹呢，有点类似，但它的概念换成水，也就是要生产一个东西要花掉多少水，还有土地足迹也是一样概念，只是背后换成了土地。那么这份报告估计到2030年，不用太久之后，大概就四五年后， 全球支撑AI运作的这些资料中心，每一年加起来会消耗 945 泰瓦时的电力。 945 泰瓦时听起来好像不太多， 但是这个是全球一年总用电量的 3%， 好，感觉也还好，但是它大概等于法国去年2025年整个法国一年用电量的2倍。 这是2030年全球的AI运作资料中心要消耗掉的电力， 或者是巴基斯坦加孟加拉加奈及利亚这三个国家一整年用电量的3倍， 而这三国合计人口超过 6.5亿人。 那么光是在2025年， 全球的资料中心就已经用掉了 448 泰瓦时， 到2030年这个数字会直接翻倍， 乘以2变成 945 泰瓦时。 如果你把这些资料中心当成一个国家， 那么它448 泰瓦时 这个用电量，它会被变成全世界第11大电力消费国，会排在法国之后，排在沙乌地阿拉伯之前。可是这真正严重的问题其实还不是电，而是水。电的问题当然有存在， 但水的问题更为严重。 到2030年报告里面就说， 全世界拿来用在AI上面的水 会超过全球13亿人 一年的喝水的需求，这个水量是这样子用的。 而为什么你会说AI要用到水呢？ 是因为这些AI都建立在伺服器机柜上面， 那这些伺服器里面都有很多晶片， 这些晶片非常怕热， 所以要用大量的水去冷却它， 避免这个晶片烧掉。 而目前大部分的这些资料中心的冷却系统用的叫做蒸散冷却， 也就是这个水拿来冷却之后，它会直接散掉，散在空气当中，它没有办法直接再拿来做利用。而且这些水都会用淡水来去做淡化，来去做它的蒸散做冷却，所以这个对全球的用水需求会是一大考验。 因为就算没有AI资料中心， 全世界的人口分配到了水 淡水的资源本来就已经有点吃紧了，现在加上AI 这个用水怪兽，全球未来可能会陷入水资源的争夺战。就像是过去很多科幻的科学家、小说家，他们都在写未来人类如果真的会爆发冲突，那么很有可能的导火线就是对于水源的争夺。而这件事情目前看起来越来越有可能，每一度电的背后都同时存在着一个水足迹跟土地足迹， 而这三个足迹就包含碳足迹、水足迹、土地足迹，这三个足迹未必都是在同样的方向移动的。也就是说，就算你今天把发电这个过程，你把它用一些相对的比较环保的方式，例如你从煤炭转成生殖能，确实你可以让电力的碳足迹降低，可是水足迹会放大。也就是碳足迹、水足迹、土地足迹这三者，它们比较接近于一个总和。 你在碳足迹降低，你的水足迹、你的土地足迹可能会暴增，所以并不是单纯的只有我们用一些环保的电力发电这么简单而已。而且低碳也并不等于低水足迹或者是低地足迹，我们现在在选
任何的产品选购一些环保的一些产品或者是服务，我们都会去注意说啊，这个背后碳足迹多少，我们都希望碳足迹越低越好。可是如果我们只看碳排，去看这些资料中心的环保程度，我们可能就会忽略其他问题。尤其呢，过去两年大家在讨论 AI 造成的环境成本，我们几乎都是只有聚焦在训练一个 AI 模型有多耗电，可是我们完全没有看到它多耗水以及多耗费土地。尤其现在人越来越多，能够居住的土地面积是越来越有限，大家不只是要抢土地，还要抢水，而这些跟碳足迹可能有互相的互斥。那么几个数字给你了解一下，像是大家很喜欢用的 ChatGPT， GPT 3这个模型的训练用了 1.3 吉瓦时的电力，这个 1.3 吉瓦时的电力可以给3757户台湾的家庭用整整一个月的电，而且是不用太节省的用，可以用这么久。那 1.3 吉瓦时的电力也可以让一个大型社区全家上下所有电器同时运作一个月，是这样子用法。那么 GPT 4它的模型训练是在50到70吉瓦时，就是前面那个 GPT 3的大概50倍之多。所以 GPT 3跟 GPT 4虽然只差一个数字，可是背后耗费的能源是差距非常的惊人。而 GPT 5则是被估算他们排放了42000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用掉了10亿公升的水。这些数字很惊人，但这些都还只是在训练阶段。以前我们都觉得说 AI 训练阶段是最耗能源的，但现在发现不是，训练阶段花费的假如是一，那么等到它正式上线大家在用的时候，耗费的能源可能是10，背后的差距有如此之大，训练阶段的能源消耗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关于这些 AI 如何对我们的环境造成负担，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继续分享。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真正值得信任的选择，来自始终如一的安心守护 Lexus CPO 原厂认证中古车，188项严格检测，14天鉴赏期，2年或40,000公里原厂保固。因为真正的豪华是每一次出发都安心。Lexus CPO 让美好历久弥新。
2: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3: 植牙好贵。
4: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0: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8:27，这首歌曲来自蔡徐坤的演唱，没有意外。刚才我们提到了说 AI 这个功能虽然带给大家很多方便，但是背后其实有很多的成本是我们可能没有直接看到，但并表示它不存在。首先耗电是一个，另外就是耗水。对于水的运用， AI 也是非常的凶猛的，而且不同的 AI 任务消耗的水的能源差距也是非常的大的。如果是一次的标准对话查询的能耗作为一的话，那么基本文字分类就是对话查询的1/200，也就是一次对话查询就会是基本的文字分类的200倍的用量。那如果是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背后要烧掉的是1450倍的电。那一支短的 AI 影片生成的话，能耗它是相当于是200000次的垃圾邮件的分类。如果换算成比较具体的单位，跑一张 AI 图片耗的水大概是2茶匙，跑出一支复杂的 AI 影片水的消耗是4.1公升，而这4.1公升就差不多是一个成年人2天要喝的水量。还有根据一些分析，从2023年到2026年，这几年之间 AI 的成本其实已经下跌 92%， 但是这个成本的崩盘并没有让 AI 的市场变小，反而呢因为太便宜了，所以大家全部都来用，产生了一个叫做杰文斯悖论。像医疗领域就是这样子，以前 AI 用在医疗很贵，可是现在因为成本下降，所以 AI 已经可以做到判读 X 光、判读电脑断层，成本很低，时间也耗费的非常的少。而这个就让很多放射科医师变得很悠闲，本来是这样预估啦，但却反而是让医院开始去愿意帮更多病人做很多预防性的筛检，因为扫描很便宜嘛，所以这些医生他们的工作量不减反增，扫描量很多地方是翻了100倍。那如果你只看全球加起来的 AI 数字，这些耗电耗水好像是大家会共同去承担，但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些代价分布的非常的不平均。例如像爱尔兰这个国家，2023年那一年，光是爱尔兰里面的资料中心就把爱尔兰全国的电力吃掉 21%， 吃掉了1/5，这比爱尔兰全国的都市住宅加起来的用电还要多。甚至呢，爱尔兰他们已经把在首都都柏林周围的新的资料中心，如果你要申请并网，他们是把这个申请给暂停的，暂停到2028年。还有在墨西哥很多地方的资料中心也在扩张，而这里本来就缺水，所以资料中心等于是在跟原本水资源就不够的居民在抢水源。还有目前全世界有32个国家有 AI 专用的云端基础设施，但其中超过 90% 的算力是只有集中在2个国家，美国跟中国。那剩下的150个国家是没有 AI 的自主算力可以运用的，也就是他们可能没有自己的 AI 的功能，没有 AI 的那种自主服务，可是他们依然要去承担这些 AI 基础建设搬过来对上游的一些矿物开采造成的环境破坏，以及在下游每年会多250万吨的 AI 相关电子废弃物。250万吨的废弃物什么概念呢？如果把它换算成具体的你看得到的东西，250万吨相当于是每一年要丢掉将近250座埃菲尔铁塔，每一年250座埃菲尔铁塔这么多的量。所以这个是目前全世界造成的一个 AI 资源不平均，也就是 AI 在美国跟中国提供了总计超过是90%的算力，可是剩下的这些成本全部其他国家要去分担，那美国跟中国相对来说就比较是那种坐享其成的感觉。所以目前 AI 基础建设集中在少数的世界地区，也在创造一条数位鸿沟，而这个鸿沟越来越大，这对 AI 的公平发展已经造成了一个挑战。 AI 确实可以促进繁荣，促进人类社会的福祉，但是 AI 能不能够公平，现在已经是一个治理问题、管理问题，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那么 AI 很耗水，台湾我们有很多的资料中心在这边开始建设，我们有很多的 AI 供应链也在这里，为什么我们没有水价提升太多？我们确实有更耗水，可是结构不太一样，因为耗水的主要是这些半导体晶圆厂，这些先进制程用很多的水来去清洗晶圆。像某一间上市柜的公司龙头，它总用水量一年已经来到1亿吨，这相当于是20座的宝山水库那么多。
但为什么我们的水资源相对来说好像还好，就没有到很限缩的感觉？是因为目前在台湾的这些科技巨头资料中心，他们用的水的水冷通常是密闭式水冷，也就是这个水会一直重复利用，它直接耗损的比例比国外的一些老的资料中心还要低，所以相对的用水的结构比较没有那么严峻。那为什么没有提升我们一般用水的水价呢？因为我们的民生自来水水价长期是政府在管控的，而台湾的水价是全球第二便宜。虽然我们的牛奶有人说很贵什么的，但我们的水价是很便宜的。那再来水费的耗损，台湾是用差别定价方式，针对用水大户会额外征收耗水费，在枯水期的时候，那这等于是把这些水的成本精准的转嫁给这些科技大厂，而不会太去影响到一般的民生家庭。而科技大厂也因为这个成本必须要自己吸收，所以科技大厂更愿意去投资，去投注一些新的能够让这些资源再重新利用的技术。那目前台湾科技大厂喝的是昂贵的再生水，不是说里面的厂的员工喝再生水，而是说这些科技大厂他们用的水有一定比例要符合法规，他们是要用再生水，也就是要用工厂或者民生废水回收过滤之后的处理过的超纯水去用。那这样相对来说各个层面多管齐下，我们的水资源就比较没有耗损那么严重，我们的水价也可以还是落在目前全球第二便宜的这个范围。那未来 AI 越来越方便，我们能够接受电价上涨，能够接受水价上涨吗？我们要好好的先做一下心理建设了。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2: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宝岛钟表公
3: 司。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十五号。
4: 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良缘就在府城处。
5: 8月15号四大月老单身联谊活动，
4: 欢迎72到85年次的单身有缘人报名，报名直到7月23。
5: 除了缘分一线牵，还有好礼大放送，
4: 快上网搜寻2026府城觅良缘。
6: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7: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6: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7: 找我就对了。
8: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1: 哎，菲比，你看，淑芬姐刚刚一接到家里的电话，又脸色发白冲出去。哎，她最近为了照顾生病的公公，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呢。
2: 对啊，我昨天看到她在茶水间还偷偷掉眼泪。她现在每天上班，一边还要担心家里，听说晚上根本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1: 啊，再这样下去，淑芬姐自己也会生病吧？长照家庭最可怕的，其实就是照顾者往往为了顾全家人，把自己的心理压力缩到最小。哎，最后自己也撑不下去就倒下了耶。
2: 对啊，照顾者也是人，我们再找机会跟他提一下，也许可以帮他申请政府的喘息服务，让他能喘口气。
3: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电话线上呢，今天要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科的医师，欢迎黄茂轩医师。
4: 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身心科医师黄茂轩。
3: 是，那很多家庭当中呢，会有失智、失能或者是慢性病的长辈哦，身为照顾者呢，常常会把自己放在最后面，然后全心全意的来照顾。想要先请问一下黄医师哦，照顾者其实也是会生病的，对不对？
4: 对呀，哦，其实照顾者也是人，
3: 压力很大，
4: 对啊，压力很大，长期压力没有被处理好的话，其实也是会生病的。而且照顾者真的是很常会被大家忽略，因为大家就觉得生病的是那个生病的人啊，
3: 对，
4: 能照顾他，你怎么也会生病呢？就很容易被忽略。那其实照顾者他其实承受的是更长期的压力，他不光只是那个照顾上面那个体力的负担，
3: 是
4: 还包含了很多其他的，包含什么？包含心里面的压力，担心他会不会照顾不好啊，或者是家里面会有很多的其他的家人，他们家人跟家人之间可能有他们之间的故事，会有他们之间的冲突，这个是没有办法被说出来的啊。长时间的照顾的时间的压力、经济压力，为了要照顾生病的人，那他这个照顾者可能就没有办法有收入，他没有办法有稳定的工作，
3: 对
4: 经济会有压力。特别是在照顾失智长辈的时候，那个压力常常不只是在帮妈妈吃饭，并不光只是在陪他洗澡、陪他就医，而是比如说妈妈有可能失智的长辈半夜不睡觉，半夜睡不好，重复一直问问题，或是那个情绪起伏很大，担心东担心西，拒绝你的照顾，甚至有一些失智的长辈受到一些精神症状的干扰，还会甚至会出现言语或者肢体的攻击行为。
3: 哇，
4: 那照顾者每天都在应付这些根本就没有办法预测的状况，那很容易就会出现情绪的耗竭。
3: 是，那我继续想要请问一下黄医师哦，那身为照顾者的自己呢，最常出现的一个心理的状态有哪一些呢？
4: 对啊，我们来细看一下临床上面我比较常观察到的有什么。第一个就是疲乏了
3: 啊，
4: 因为真的是很久，因为要照顾这些不光只是失智，刚才我们有提到的有时候是失能，有时候是慢性病，
3: 对，
4: 这个不会是一两天或者一两个月就会好的，有时候都要用年好几年来计算，所以长期下来就会慢性的疲乏。那比较常出现的症状像是会睡不好，我就会觉得啊，我都绑在旁边，我都没有自己的时间，我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事情，久了就会觉得每天都在被消耗，甚至我有病人会跟我讲说我没有自己了，我看不到我自己，我消失了。
3: 对，
4: 那第二个常见的心理状态就是罪恶感，很多照顾者可能会觉得啊，刚才妈妈爸爸这个样子，我回他，我回嘴，他回过头来，我就觉得我怎么可以这么不孝，我怎么可以这么不耐烦？那我好累，我好想送他去机构，可是送他去机构这个念头是不是就抛弃他？我怎么可以这样想？
3: 对，
4: 但这些感受其实很常会出现。但要提醒很多的照顾者，你有这个感受，有这个想法，但并不代表这些想法反映的是事实。
3: 是
4: 啊，那再来的话，就是很常出现的就是一些情绪的反应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会生气、会忧郁、
3: 对，
4: 会焦虑。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心理状态的变化。
3: 是，那听黄医师这样子介

0: 到下来哦，我想呢，家中有长辈需要照顾的这个所谓的照顾者，应该都会与有戚戚焉。那黄医师这边呢，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这些照顾者呢？
1: 好啊，我像这个其实真的是每天的门诊都常常会遇到。
0: 一定哦。
1: 对啊，我都会跟家属讲说，照顾啊，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赛跑的一个工作，并不是把一个人自己燃烧，就烧到没有了，
0: 真的，
1: 而是要一个可以撑得久的一个系统，要把它拉出来。
0: 嗯哼，
1: 那这个可以撑得久的系统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家人之间的分工，
0: 对，
1: 要有喘息，要能够休息。要有能够有医疗的团队跟社区的资源都能够加在里面，所以可以分几个步骤。第一个要知道哦，就是要更了解失智跟失能这件事情，特别是失智。我们要知道失智哦，长辈会有很多的反应，其实他们并不是故意的。我常常都跟他们讲，长辈生病他们不是故意的，他们这么爱你，你们是他们的家属，他们的小孩不太会故意找你麻烦。
0: 对，
1: 就算是有那个，其实很多也都是症状。如果他们能够理解这一点的话，那照顾者就会比较能够减少自责跟愤怒的情绪。再来啊，在照顾长辈的时候，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固定的照顾流程，那比较可以减少冲突啊，因为在一个固定的生活环境、有规律的作息里面，长辈比较容易有安全感，那他们相对应的行为跟情绪的症状就会比较少。再来最重要的哦，就是要使用外部资源，
0: 对，
1: 不要自己在那边硬撑。那这几年政府也有提供很多很多的资源，像我们的长照3.0，目前正准备要上路，
0: 是
1: 啊，所以有很多的资源，比如说像什么，像是日照，像是长照的居家服务，甚至是喘息服务，还有很多的照顾者的支持团体。就非常建议啊，照顾者要尽可能的保留自己的基本生活，每天一个小小的一个秘诀，就是每天至少保有一点点自己的时间。哪怕是10分钟、15分钟也好，
0: 是
1: 喝个咖啡、洗个澡，能够出去走走一走，转换心境、转换环境，都有很大的帮助。
0: 是，就陈竹刚黄医师跟大家讲的呢，其实照顾真的是一个长期的而不是短跑赛，是马拉松赛事所以呢，一定要找到一个方法可以让自己支持下去。那当然自己的休闲、自己的放松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地方呢也请听众朋友特别的注意啦。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黄茂轩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1: 不会，谢谢大家。
0: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0: 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97.1 台南之音。
1: 8:55，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从1949年开始，台湾进入了全世界最长的戒严时期。现在我们可能比较难想象，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朋友，在那个年代你要组社团、办报纸，甚至在公开场合，那个公开场合不用到很公开，你只要在可能3个人以上的场合讲错一句话，你都可能会有大麻烦。整个社会的氛围就很像是被一个压力锅给压住，做什么事情都绑手绑脚。后来台湾经济起飞，大家口袋有些钱了，见识也开始广了，要求要开放，这个声音已经压不住了。到1987年，锅盖终于被打开了，解严了。解严后续带来了报禁、解除、党禁、开放，很多不同的声音突然像雨后春笋一样全部冒出来。这个也是现在台湾多元的声音、多元社会的一个基础。那媒体的创作能量也都大幅爆发，跟过去那种党禁报禁的时代截然不同。而现在大环境的戒严早就结束了，可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还常常住着一个小警钟，常常帮自己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帮自己画了很多条不可以的红线呢？这个是我们可以再好好的想一下的。另外在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83年7月15号，日本的任天堂他们推出了一台改变世界的机器 Family Computer， 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那台红白机。这台机器当时出现的背景是因为1983年那是电子游戏产业很黑暗的一年，美国爆发了一场亚达利大崩溃 Atari Shock。 为什么会崩溃呢？因为那时候市场太好赚了，所有的人都想要来分一杯羹，所以市面上有很多粗制滥造几天就赶工出来的游戏，那游戏品质非常之低落，很多玩家买回去发现很多游戏跟封面根本就不一样，被骗了，被当韭菜一样割，非常的火大。所以家用主机市场一时之间大家都不买了，不玩了，雪崩，大家就说、哦、完蛋了，游戏产业，电子游戏产业已经死透了，没有未来了。而当时任天堂就推出了红白机，而且他们做了一个决策，他们没有跟着大家去蹭热度去赚快钱，他们没有去做一些品质很差的游戏，反而他们建立起一套非常严格的审查制度，要在这个机器上卖游戏就必须要经过任天堂的品管。后续的影响大家都知道了，你看任天堂现在还活得非常之好，红白机不只把整个游戏产业给拉了回来，还定义了游戏机的标准，像我们现在很习惯的手把十字按键就那个时候定下来的。以上两个分享希望对你有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三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九点整，元气满分。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为你加油，练技能，找工作，专业服务助您职涯起飞，求职一路顺遂。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伊冲突升温，停火协议形同撕毁，再加上美国总统川普扬言摧毁伊朗的下核设施，国际油价周二净扬约2%，布兰特原油每桶84.73美元，西德州原油每桶79.34美元，双双收在近一个月高点。市场焦点集中于美国重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导致经由霍姆兹海峡的原油运输面临干扰。不过，投资人也担忧能源价格持续攀升，推高通膨，抑制全球经济成长，进而削弱原油需求，使油价涨幅受到一定限制。立积电14日举行法说会，董事长黄崇仁表示 ，AI 带动成熟制程复苏，供给持续吃紧。今年以来，成熟制程代工价格持续调升，在供不应求下，明年不仅立积电，台湾成熟制程晶圆代工厂毛利率都渴望突破40%。黄崇仁表示，立积电及记忆体、成熟制程及细光子等布局逐步完成转型，摆脱传统成熟制程代工厂定位。AI 资料中心高速传输需求快速攀升，细光子量产正式跨入新阶段。联电与细光子业者14日共同宣布，联电新加坡12寸晶圆厂已完成首批量产细光子晶圆交付，不仅代表双方合作正式由技术开发迈向量产制造，也象征联电成功建立12寸细光子制造平台。半导体通路商勤亚技先前接获台湾重量级晶圆代工厂上100亿元记忆体大单后，传出在拿下美系厂客户长期性大单，相关新订单今年将贡献于200亿元业绩，营运冲锋。勤亚前5月业绩仍小幅年减，随着订单源源不绝，加计6月业绩之后，上半年营收一举转位年增逾20%。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红色的樱桃哎，
2: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1: Amazing！ 哇哦，好大颗哦！
2: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1: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2: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3: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2: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3: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植牙好贵。
5: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哦，新妇的啊，这卖囡仔真幸福的哦，有专门那边婴儿用品的广场，无亲像阮较早，拢嘛足精彩的啦。
8: 是啊，时代在进步嘛。
9: 阿妈，你今妈嘛足幸福的呢，乐屋嘛甲你穿便便哦，你的保健食品拢嘛有，让你吃饱会够健康哦。
7: 乖孙的啊，这是咱两个乐屋，
10: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11: 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个辣气不会告。
1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3: 活打勾，
14: 健康打勾，
13: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14: 音乐打勾，
15: 歌嘴也打勾。
13: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 Maroon 5 魔力红的歌曲 Payphone。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朋友们呢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 Look Pretty 每日志看到的。肚子饿的时候只能选一个的话，你要选择吃什么呢？ A 是汉堡， B 是白饭， C 是包子， D 是炒面。汉堡、白饭、包子、炒面，大家自己来选一下咯。那今天礼拜三呢，华裔点歌里哈，点歌主题呢就是歌曲当中有提到食物哦，水果反正就可以吃的了啊、哦。然后这个吃喝美味的都在我们的这个礼拜的点歌范围之内，会在明天礼拜四呢选出一些歌曲来播出，以有歌为优先呢、哦，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哦。好，那这个今天的子题呢，就是你几百年没吃过什么东西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上次呢我忽然想起来哦，诶，我好像真的是几百年没吃过口香糖了，诶，真的好久没吃了。原因就是呢很懒得咬，然后也觉得没有那么想吃，或觉得没有那么好吃之类的。好，就请大家呢可以到这个狂吠两声就这个一直遇到帅哥欧巴那边为己有，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哦。好，接下来送上的是大冢爱的歌曲樱桃。

0: 好的，从你想吃的东西哦，来测一下你的真实性格。好，如果说你选择的是 A 汉堡的话呢，你的个性哦，总是把自己封闭着，不太愿意呢打开心房，或者是不习惯了、打开这个自己的心房，让人家觉得呢好像有点距离感。但事实上呢，你很渴望得到爱的关怀，只有认识非常久、很熟悉你的人呢，才懂得你的内心是很温暖、善良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情谊，对你来讲哦，事实上你都很看重，那你也很珍惜呢身边的朋友还有你的伴侣哦，因此呢也很容易感受到背叛，所以你更需要的就是呢好好的爱自己，更珍惜自己，然后内在呢圆满了以后呢，会有更适合的人到你身边，就会吸引更好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是磁场在运作的哦，你的磁场呢也会吸引到那些人。好，再来呢是你的这个选白饭的话呢，你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总是呢不晓得的为什么就会在那个什么鸡蛋里面挑骨头，因此呢很多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被压到喘不过气。对你来讲呢，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人对你说谎，你就会毫不犹豫的掉头就走。同时呢，你也很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你希望能够成为别人眼中呢相当表现得很好的完美的人，但人都是有缺点的，所以呢你要学会接纳自己的所有的面相，有时候你的缺点也是很可爱的啊，所以呢这样子才可以成就更好的自己，至少呢在活的过程当中不会觉得那么的心情不好哦。好，再来是选择包子的话呢，你的个性相当的随和，不太喜欢起争执，这样的你呢会不小心就活在别人的期待里面，常常为了去迎合别人的喜好牺牲掉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你本身也是相当念旧的，不管是多久以前的回忆都会牢牢记得，甚至于是已经逝去的爱情哦，也会记着过往的点点滴滴。好，如果是选择炒面的话呢，你本身是一个孩子的个性哦，总是有天马行空的想法，你很爱幻想，会借着幻想帮助自己呢舒缓压力，因此呢你本身也是不太记仇的人，有不开心的事情呢很快都会抛到你的脑后，你也很随和不计较哦，身边的朋友都非常的喜欢你，所以呢在团体当中呢是大家的这个团宠儿。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你选的喜欢吃的食物来看一下你的真实性格，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老公，你还在睡？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2: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1: 哇，超厉害！
2: 那当然，
1: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3: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
4: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2: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4: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5: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6: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5: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6: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齁？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5: 哇，脆又清甜哎。
6: 对呀、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5: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7: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八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8: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诗安，我在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好，这个是90年代呢非常受到欢迎的一首歌曲哦，来自于杜德伟1995年的时候是滚石唱片发行的作品，然后是由小虫老师呢为他来量身打造的主打歌哦，天真，然后描述了那种爱一个人呢爱的义无反顾毫无防备哦，可能真的是当时就是太爱了，全心投入也不怕受伤害，有那种好傻好天真的感觉哦，很纯真的感觉了哦，所以呢在以前那个年代来讲呢，这个天真的爱一个人呢真的是很浪漫的感觉，不像现在这个年代呢太速食爱情了，而且网络上也蛮多的诈骗哦，所以呢有时候很多时候也不敢这个全心来付出，而且有时候全心付出呢好像也没办法得到对方的一个珍惜哦，而且变化太快了哦。好，继续呢要来送上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插曲。事实上呢人生呢、啊、你再怎么样的遇到不同的这个感情哦，再怎么样的爱，再怎么不舍，我们都是路过人间啊，人间的过客，有时候也不要入戏太深，我们来听这首《路过人间》。

好，当时呢，郁可唯哦要录这首歌曲之前呢，也跟制作人呢、哦、王志平老师有做几次的一个讨论呢、哦。他也觉得呢，他自己也曾经面过人生的一些这个离别啊、悲欢离合等等啊、哦，所以呢，他觉得呢，可以用比较轻柔的方式，有点在说话的方式，然后情感呢不要流露那么多哈、哦，不要那么重，然后比较内敛的一个演唱方式啊、就有点像是第三者在笑谈生命的口吻来诠释。是这首歌、哦、然后他们双方也达到了共识，然后王志平老师呢当时也是印象很深刻、哦、所以呢郁可唯唱的这首《路过人间》算是这个诠释的相当不错。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戏剧、哦、通灵少女的一个歌曲，就是李千娜所唱的《不曾回来过》。那有时候呢，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面对很多来来去去的人呢、哦、最后呢可能让你终于看清，学会不要这么的执着，学会好好的释怀，放过自己。我们来听这首《不曾回来过》。

0: 爱四处旅行。
1: 我最近学了拳击。
2: We broke up because he was too lazy.
3: 平常有空都在线上学习。
0: 假日最喜欢到户外爬山，听虫鸣鸟叫。
4: 我爱唱卡拉 OK。
5: 爱音乐的我又开始听广播了，好像转扭蛋，充满惊喜感。
6: 培养嗜好，持之以恒，让生命充满精彩篇章，让生命可以发光发热。
7: 值得培养的嗜好之一，城市广播网。
8: 抬头仰望天空透出来的光，替你抚平昨日的疲累及委屈，对自己说，新的一天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早安，我的城市。

Charlie Puth CP 查理，他的新歌都蛮好听的。昨天有跟大家介绍一首呢，就听起来那个曲风比较复古哦，然后有点那种这个Careless Whisper 的那种味道啊。那像这首歌呢，它的假音也是运用的非常的漂亮啊，是它在这个今年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Whatever's Clever 当中的歌曲 Beat Yourself Up， 然后也是送给就是呢对自己太过严苛的那个自己，希望能够温暖的拥抱自己哦，不要再跟自己过不去了哈，不要那么严苛了啦。对对对，然后这首歌呢，事实上它好像创作完到现在呢，大概也两三年了，然后在今年度呢才收录在录音室专辑里头，歌名叫做 Beat Yourself Up。时间是9:38，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气象专家吴德荣呢，在气象应用推广基金会的谢天基教室的专栏表示哦，未来几天呢，在南海还有菲律宾东方呢，各有热带云簇在消长，但是呢，这个发展条件不佳。不过呢，南海的扰动呢，维持台湾附近的偏南风还有水气，提高大气不稳定度哦，带来连日午后可能会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呢，一直到下礼拜二呢，低层大气呢，偏南风还有南海的南方海面有丰沛的水气哦，南部哦。会有局部短暂降雨，然后因为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午后呢常常会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并且也会扩展到部分的平地，所以还是要注意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的发生。那没有降雨之前呢，天气也是偏热的，要注意防晒防中暑。今天北部呢是24到36度，中部24到37度，南部是25到37度，东部是23到37度。好，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呢，就是你有几百年没吃过什么东西了，原因是什么呢？好像是我是那天忽然想到我好像几百年没吃口香糖了，就觉得说那个咬起来牙齿好像有点会有点累，所以好像也是因为懒吗还是怎么样，然后就觉得也没有那么欲望想要吃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礼拜的那个点歌呢，就是跟食物相关的，反正就是可以吃的就是在点歌范围内吃喝啊，没有拉沙碎哦，不要拉沙碎来点哦，不会播哦。还有那个什么美味的、那种就可以。好，我们来看一下哦 ，Kevin Chen 呢，他说我几百年没有吃的食物呢，好像还蛮多的哦，尤其是炒花枝，不是不爱吃，是炒的好吃的不多，而且问题是不太便宜哦。炒花枝是不是？那还是你要自己买那个花枝回去自己炒一炒，应该也不会太难啦。我是嘴巴指导，嘴巴教菜是什么啊？又不是我做，对不对？好，你可以那个考虑看看啊。好 ，Rich Lee 呢？他说很久没有吃面疙瘩哦，对耶，以前住家附近呢有一间面店有卖，可惜关门了。哇塞，这个面疙瘩真的哈、做的好吃的是非常好吃啊！因为我妈妈以前她就是拿手好菜之一，就是会揉那个面疙瘩。然后面疙瘩呢，就是用面粉它和完以后呢，它一直在那边揉搓揉搓揉搓，让那个吃起来很有嚼劲的感觉啊。然后她常常都这弄得蛮手蛮酸的这样，然后她弄一弄，她就会叫我去帮她甩一甩呀、还是怎么的，我还有点印象。然后后来妈妈就是年纪大了，也没有在煮饭了嘛，就好像也没吃过面疙瘩了耶。你这样也提醒我了，就是这个勾起我的回忆了而且真的在外面我也有看过有人卖面疙瘩，有点过一次，那真的没有嚼劲，就是软软啪啪的那吃起来没有那种感觉啊。朱梅说呢，今天全部都好想吃哦，小孩子才做选择，然后分享昨天出公差煮的料理。这种天气就是有一些凉拌菜啊，有秋葵、玉米笋、芦笋、茭白笋配色红色甜椒，凉拌拼盘淋上沙拉酱，真的很清爽。重点是照片忘记拍了，喂。然后他说呢，这个跟公主一样，也是很久没有吃过口香糖了，也懒得咬哦。然后想要听听大家的分享，应该也会唤醒成年的记忆。所以说你没有拍照片，那这些照片是哪里来的？这照片是什么？这你附的这张照片是晚餐是不是？哦，也是很丰盛呢。真正说呢，印象中好久没有吃的东西有可乐与雪碧等含糖的汽水哦，因为会觉得很甜，根本也没有会想去喝，可能
觉得不解渴吧哈。洋芋片吃起来呢口味都偏死咸，还有滑过影片呢看到洋芋片在野外都还可以当火种用啊，就觉得说很可怕很油哎，没有想要吃的欲望了啊。然后他说呢，我内心深处还有一道好几百年没有吃又令人怀念的食物，就是酱笋田螺。以前阿嬷很常煮给我们吃哦，是个很赞的下酒菜，是不是类似熊酒雷啊？然后他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喂，好的好的，谢谢宣导啊。铁熊说呢，几百年没有吃到蒜头甜鸡汤了，也就是青蛙汤。小时候看阿布吃，我也跟着吃，后来知道是青蛙，也就不敢吃了，只敢喝汤哦。也曾经听过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故事，这个呢几百年都没有吃过，所以有机会想要吃吃看。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是说想要吃看天鹅肉，然后自己是癞蛤蟆吗？阿丽娟呢说，很久没吃的东西是面包啊，觉得很多面包呢，就是它原料有太多种，看似很简单，但是不知道添加物是什么。有时候呢，因为这个吃下肚了又很好吃哦，很容易就发胖了，所以呢，很久很久没吃的东西就是面包。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淑敏淑敏恩，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好，听到的是林慧萍呢，在1982年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往昔》当中的歌曲哦，叫做《倩影》，然后是由这个杨明辉来填词谱曲的、哦。那事实上呢，这首歌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哦，在车祸当中呢，这个创作者呢，他受了重伤，他的女朋友呢，也不幸在车祸当中过世哦，天人永隔。所以呢，为了纪念女朋友呢，就创作了这首《倩影》这首歌曲。然后林慧萍呢，很温婉呢、哦，很有点空灵，然后又有点。微微苦涩的一个独特的嗓音呢，也唱出了对那个过往的那个深爱的人呢，就是深深眷恋的感觉。好，刚听到就是林慧萍的《倩影》，继续来听到动力火车呢，在1997年的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当中呢，这首歌是张雨生作曲哦，许常德来作词的歌曲。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就转，找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旧款。
1: 植牙好贵。
2: 英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5: 没关系。
4: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5: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品质第一，三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4: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5: 上实在家具，
6: 阿姨摩登家具。
7: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0: 台南嘉义的升学首选中信国际高中，近十年超过130位学生录取医学、牙医等顶尖科系，培育电机、资工、法律专业人才。中信国际高中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提供国际班、医科班、数理班、双语班，还有音乐、运动和多元社团活动，让学生自信发光。立即搜寻中信国际高中，与孩子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好，听到的是创作才子 Jason Mraz 所演唱的 Always Looking For You， 是他在2022年推出的作品啊。那这首歌呢在讲说呢，我其实不知道你会是谁啊，我一直都在找寻你耶，我命中注定的真命天子真命天女啊，就类似这样的这个心境。哎，这根本就在唱我的心声吧。哎，对，这个我知道你是叫史瑞克啊，但你到底史到哪里去了？而且呢，你知道我曾经哦，就是有在那边幻想哦，就说要会不会有一个什么那个就是奇异的那种这种算命法，可以让你知道说你可以看得到那个你的未来的那一半长怎样，然后看到以后你就想说哈，是你哦，对方可能回你一句还闲哦。好，没有了，我这都是自己幻想啊，就是自己有时候会想一些有的没有的啊。好，刚听到是 Jason Mraz 的 Always Looking For You， 时间是10:11，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的，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哦，我就一直在想说我自己有没有刷的正确呢，好像没有很正确。这个三立新闻网呢就有一篇文章哦，就说呢有一名牙医师哦，他在这个社群平台就是 Trace 上呢就做一个小小的卫教，他说呢很多人习惯呢将牙刷沾水哦，然后挤上牙膏刷牙，或者是你先挤好牙膏先然后沾点水嘛哦，觉得说这样比较容易起泡，但事实上呢沾水就会稀释含氟化物的浓度哦，也让泡沫提早出现，让你以为说哎，好像已经刷得蛮干净了，就提早结束刷牙。所以呢他建议说呢牙膏直接干刷就好，泡沫少一点没有关系，氟的这个浓度够呢刷得久才重要。另外刷牙后呢大漱口也是错误的习惯哦，对，像是以前小时候都每个人都会一个杯子一个牙刷有没有，然后杯子都装满满的哦，然后完全要把那个杯子都那个漱完都才觉得说好像才刷完那个牙齿。他说呢其实不要大漱口是错误习惯，会让你白刷牙，因为牙膏呢事实上就是牙齿的保养的乳液哦，它重点不是泡泡要很多很多很多，而是呢牙膏里面的氟化物哦，氟化物要停留在这个牙齿上才有机会来补强你的珐琅质，提高抗酸的能力，所以呢刷牙后呢吐掉泡泡就好了，也不要大漱口，让牙膏多待一点点，让氟化物呢有点工作时间，效果可能就会跟你现在的这个习惯差很多。高雄市牙医师工会的副秘书长廖婉儒呢，他也曾经分享过，目前呢，欧美台湾的口腔卫教原则的确是建议使用高含氟牙膏哦。那刷完牙之后呢，将口中的泡沫吐掉就好了，让氟化物呢停留在牙齿表面要有足够的时间，再可以增强再矿化的一个效果。要注意的是，牙膏不用挤满整个牙刷头哦。哎，这也是我们小时候教的，我们小时候是不是也都是把它挤一条这样子，就牙刷多大就挤多少，对不对？他说呢这个用量只要豌豆大小就好了，避免让太多界面活性剂还有焦磷酸盐等等成分呢就侵蚀你的口腔黏膜，如果你用太多的话呢，有的人就嘴巴容易破哈。然后他说呢也补充了，使用高氟牙膏呢如果不习惯只吐泡泡，可以呢大约一小口极少量的水来漱一次就好了，至少等待30分钟后再进食或大量的饮水，也就是要让这个氟化物呢能够充分的在你的牙齿表面有停留足够的时间就对了。像我是一直以来呢我刷牙都没有杯子的啦，我是小时候有杯子，后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就是只用手掌接水，所以我应该也没有漱太多，但是我刷完牙会用那个漱口水，这样对吗？我也不知道，我待会再查查看，因为我今天看到这个文章我就觉得哦，那我有刷对吗？不过我刷的时间是够长啦，我是刷蛮久的，因为我上次不是有做一个题目吗，就是刷牙的时候会跑出去外面躺在床上刷之类，躺坐在床上刷或者是干嘛做其他事有没有啊？对对对，我是刷够久啊。好，以上的资讯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那我们今天就是说呢，你已经几百年没有吃过什么东西了，原因是什么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Rich Lee 呢，还有 Christine 朱梅呢，都刚刚听到了倩影说很好听啊。朱梅说呢，刚刚那个照片确实是晚餐的菜色，拼盘沙拉忘记拍了哦。靠军完毕之后，大家直接当晚餐吃晚餐吃微聚餐呐、啊。好的，好的，真的很丰盛。
蔡琳呢听到了 Hebe 的一二三哦，睁开眼收听当中，他说一二三木头人，哎，一二三木头人也几百年没玩了耶，以前小时候好爱玩哦，一二三木头人，对啊，这边那个跑来跑去的哈。景松说呢，好久没有吃汤圆了，淀粉高热量，然后不适合现代人的饮食，还有过年拜拜用的甜年糕也好多年没有吃也没有买，因为很难吃，我都放到发霉丢掉，浪费食物。哎，对，因为我觉得现代很多那个是用机器做的年糕，也不是 古早的那种做法了，然后那个年糕吃起来就我也是觉得就是很没有年糕味，然后我后来也不买，因为我怕说买了就是都不会吃。张不可说呢，我好像很久没有吃过烧酒雷了，因为每次吃都要吸个老半天，而且还有寄生虫的问题哦。现在在夜市也很少看到了。哎，小时候是不是蛮常在那个什么电影院外面就有人在卖那个烧酒雷，然后他是用那种报纸还是什么电话簿啊，就做一个那个小桶桶，就有点像那个冰淇淋装冰淇淋那种的那个桶子来装那个烧酒雷啊。我是没有吃过，我好像这辈子都没吃过。好，恰吉说呢，今天选的是炒面，有锅气的炒面就是香，好久没有吃甲鱼跟蛇了，原因是没伴陪我去吃。哇，你吃的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一般人会在那个餐桌上吃到的啊，就是很久没有吃甲鱼跟蛇了。甲鱼就是那个鳖吗？就是鳖吗？还是乌龟？原因是没有伴陪我去吃，一个人吃东西就觉得少了一味的感觉。好，还有淑芬呢，她说今天选的是炒面，几百年没有吃过的东西是腌的酸萝卜，阿嬷小时候都会腌，酸酸的味道我找不到可以替代的，小时候没有什么零食都会去偷挖来吃，现在那个味道只能在记忆当中停留了。腌酸萝卜煮鱼汤非常非常的好吃哦。哇，听你这样形容好像真的很不错。腌酸萝卜我也很爱吃，有一些那种大餐馆啊，中式餐馆，他们有一道菜就是那个腌酸萝卜，不过应该也没有你阿妈做的那个味道了哦。好，我们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的是韩国的10公分所演唱的 Do You Think of Me。

0: 人来人往的城市，有一个声音想要勾住你。寂寞孤单的角落，有一个声音想要勾住你。没错，就是这么希望勾住你，圈住你，一起 go。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2点，城市广播的 DJ Fiona 要和你一起城市打勾勾，一起勾勾迪。
1: 好难得能听见一个不想转台的频道。大家好，我是戴尔叮当，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好，这首歌呢是爱尔兰的这个传奇吉他手 Gary Moore 所创作，然后在1990年呢同名专辑当中的 Still Got the Blues for You。 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哦从这个重金属的领域哦转型为蓝调大师的这个代表的作品，而且呢有这个很深情的吉他还有歌声来征服了很多人。那 Still Got the Blues 呢就是在讲说在感情当中呢是处于非常对对方呢有那种很忧郁啊很低潮的情绪当中，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有点双关，就是说这个音乐的曲风是 Blues， 就把它有这个转为那种 Blues 蓝调那种味道。好，继续呢来送上的是杨乃文的歌曲《未接来》。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社的消息哦，总统赖清德在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五月访台时宣布呢，将进口巴拉圭禽肉，而潘尼亚近日在社群媒体贴出了跟上了封条的货柜合影，并且写到首批150公吨的巴拉圭禽肉将运往台湾，这也是历史性的一刻。外交部拉美及加海司长韩志正呢就表示，巴拉圭的牛肉还有猪肉都将陆续销到台湾，相信很快巴拉圭的禽肉呢也会进入台湾市场。中央社的消息哦，美国总统川普昨天才宣布将对所有通过荷默兹海峡的货物征收20%的费用，但今天他又表示呢，将取消这项计划，改以呢与波斯湾的盟国达成贸易协议来取代。川普表示，他接到波湾国家领袖的电话，表明希望在美国要进行巨额的投资，而不是支付费用。他对此呢感到相当满意。另外呢，他在14号播出的福斯新闻独家专访当中表示，如果伊朗不达成协议，美国下周将要扩大打击，把发电厂还有桥梁列为目标。下周呢，他们的处境将会变得非常糟糕。川普表示，因为呢下周轮到发电厂，然后再轮到桥梁，而且他说要炸到我说够了为止。三立新闻网的报道，国立阳明交大电机工程系43岁的林姓教授，昨天14号呢下午持这个蓝坡刀闯入新竹市一间乐器行，砍杀了48岁的纪姓店长。犯案后呢，纪男重伤不治，嫌犯呢林男因为情绪激动，在场呢被员警连开4枪击中，双腿压制。这起命案呢也引发了社会哗然。当晚死者家属呢赶到殡仪馆，在这个检警陪同之下进行相验。嫌犯林男呢是死者的姐夫，双方是连襟关系，疑似因为乐器行经营权或家族遗产呢起了争执哦。实际行凶的动机还待调查。而要提醒的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犯保协会有提供呢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005850，协助因为犯罪行为被害的遗属、重伤者、性侵害、家庭暴力、人口贩运还有讹少被害人，提供一路相伴法律咨询还有相关权益保障。雅虎奇摩新闻的报道，这次世界杯呢夺冠热门法国，今天在4强赛以0-2败给了西班牙，无缘连续3届挺进冠军赛。不仅在世界杯4强赛4连胜中断，也有许多纪录在这一战呢输球后就告终。法国在上半场就因为失误，让西班牙获得12码罚球的机会。欧亚塞堡呢进球之后呢，也让法国在这届世界杯首度在半场打完陷入落后。另外呢，也是法国从1998年世界杯4强对克罗埃西亚之后，首次在世界杯4强赛失球。而西班牙在下半场靠着呢波洛进球，取得2球领先，这是法国自1986年对德国以来首次在世界杯4强丢掉2球，堪称是近40年来表现最差的4强赛。而西班牙的欧亚塞堡呢，靠着上半场第22分钟罚进12码，半场以1-0领先。这颗进球是靠着雅马尔造点成功得来，他也以19岁又一天写下了史上第3年轻的纪录，也终结法国长达28年的世界杯4强赛零失球的纪录。
1: 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GJ 蒋卓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呢，有关这个健康网络的发表。 因为射护腺呢肿大引发四种癌症的案例哦。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这个 Amy 老师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来维护我们射护腺的一个健康。然后呢，现在射护腺肥大问题是不是也困扰了很多男性朋友？欢迎 Amy 老师。
4: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确实，真的让很多男性朋友最怕的隐形杀手就是射护腺癌。
0: 是，
4: 而且你知道吗？射护腺癌是无感的，然后它在无感的状态下又很容易恶化成肾脏癌、胰脏癌或是骨癌等等的。Wow。 你知道转移到这些癌症的存活率几乎不到5%，嗯，所以很可怕。所以而且你知道吗？做完射护腺手术产生这些漏尿的副作用都是一辈子不可逆的。
0: 是，
4: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我们的男性朋友开始发现自己开始排尿有点不太顺畅，或是频尿，还有常常有夜尿问题的，你发现你严重的是站很久都尿不出来的这些人，都很有可能是射护腺的问题，尤其是夜尿这件事情。你知道夜尿其实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品质。
0: 对啊，
4: 那你品质变差了，白天精神就会不好，连带你的身体很快就很容易出状况。嗯，
0: 睡眠不足的话其实也会影响到健康，而且呢，你在那边尿尿尿不出来哦，那真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有困扰。
4: 对，
0: 那我们要怎么样避免就是说这个射护腺的症状找上门呢？
4: 其实要降低射护腺肥大的风险，就是要饮食要清淡，生活要正常，尽量不要碰酒，不要憋尿，定期检查。但是很难，对不对？大家都说这也太难做到了吧。那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找到一个对的保健辅助品，
0: 是，
4: 然后可以帮我们做保养跟改善症状。那这个保养辅助品我们就要聪明挑选咯。首先我们一定要是天然安全的，然后再来我帮大家找到的这一支是国际级的功效认证，它不但可以改善射护腺的症状。那你知道吗？很多市面上的产品就是跟射护腺有关的，或者说你是医生开药的，它都会减弱男性功能。
0: 哦，这个很严重哎。
4: 对，所以我刚才说这一支国际级的功效认证呢，它不但可以改善射护腺的症状，它还可以维持你男性的尊严。
0: 是，
4: 它是唯一可以做到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0: 好的，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好，在日本呢有一支医学团队，就是要解决男性泌尿系统的问题以及男性功能，就从这个天然的成分当中要去研发一个可以平衡男性荷尔蒙的菱角壳萃取物。听好了，就是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它是用于平衡荷尔蒙的原理，就是颠覆了以前我们吃药或者说吃一些什么等等的一些可能偏方等等，那些都是去打压荷尔蒙。那你知道吗？你去打压它就会造成性功能的障碍，那我们去平衡它就不会了。所以菱角壳萃取物这个天然的成分，目前在日本的泌尿科的诊所都被普遍当成是植物药来治疗射护腺问题，可是它不是药哦。那另外它有人体临床证实说它可以让排尿顺畅，减少夜尿的功效。那我们康盈生技呢就跟日本独家签下了这支产品，而且今年我们已经发展到第二代的加强版了。那这一支就叫做顺利射，
0: 是，
4: 那它就是主成分就是我刚刚说的天然的这个菱角壳萃取物，完全全天然的配方，而且它每一项里头的成分哦都有独立做人体临床实证的功效认证。你知道日本最近啊最推崇的就是菱角壳萃取物，那它就是我们的主配方，它里头有很多的天然多酚跟抗氧化的物质，就是可以减缓你的射护腺的氧化压力，然后去稳定细胞老化的速度，让你的那个射护腺有没有人家讲瘦嘛，你就开北加你瘦，就不会那么燥。那近年来呢非常新的一个原料是印度人参，我们也加进了这个成分，它可以帮助舒缓压力，稳定荷尔蒙，进而也就减少了射护腺的压迫感。那因为压力就是射护腺发炎的潜在帮凶，所以我们就要靠着这个印度人参去简化它。再来还有一个叫生物素，而且我跟你讲生物素还有另外的功能，就是它可以长出一头茂密的头发，它会加速身体新陈代谢，然后让你的神经系统稳定，有助泌尿道的健康运作之外呢，还可以有另外一个功效，就是让你长头发。再来呢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是锌，大家都知道男性功能就是最重要，男生就是要有这个足够的锌。
0: 对，
4: 因为缺锌它会让射护腺肿大或发炎，那锌就是这个射护腺含量最多的微量元素，可以抗发炎，维持精子的品质跟荷尔蒙的平衡。所以你听到这些配方都很天然，而且你知道 它很单纯，就是你听到这些东西而已，剂量又很足够，才会这么有效。
0: 然后第一代推出的时候呢，就已经很受到大家欢迎了，
4: 对，
0: 所以现在已经发展到第二代的加强版。那跟这个第一代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4: 我们第二代特别添加了来自日本的荔枝多酚，那这个荔枝多酚的功效就是在促进末梢血液循环。人体临床也有证实哦，荔枝多酚它可以快速增加男性的末梢血流速度，所以它就可以增加男性功能，就是在男性功能方面你会特别有感觉，所以很多吃了二代的顺利社加强版的这些男性朋友们都特别有感觉，他说早上明显会升起，
0: 活力很好，是不是？
4: 对，就是让他们觉得好像真的回到年轻的状态。我们有个医生娘，她是住过日本的，然后她知道菱角壳这个萃取物对男性的保护这个射护腺功能很好，所以呢她就找到我们的顺利社，今年她就让她老公吃了二代加强版，她就说在台湾还可以直接买到，真的太好了。然后她说她今天也准备好要听我们的专访，她准备要订起来，今天我们有优惠套组，她说要给老公做平日的保养。我觉得她观念很好，平日真的就要做保养，不要等到有症状才来紧张。
0: 没错没错，所以这位医生娘她以前是住日本，她知道说这个在日本有这样的东西，
4: 对，
0: 现在台湾都可以订购得到了， 对不对？
4: 没错，
0: 所以我们平常真的就是要保养。
4: 对，
0: 那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组合？
4: 今天的组合很厉害，在分享组合前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实际的案例哦。我们有个林大哥哦，他67岁了，他就是吃西药吃了很多年，他就跟我说有吃有差，没吃症状就很严重。他也是改吃我们顺利社4个月而已，你知道吗？一开始明显夜尿改善了，现在呢是尿尿变得很顺畅。然后他说最开心就是早上升国旗，他就说好像回到一个年轻的状态一样，他就很开心。其实男人真的是家庭的支柱哦，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有能够创造幸福的家庭。我再分享一个案例，我们一个住在台南的大哥才58岁，他是一个大公司的业务主管，常常到处跑，他就发现自己排尿越来越不顺畅，夜尿问题很严重，然后白天就开车精神很差，工作就开始越来越退步，就开始恶性循环，他就觉得他身心很疲惫。他是有一次刚好开车就听到广播我在介绍，他就想说还不如来试看看，
0: 对啊，
4: 就补充了顺利社。我觉得真的要给自己一次机会，你吃了你真的会有感觉，你知道夜尿情况最先消失，他说连排尿都大大改善。原来他说他原来力不从心的夫妻关系哦，现在都变得随心所欲。哇
0: 哦，所以你分享这么多案例哦，真的为很多家庭带来幸福
4: 哎。所以我们已经开发到二代加强版啦，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庆祝我们二代加强版，因为特别添加荔枝多酚，对不对？针对男性的末梢部位血液做加强，这几个月吃过二代的男性朋友都给我们很大的回馈，就是找回男性雄风。
0: 哇，这个非常重要。
4: 所以对这个月份，你只要订购我们的顺利社，今天给优惠套组之外，我们再加送可以加强肌肉组织、改善关节退化的固动力，给一个月哦。哇哦，我们希望让辛苦的男性朋友们白天晚上我们都是一条活龙。
0: 哇，现在这些男性朋友们听到这边已经嘴巴都会笑了啊！
4: 而且今天再加码，你如果是前30名手脚快的，打电话进来还可以索取我们的免费体验包。好，那我要赶快报一下我们的顺利社免付费的专线了，0800-089-595，0800-089-595。
0: 对，我相信很多男性朋友在这个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发现你真的好像有这样的症状，你就会觉得说哇，好像走到哪里都很麻烦很困扰，又没有自信心，所以呢就是要彻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哦。今天呢就是订购顺利社的套组，就加送这个加强肌肉组织、改善关节退化的固动力一个月，对不对？
4: 对，给30天份哦。
0: 哇，太棒了太棒了，赶快拨打这个顺利社的免付费专线，0800-089-595，0800-089-595。那希望这个，如果说你是收音机旁的一些，就是我们那个太太们或者是女友们，
4: 可以当神队友。

0: 肌，加强肌肉组织，改善关节退化的固动力，给三十天分一个月。
1: 哇，太棒了，太棒了！
0: 而且今天前三十名还可以再索取免费体验包，
1: 对对对，
0: 所以赶快打我们的免付费专线0800-089-595，
1: 零八零零零八九五九五，零八零零零八九五九五。也谢谢我们的 Amy 老师，
0: 谢谢，
1: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3: 이렇게해서황귀연
4: 来了，
5: 宝贝，
6: 走起来。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近期在健康网站发表一位60岁男性因为肾固腺癌引发了4种癌症的个案，提醒中年的男性朋友一定要注意肾固腺的健康状况，提前做好保养。日本医学团队经过多年研发出菱角壳萃取物，经过临床证实可以改善排尿困难，又同步提升男性功能。康怡生技独家代理顺利社，内含菱角壳萃取物，可以平衡荷尔蒙，抗肾固腺发炎。另外配方呢有印度人参，还加了锌。顺利社二代加强版更添加了荔枝多酚，每一个成分都有明确的人体临床实验证实，健康泌尿系统明显提升男性功能。庆祝顺利社二代加强版得到客户的热烈回响，只要购买优惠套组就送加强肌肉组织改善关节退化的固动力一个月。0800-089-595 0800-089-595，前10名可以索取体验包哦。

0: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1: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价上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1: 丢啦丢啦，
2: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3: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突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4: 06-214-1002，214-1002，
0: 实现生法愿望。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5: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6: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2014年的时候呢，杨培安加盟了华纳音乐后，推出了沉睡的野兽这张专辑哦。那专辑呢，当时的概念就是想要打破呢，大家对他呢以往好像只会飙高音那种刻板印象，所以呢也透过了跟一些知名的音乐人哦，像是姚若龙还有这个马玉芬合作，然后主打歌呢《沉睡的野兽》哦，就展现了相当内敛，有点这个熟男魅力的野兽派的暖身。刚听到就是杨培安的《沉睡的野兽》。这个小时最后要来送上的是孙耀威呢，在90年代非常经典的男女对唱的情歌，也找来了当时红极一时的日本的玉女掌门人酒井法子来跨国合作。那这首歌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有缘千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近期在健康网站发表一位60岁男性因为肾护腺癌引发了4种癌症的个案，提醒中年的男性朋友一定要注意肾护腺的健康状况，提前做好保养。日本医学团队经过多年研发出菱角壳萃取物，经过临床证实可以改善排尿困难，又同步提升男性功能。康怡生技独家代理顺利社内含菱角壳萃取物，可以平衡荷尔蒙，抗肾护腺发炎。另外配方呢有印度人参，还加了锌。顺利社二代加强版更添加了荔枝多酚，每一个成分都有明确的人体临床实验证实，健康泌尿系统明显提升男性功能。庆祝顺利社二代加强版得到客户的热烈回响，只要购买优惠套组就送加强肌肉组织改善关节退化的固动力一个月。0800-089-595 0800-089-595，前十名可以索取体验包哦。
1: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2: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1: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2: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1: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3: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4: 夫扫英雄扛把戏死巴拉戏，
5: 哼，这就是你全部的招式了吗？
4: 不，夫扫回馈车主优惠一波接一波，夫扫全车系136项零件有感大降价，高单价车身板件55项全面就位，
5: 死巴拉戏。
4: 不止这样，还有81项指定零件最低6折起，呼叫各路英雄，全台25个服务据点准备接招，
5: 详情请洽总经销玉立汽车。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好的，时间是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的，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就是说呢，你已经几百年没有吃过什么东西了，原因是什么呢？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边有看到了耿杰说呢，黄颖玲唱的《醉破了》得拍手回，唱得很好听。然后刚刚我以为被盖台了，变成南部的港都电台了对对对，我也有这种感觉，哈哈哈哈。但是我觉得有一些那种很经典的闽南语歌曲，偶尔还是要让它播一播啦，勾起大家的回忆哦。然后 Christine 呢也是说这首歌很好听。再来是珊妮呢，她说今天选的是 B 白饭，因为本身呢是务农的，吃白饭才可以比较有饱足感。继续呢也跟小黄瓜来奋战当中哦。所以你今天在那个种植小黄瓜是不是？卢子瑜呢，她说身为台中人，当然是选炒面，然后呢加东泉辣椒酱才是绝配，有大面羹更好。你这样一讲到那个东泉辣椒酱，我今天早上去那个很久没去的那个，就是卖算是永和豆浆那种啊，我就拿了一个那个水煎包嘛，因为它之前呢都是配东泉辣椒酱，我都觉得哇那个水煎包变好好吃哦。结果呢他现在偷偷给它改成一个不知名的红色的那个辣，一点也不辣的那个辣椒酱。我就想说不要这样好不好，怎么这样子，现在是怎样成本考量还是怎样，忽然默默的就给他改了不知名的，不要以为是红色就那个可以糊弄过去哦。就我就今天加了以后完全没那种以前吃那个水煎包就觉得很好吃啊，对，因为就是有加那个什么东泉辣椒酱啊。好，再来是这个芊芊呢，他说我几百年没有吃过阿妈做的超阿贵哈，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阿妈已经当天使去了，所以呢美味一直都是永留在心中。慧君说呢，过去在婚宴上尝过鳖料理如今回想起来心里还是有一份于心不忍，许久没有吃未来也不打算再碰，可能是自己想要对生命有一份温柔吧莫将说呢，外祖母选择炒面，婶婶选择包子，外祖母烹调的羊起士罗勒鸡肉也忙碌着这个艺术品创作郑玲呢，他说兼选第一，可能比较喜欢炒面，台南赤坎楼的单呢担仔面没什么，一直没有时间大约有20年没有吃了，每次一定点一碗汤面， 一碗干面一堆卤味，但是已经很久没吃了，大约有20年没吃了，哇，也很久哎。那你如果怀念的话，还是可以找个时间去吃一下啊。林小达说呢，喜欢的是面食，汤面、干面、炒面、阳春面都可以。小时候住家附近有一间早餐店有在卖阳春面，后来应该是地主出售，现在变成贵族世家跟寿司店了，再也找不到那间早餐店了，很怀念那碗很简单的阳春面的味道。早期的面真的都有那种面的香味，就很简单的汤头，但是就很好吃哦。明轩说呢，昨天才跟同事姐姐们一起订了小点心包子馒头，今天题目就出现了呢。这是心有灵犀吗？还是我敢接收到你的那个就是电波过来这样。明德说呢，以前某牌的无糖口香糖上市的时候说可以预防蛀牙，所以呢为了预防蛀牙，以前都有三餐嚼口香糖，直到某一天感觉讲话的时候呢喉咙都卡卡紧紧的，又听别人说呢吃太多哦会吃那个少量的塑胶为例，就不敢再嚼了，现在吃完东西呢就勤漱口，没有再嚼口香糖了哦。哎，对，你说到这个塑胶微粒呢，其实真的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处处都充满了塑胶微粒，像我也蛮常喝那种矿泉水的，但是我看到新闻说其实有时候呢很多人身体哦都有这个塑胶微粒哦都有检验出来，然后我就开始觉得说我尽量少喝那个一瓶一瓶的哈矿泉水，就可是你喝个茶它也是塑胶瓶装的、啊、很多东西也是塑胶瓶装的，我忽然就不知道要怎么样来这个减少，当然还是尽量啦，就是能够少用那个什么自己的那个环保杯是比较好一点，比如说那个是不锈钢材质的、啊、那种什么保温杯可能会好一点哦。乌慧友呢他说好久好久没有吃到南部的一种传统的甜点，就是绿豆蒜和车轮圆，绿豆蒜是绿豆去壳剩下黄黄的部分哦，煮熟之后加浓郁的黑糖水，有些人还会加点桂圆干哦，然后再勾点芡，冰冰凉凉的非常好吃。车轮圆则是有点像小汤圆一样，类似面团的食材搓成长条状，用手指头快速剥切成小块状，到滚烫的水当中来煮熟哦，就可以放在刨冰上或是甜点里面，因为好久好久都没有回南部了，所以呢也就好久好久没有吃到这两种东西了。被你形容的我也一直想要吞口水，害我也好想来一碗哦，这个比较那个沁凉的感觉。吴权说呢，选的是包子，最近很爱吃南屯路的雪里红菜包哦，几百年没有吃过的，因为我还很 UK 啦哈，几百年后才知道哦，以前有吃，现在不吃的是太甜的食物，还有咸鱼，主要是为了健康。雨儿说呢，这个旋炒面好久没有吃到外婆的甜酒米糕，真的很怀念。义军说呢，很久没有吃到的是大肠了，里面有包花生，不喜欢吃煮过的花生，但我喜欢吃干燥的花生哦。台南天气呢是出太阳。浩俊说呢，我好像几百年都没有吃过冰品之类的东西了，不管是双奇林、冰淇淋、冰棒、冰沙，好像真的很久都没有认真吃了，本身就不是冰控，有时候吃了会头痛，冰的饮料是很喜欢还 OK 啦，但冰品就没有很爱哦。New Star 说呢，几百年没有吃过的东西应该就是妈妈的竹笋炒肉丝，以前只要不乖就有得吃，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现在就没得吃了、哦、好。佑胜啊说起来呢，每年夏天都该要吃刨冰，我一直在吃冰淇淋冰棒这一类的，刨冰真的好几十年没有买来吃了。诶，你这么一讲我好像也是耶，对对对，我现在好像也都吃那种什么那个超商里面卖的那种包装的冰棒冰淇淋之类的，我真的也好久没在那什么摊子上点个什么刨冰什么清冰的啊，什么三种冰四种冰啊来吃了，再加颗布丁啊，哦，被你一讲真的很久没吃嘞。耿杰说呢，我很久没有吃过妈妈炸的鸡肉了，小时候妈妈都会炸一碗公的鸡肉哦，炸一碗公的鸡肉，我想说为什么还有分公母啊，公鸡肉炸一碗公的鸡肉摆在餐桌上，肚子饿了就回去当零食吃哦。妈妈不在已经快50年了，听歌帮盖大楼，然后家里的红枣树剩没几颗红枣了，基本上都被台风扫落了那也可以来参考一下我们的红枣啊，苗栗公馆的红枣啊。好，黄小涵说呢，自从生完宝宝之后呢，我的饮食习惯都变得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不喜欢吃的东西现在都很喜欢吃，很喜欢吃哦。然后本来很喜欢吃的东西变得没那么爱吃了。对，我觉得真的好像口味会变耶，像我以前超爱吃臭豆腐，我最近好像没那么爱嘞。我最近看到 臭豆腐摊一点都没有 起心动念啊，有啦，我礼拜日才刚吃完对，我才刚吃完，难怪最近没有起心动念。喂，不能这样好不好。布丁焦糖说啊，布丁焦糖好久不见，他说呢再次回来听公主的声音，精神上非常的放松轻松，播出的歌也让心情开朵花哦。好的好的。然后他说呢今天选的是古早味的炒面。英英说好久没有吃的是生煎包了，在台南读书的时候呢，学校外面有一摊很好吃的生煎包哦，但回基隆没有看到卖生煎包的摊贩跟店哦。张小琪说我很久没有吃大肠面线香菇肉羹，这两间生意都很好，有时回家的路都没有经过，是想到了以后呢久久才会跑去买哦。娟娟说呢今天选是 C 包子，还蛮喜欢吃包子的，咸的甜的都很爱，诶我也很爱吃包子，诶真的。方舟说呢除了不加料的白饭看不上眼之外，其他三个都有可能会选到。四强赛刚开打，西班牙2-0把法国踢回家了，西班牙这场有保持完封的战绩哦，到目前为止呢在这届世界杯只丢了一球，对比利时的2-1那一球哦。韦恩呢他说小时候呢爸妈都会买路边的蹦咪乓啦，就是一台货车旁边会突然蹦很大声的，那个已经很久没有吃了。又怎么觉得你刚刚那个形容很像我们之前在介绍商品的时候的那个台词啊在路上呢也很久没看到蹦咪乓了，真的真的现在好像都没人在蹦了哦。君君说呢很久没吃到豆枣了，以前小时候吃粥很爱吃，妈妈常买给我们吃哦，加在粥里面甜甜的，无意间呢也多吃好几碗粥，或者是土豆面筋哦，加在粥里面超好吃的，常常一罐土豆面筋连着汤加在粥里面多吃好几碗粥，想想就觉得真的很想要配一下土豆面筋了。诶豆枣我好像也是有时候比如说去某些那种什么自助餐店呢、啊，它有时候会出现那个豆枣。好，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继续来送上的是 Yoga 林宥嘉和这个茄子蛋之前的主唱黄奇斌所合作的歌曲，叫做 Time。

是给你的世界，是给我心所爱，挂最后的姿态。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就赚，税改汽车借款。
0: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3: 哎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4: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玛尼通讯续约或新码，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5: 门号到期就到玛尼，包你满意。
6: 来玛尼省 money， 玛尼通讯。
7: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8: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给照顾狼人，算起电话会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被告。
9: 时间滴答走，保固也在倒数，Isuzu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0: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11: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0: 好，一连两首歌曲呢是信还有阿令呢所合作的《狂风里拥抱》，另外是张清芳呢非常经典的《不想你也难》。时间是11: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请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好，日本各地呢熊害频传呢，为了要驱离熊只等等可能会影响飞机起降的野生动物，北海道的串鹿机场呢昨天首度公开向媒体展示了新引进的狼型机器人怪兽狼。日本的读卖新闻还有串鹿新闻呢就报道，这次串鹿机场呢引进的狼型机器人呢，它长大约有168公分哦，宽78公分，高100公分，重量大约是120公斤。它是一个呢将这个怪兽狼哦和可以进行割草除雪等作业的设备来结合，变成一个自走式的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呢能够发出和汽车喇叭音量相当的一个声响，而且可以随机播放狗的吠叫声还有人声等等50种动物讨厌的声音。此外呢，这一台的狼型机器人还搭载了全球定位系统 GPS， 电池是采用太阳能充电，在电池的电量不足的时候它也会自动返回充电站哦。那机器怪兽狼它行驶的速度呢大约是每小时1到2公里，往返一趟机场的管制区大约呢是250公尺的周边道路哦，会耗费大约15到20分钟，并且可以24小时全天候的来回巡逻，移动时呢也会发出一些威吓声哦，一边割草夜间还会发光。北海道机场公司呢就表示哦，串鹿机场呢从2024年度呢就开始使用怪兽狼进行实证的试验，结果显示呢怪兽狼在运行的时候呢，狐狸还有兔子等等小动物的出没的次数比过去减少了大约60%，不仅是降低了野生动物还有飞机相撞的一个风险，也减少机场工作人员为了驱赶动物而临时出动的次数，有助于减轻职员的负担，并且也节省人力。串鹿机场事务所的机场营运部长三上小洋就表示，目前呢已经证实这套设备可以为机场的安全做出相当大的贡献，也希望能够结合现场累积的经验来进一步提升安全性。研发怪兽狼的业者也表示，能够在安全性要求极高的机场周边来发挥成效感到非常的欣慰，未来呢也会推广到那些呢饱受熊只出没问题所苦的地区。焦点再转回国内哦，有民众呢在国发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呢发起了提案，主张依传染病防治法还有相关法规进行修法，全面禁止民众在公共区域、道路还有野外环境呢任意喂食非饲养的动物，并建立明确的裁罚机制。这个提案已经突破了5000份的一个复议门槛，正式成案哦。那主管机关呢卫福部疾病管制署7号呢对此初步回应，将在2个月内，也就是8月25号之前会完成具体的回应。这个提案是在5月29号提出的，在6月25号呢就跨越成案的一个门槛，目前已经正式进入机关的回应阶段。那提案人就是建议哦，依这个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育法还有相关动物管理法规呢进行修法或增订管理条文，全面禁止民众在公共区域还有道路、公园、河岸、校园、住宅区还有野外的环境当中对非自己饲养的这个状态的野生动物、游荡的动物还有外来种呢进行任意喂食的行为，希望能够建立明确的裁罚还有劝导机制。那将在8月25号前呢，主管机关呢会完成具体回应。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想要近距离感受城市的脉动，请您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阿庆。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 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这边还有几位朋友的留言呢。Open Heat 呢，他说呢，很久没吃到的就是竹笋炒肉丝。这道菜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吃的人当下咬牙切齿、痛不欲生，但几十年后和朋友聚会一提起，大家都可以边揉着屁股一边哈哈大笑的，比谁当年被炒得更加入味啊！喂，哈哈哈哈哈！就是因为你这个形容的好像还蛮明确的啊，让我忽然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好，再来是蔡玲呢，他说几百年没有吃的是樱桃草莓，因为樱桃呢几年前呢真的是贵桑桑都不敢碰哦，草莓也是贵的碰不得，今年的樱桃还蛮可以的、哦、吃好多，所以呢真的感觉到很幸福很幸运哦。他说早上太忙了，现在才有空档来留言哦，谢谢我们听众朋友呢，这个在留言的时候都不经意的帮我们来做广告啊、哦、对对对，我们现在有红枣也有那个樱桃啊、哦、都可以来拨电话询问一下哦。好，再来是这个陈轩呢，他说选的是汉堡，有菜有肉有淀粉，比较均衡，答案也是蛮准的。回应子题呢，这个口香糖也是蛮久没有吃了，也是很懒得咬，同理蒸奶也是哦，但真要说到很久没吃的，我想到的是泥鳅，小时候有吃过，不确定是抓来还是买来的，稍微大一点就没有吃了哦，算是几百年没吃过的东西了。泥鳅哎，我也是好像这辈子都没有吃过泥鳅哎，池塘的水满了，雨也停了。好，再来是玉成呢，他选的是 A 汉堡，一直克制不吃淀粉，但是还是忍不住。如果说你现在有在饮控的话，我觉得适时的淀粉也是很重要的啦。那可以吃，如果说真的很害怕的话，我觉得偶尔吃个什么放纵日吃个汉堡应该还 OK 吧，不要每天吃就好了。然后那个选的淀粉，选那种圆形的淀粉应该都还 OK 的，还是要吃点淀粉啊、哦。钟贵呢，他说好久没有喝酒了，因为呢自己的这个疾病的关系哦，脚伤生病休养中，已经不适合小酌，怀念喝到微醺感的啤酒、红酒、伏特加、 Whisky， 永远怀念这些妈妈 Juice 啊、哦，就是这个让你那个 Masi Masi 的感觉，是不是啊、哦？不过最近也是因为生病哦，所以还是先把病养好哦。坤茂呢，他说为了身体健康着想，像根类的产品已经好久好久没吃了，因为升糖指数太高了。世宗说我很好养，基本上什么东西都吃哦，唯一只有鸡屁股哦，几百年没吃过哦。诶，这个东西我也是一生都没有吃过，鸡屁股我也不太敢吃哦。好，再来是邓嫂呢，他说几百年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就是妈妈煮的炖牛肉，以前有常炖，现在真的比较少了哦。那正好和霞飞哥呢都说关于这个题目没有哦，没有那个几百年没吃的哦。尹恩呢，他说很久没吃的食物就是花生酱，因为呢自己很怕会有黄曲毒素等等，还有油条、油豆腐甜不辣，因为在炸的时候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换油哦。王云呢，他说最怀念的是英歌夜市的木瓜牛奶，收摊快十年了，从国中吃到他收摊，出嫁后每次回娘家也是会过去买，妈妈也很喜欢，女儿老公都很喜欢哦，因为他是真的在你点完之后直接用果汁机马上打出来的，收摊没卖之后我们家的人都很怀念，因为他比任何有名的木瓜牛奶都还要更好喝。还有妈妈煮给我很爱吃的芋头梗哦，也是妈妈过世之后成为绝响了，每到产季只要我回家，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妈妈就会煮很多让我带回来台中吃，可以带一个礼拜的便当哦，真的是百吃不厌，我想也是因为妈妈的味道。志杰说是选汉堡，很久没吃的是棺材板、蛇汤还有甜鸡汤，你说的这三个我好像都没吃过哎，因为从以前哦，小时候那个常听到棺材板，但是都没有尝试过哦。Sandy Chan 呢，他说超级无敌久没吃到的是甜米糕跟水板、哦、就是这个客家人的水板、啊哦、因为这个离婚之后离开客家人的领地、哦、回南部就买不到了、哦、没话说呢，哇，很快又要准备吃午餐了、哦、今天选炒面，很久很久没有吃到妈妈包的粽子了，味道只好留在心中、哦、真的很想跟妈妈说声我爱你，希望你在天堂可以过得快乐。好的，也非常谢谢大家的一个热情留言。
好，继续来听到的是 R5 的歌曲 Hub Made Up On You。

好，听到的是美国的流行摇滚乐团 R5， 他们在这个2014年哦推出了这个主打的单曲叫做 Heart Made Up On You。 那他们事实上是在2009年成立的，算是很有青春活力的那种家族的团体，因为他们成员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说走就走
2: ，OK 啦！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

0: 燕尾兽幸福家不动产，
1: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 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良缘就在府城处。
3: 8月15号四大月老单身联谊活动，
1: 欢迎72到85年次的单身有缘人报名，报名直到7月23。
3: 除了缘分一线牵，还有好礼大放送，
1: 快上网搜寻2026府城觅良缘。
4: 植牙好贵。
5: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8: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7: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8: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7: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8: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9: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8: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9: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这也是之前呢相当受到欢迎的韩剧哦，《来自星星的你》原声带当中收录的孝琳所演唱的《你好再见》。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要来送上的是金莎还有 JJ 林俊杰所合作的歌曲《被风吹过的夏天》，那也祝福大家呢有顺利的一天。明天早上再跟 Fiona 一起来打勾勾，拜拜！待会中午的时候也锁定这个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12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看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近期在健康网站发表一位60岁男性因为肾护腺癌引发了4种癌症的个案，提醒中年的男性朋友一定要注意肾护腺的健康状况，提前做好保养。日本医学团队经过多年研发出菱角壳萃取物，经过临床证实可以改善排尿困难，又同步提升男性功能。康怡生技独家代理顺利社内含菱角壳萃取物，可以平衡荷尔蒙，抗肾护腺发炎。另外配方呢有印度人参，还加了锌。顺利社二代加强版更添加了荔枝多酚，每一个成分都有明确的人体临床实验证实，健康泌尿系统明显提升男性功能。庆祝顺利社二代加强版得到客户的热烈回响，只要购买优惠套组就送加强肌肉组织改善关节退化的固动力一个月。0800-089-595 0800-089-595，前10名可以索取体验包哦。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阿内，阿你的车是安怎？哪会上白衣？
2: 哎，阿得天气伤热，车煞着刷啦。
1: 中暑，阿内你上唔着位啦，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档大玻璃做的经验，搭一盖就 OK， 阿内就袂着刷。
2: 阿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
1: 阿得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
3: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5: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6: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7月15号，是礼拜三啊，中午的12点08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InHouse的节目啦。我是 DJ 彼得。好的，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呢，通常要来听到的都是经典好歌的时间哦。那今天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之下，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秒回学生时期的作品哦。听到哪一首歌会让你有秒回学生时代的感觉？也许是某个迎新晚会，也许是某次的班游，也许呢是某个班级活动、哦、可能演唱过唱跳的歌，又或者是可能是音乐课、哦、音乐老师教唱的流行歌曲，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这个就真的是因人而异，每个人的感受不太一样。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找到今天7月15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第一首歌曲按照往例、哦、要来收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了。今天7月15号巨蟹座，同时也是歌手卢广仲的生日。第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用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彼得这边也准备了两组非常优秀的西洋音乐人，要来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哦。那首先要听到的这位英文字母 R 开头的歌手呢，他是有着“美国白人灵魂乐之王”称号的 Robin Thicke。Everybody get up.

来自 Robin Thicke 2013年发表的作品 Blurred Lines、模糊界限。那么这个歌呢，当年被 Billboard 票选为是2013年最受到欢迎的夏日国歌之一。除此之外，这首歌曲呢，由 Robin Thicke 邀请到了潮流节奏大亨飞董，还有南方嘻哈风云人物 T.I. 来合唱之外呢，这首歌在发表没有多久之后，也直接空降了英国金榜的冠军，同时也称霸了全世界47个国家的 iTunes 单曲榜的冠军，全球数位下载的销售，哇，也是爆冲到200万张以上哦，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首歌。那么再来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是 Robin Thicke、当年为了挽回他前妻所创作的一首单曲《Get Her Back》。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7: 在这美好的时刻里，搭配城市广播网最棒的音乐，感受一下片刻的悠闲。大家好，我是梁文英。
8: 好，那么再来呢，西安音乐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持续来听到的这位英文字母 S 开头的歌手，他可以算是美国音乐界当中的国宝级的人物，欢迎 Stevie Wonder 史蒂夫汪达。

这首单曲是 Stevie Wonder 呢，在1976年发行哦，同时也获得了 Billboard 单曲榜冠军的作品，非常非常的经典。翻唱的版本呢，也非常的多哦，歌名叫做 You Are My Sunshine of My Life， 永远总是戴着墨镜哦，顶着一头雷鬼的发型，在唱歌的时候呢，会随着音乐一起左右摇摆。这个就是乐迷呢对 Stevie Wonder 的一个表演的印象。那么他在刚出生还在保温箱的时候呢，就因为医院的疏失哦，让他从小就失明。不过即便眼睛失明，却掩饰不了他对于音乐的热情跟天分。他11岁呢就学会了10种的乐器，同时呢被 Motown 唱片给发掘发行专辑作品哦。第一张专辑在美国就造成了轰动，当时年仅11岁的 Stevie Wonder 呢也被誉为是难得一见的音乐天才。从这个时候 Stevie Wonder 呢也开始接下来40年辉煌的音乐生涯。那么再来听到的这首好歌呢，是他在1980年所推出的作品哦，歌名叫做 Lately。

Steve Wonder 这四十几年的音乐生涯里面呢，总共有九首的单曲哦，成为了美国年度排行榜的冠军，也获得过最佳 R&B 男歌手、最佳流行男歌手、最佳专辑等等22座的格莱美奖，跟一座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奖。2004年，他也获得了 Billboard 告示牌的世纪成就奖，写过、唱过、制作过的热门单曲更是不计其数，真的称他是美国音乐界的国宝，一点是不为过。那紧接着呢，彼得来选播到的是他在1984年帮电影《红衣女孩》所创作的主题歌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那这个歌呢，不但在英美两地都获得了冠军的成绩，而且呢，还帮他夺下了一座奥斯卡最佳电影插曲的奖项。马上来收听这首超级经典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0: 好热哦。
1: 你听，
0: 哎呦，什么声音都没有啊，好热哦，赶快走了啦。
1: 有啦，你记下来听听看啦。
0: 哎，真的有耶，好舒服哦。
1: 心静自然会有好声音，城市中最自然的好声音，城市广播网。

记得当初周传雄老师在介绍这首歌的时候呢，有说这是一个日本料理当中的一个鲑鱼料理的名字哦，他觉得非常的美哦，所以把它当作了这首歌曲的歌名，歌名就叫做《食不知归》。紧接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听到了这首歌呢，郭靖要借由这首歌曲来表达现在人呢对于素食爱情的一个观念，歌名就叫做《极容爱人》。

0: 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周转，世界汽车借款。
1: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2: 买的
3: 这电视柜
2: 也是阿姨买的，
3: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2: 通通都是阿姨买的。
3: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4: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没了钱，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5: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好，中午的12:56哦，在 UNUS 的101之后呢，再来听到的是 XO 跟刘在熙大神哦，这个刘大神的合作 Dancing King。听歌的同时呢，下来预告一下哦，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今天我们在线上呢来募集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哪一首歌会让你秒回到你的学生时代？相信每个人的选择，每个人的歌单都不太一样哦。欢迎再度的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找到今天7月15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跟八卦大楼。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呢，马上回来，也请您不要走开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良缘就在府城处。
4: 8月15号四大月老单身联谊活动，
3: 欢迎72到85年次的单身有缘人报名，报名直到7月23。
4: 除了缘分一线牵，还有豪礼大放送，
3: 快上网搜寻2026府城觅良缘。
5: 植牙好贵。
6: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9: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10: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7月16号中午的1:06，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阶段的小时当中啊，那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礼拜三怀旧复古风，听经典的作品，对不对？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一首歌，好，听到这个歌就让你秒回到学生时代的是哪一首歌曲呢？也许是曾经团康中跳过的一首歌，也许呢是曾经在音乐课上面音乐老师教过的一首歌，也许呢这个歌当初陪伴你度过了你的学生时代，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好不好？这因为是一个开放式的问答哦，不像过去呢什么失恋情歌哦，失恋苦情的歌，这样大家都容易发挥，有一点点开放式问答，所以呢大家思考的时间就要比较久一点点。无论如何，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进行的互动点播的题目，如果听众朋友您想得到的话，欢迎您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7月15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还是要来分享一下，这首歌呢对于彼得高中的学生时期而言呢非常有记忆点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伍思凯老师的分享。

记得在彼得那个年代呢，高中的时候哈，只要出去活动，可能是某个萤火晚会、什么公民活动、什么团康哦，在吃饱饭之后呢，大家围在一起都会有一个说心事哦，或者是聊一聊今天大家经过的一个桥段跟过程。那个时候我一定会播这首歌哦，所以彼得听到这个歌，真的特别特别的有感觉哦。这个秒回到自己的国高中时期。如果听众朋友您的年岁哦，这个出生的年岁数跟彼得差不多哦，应该都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共同记忆啊。Susan 呢说张信哲的《我们爱这个错》以及郑怡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请大家在点歌留言的同时呢，稍稍的写一点点，就是对于这首歌曲的回忆哈，因为你会点这个歌，一定这个歌曲对于你的一个感觉。还是要写一下好不好。君命说用心良苦、太傻、跟我的未来不是梦等等。 Serena Wu 想要点这个第一支舞啦，这首歌在以前团康救国团的那个时期迎新的舞会绝对绝对都会出现哦，所以听到这个歌真的绝对是秒回到自己的学生时期。张博宇大哥也要点第一支舞啊，

之前在民歌风的时候呢，这首歌也出现在听众朋友的点播的歌单当中，有没有让你秒回到自己的学生时期啊、哦？类似这样子的感觉哦，多一点哦，请大家呢多多的浮出水面来点歌哦。毕竟今天来到了礼拜三，还是希望有机会哦突破到500大楼。正如刚彼得跟大家聊到的，因为今天是开放式问答，所以呢感觉大家就会想的比较多一点点，对不对？阿莫哈、哦、想要点的是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不是梦。学生时期呢，因为小名叫做 Small 哈、哦，那结果有一次。在音乐课当中刚好唱这首歌、同学直接把歌名后面两个字呢改成你自己的 small、哦、这个小名，对不对？所以这首歌对你来讲特别特别有记忆。Emily Jane 呢，国中去走马濑露营，哇，好怀念的场地，现在还在吧？晚上的萤火晚会就是跟同学一起跳舞、哦、当时选了蔡依林的 Don't Stop， 现在呢听到这首歌还是会觉得非常的记忆深刻，有没有？王俊显500的浪人情歌，你说高中学校的时候呢都会有乐团的表演，那时候呢不管是校内、哦、或者是搭校车都可以听到500老师的歌、哦、所以500老师的歌曲对你们来讲真的是充满了回忆。陈雅婷想要点的是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以及蔡珠美呢点播的歌曲《东方快车》的《红红青春敲啊敲》。

0: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彼得在怀旧复古风为大家准备的怀旧套餐哦，在分享之后呢，听到的是第一支舞，以及我们现在送上的是很多听众朋友毕业时期哦都会听到的歌曲，周华健的朋友哦。那以防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听起来太像毕业风的播歌的氛围，毕业歌曲到此为止哦，大概就差不多是这样子。蔡小罗呢说张学友的情书，那个时候学生时代哦，真的看过很多同学哦都互相写情书，还会折成爱心的形状哦。我的那个年代呢，还经过了大量的传纸条的那个年代哦，就是呢上课都不上课，都在那边传纸条，传一大堆哦，然后。通常没有人是传给我的，我都是在中间负责帮大家传递的那个角色哦。现在心里回想起来，真的是觉得蛮嬉皮的，有没有？都不是传给我的，我都是中间的转接站这样子。小吴呢，想要点第一支舞哦，刚才已经有播过了。Joe Chen 说是天天想你，那 Chao Po Lee 呢，高中最爱展翼哦，展翼的他们的蓝色眼睛，当时呢学校还邀请他们来演出哦，是你第一个喜欢的台湾乐团哦。
1: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0: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20，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那今天呢，既然跟大家聊到了一首歌，秒回到自己的学生时期哦，子题的部分哦，彼得要来请大家呢来回想一下自己在高中时期的制服好不好，大家还联想得到自己国高中时期的制服是什么样子吗？以及那个时候上学我们穿制服有什么样的限制，比如说你有经历过发禁的那个年代吗？比得国中还有发禁，头发都一定要理平头，高中就没有了，但是不能太夸张，不能染发嘛，对不对？那个耳朵要露出来，这个是基本的。然后女生呢可能穿裙子，那个裙子的高度呢一定要在膝盖以下，长度一定要高膝盖以下，膝盖以上不行哦。那很多很多相关的规定，听众朋友你经历过的时期学校穿制服的限制是怎么样呢？那讲到穿制服这件事情啊，因为彼得高中念的是台中的宜宁中学哦，哇，那个时候就觉得哦，其实我们的学校的制服真的蛮好看的哦，但是不知道这么好看哦，因为这几年有的时候呢，搜在网络无意间会搜寻宜宁高中，然后后面跑出来的就是制服哦，女生的制服好像是全国大家票选出来最好看的前几名嘛，对不对？哦。原来这么样的厉害哦，难怪以前高中的时候彼得这么喜欢去上学，有没有？请大家来回想一下哦，这个是今天彼得要加开的子题。杨吐司说，既然有分享了，那当然要有朋友。有的上个阶段呢，有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个相关的套餐，对不对？以前参加营队呢，必备了两首歌，然后呢，大家会一起哭这样子哦。好，我们刚刚已经哭完了哦，现在没有要逼大家哭的那个桥段。陈稳中呢说青青校树秒回校园，在线上的听歌邦克大楼。陈明德最有印象的应该还是评剧那一首歌哦。

好，清先晃呢说，高中迎新的时候，康复社学长姐呢在大礼堂带着你们跳 YMCA， 哇，现在回想起来都是青春，对不对？杨林轩在加盖哦，孙耀威的认识你真好，有很多的团体活动的场合当中呢，也都直接会播放到这首歌啊 ，Randy Huang。东方快车的红红青春敲啊敲，亚曼诺想到的是啾啾合唱团的就在今夜哦。那这个歌呢，让你回想起来高二参加救国团冬令营自强活动，青山梨山武林践行队哦，那个时候呢，大家一起哼唱这首歌，时期的一个青春岁月哦。Alan Young。哈林哥庾澄庆的我知道我已经长大哦，这个报告班长也是我们这一代的听众朋友的一个共同的回忆啊。卓力呢，你说因为国中的时候中午休息午休学校都会播放这首歌哦，是郑智化的堕落天使，哇，午休播堕落天使这么样的前卫。郑智龙呢想要点播锦绣二重唱的明天也要作伴，你说大学时期呢暑假去打工跟车送货，老板买了这张卡带，所以跟车的时候就一直听一直听嘛，哦，A 面听完听 B 面， B 面听完听 A 面，最有印象的，哦，那个时候老板播的是明天也要作伴，是不是？郭喜红呢说张学友的祝福是你国中时期的毕业歌曲，以及王孝祖呢赵传传歌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因为当时他有到你们学校去巡演啊。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在我们学生时期呢，在放学要扫地的时候，很多同学都喜欢拿着一把扫把就在那边学起了500。听众朋友，你有经过那个非常中二的年代吗？相信应该都会有。伍佰老师的那首《浪人情歌》，1994年的作品。讲到学校的以前穿制服的一些限制，连衣裙是不能染发，坤威劝呢国中有法禁，但是制服可以不用扎进去，因为呢衣服有两个大口袋，手可以放在口袋里面。宜萱是不能染发，然后膝盖呢裙子要过膝盖啦。张麒麟头发不能留过眉毛，这个刘海的部分，然后旁边要斜推，不能盖耳朵。你高中时期的水手服，高中念的是德达商工，也来跟大家分享，也是很好看。蔡静怡高中军训课呢，另外还要买军训服，就是那个卡其色的，再加上皮鞋，这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笔开销啊，对不对？ Christine Shi 有发镜，制服是卡其色的。那王云呢，国中头发是不能超过头耳朵的下缘，然后裙子不能短于膝盖，不能穿耳洞，所以国中一毕业呢马上就去穿耳洞，改变自己的发型，有没有自由奔放了，对不对？佑胜菜印象当中最深刻的还是主任拿着无线麦克风校园巡视，直接广播叫学生，某某某没有扎衣服哦，或者是边走边吃哦。民国85年，当时无线麦克风的收讯真的很好，没有死角都看得到。

1999年蔡依林的出道、哦、真的是横空出世，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有买过她的专辑，然后跑过她的活动，对不对？第一张专辑当中这首主打歌我知道你很难过，刘安修说有体育课就要穿体育服、哦、平常只能穿制服，那有穿运动服的时候呢才有短裤、哦、然后呢短裤只能体育课的时候才能穿，平常一定要穿长裤、哦、热天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热到湿疹、哦、这个是男生的共同回忆。邱倩国中有法镜，高中制服是白衬衫黑西装裤还有黑皮鞋白袜子、哦、哇非常怀念可以定做制服的那个年代，尤其是卡其色的军训服、哦、一定要定做、哦、哇这个穿起来很挺拔很帅气，对不对、哦、所以曾经在我们的小的时候那种西装店很多耶，现在应该西装店相对的也少很多了，对不对？谢文琪说绿色的格子裙不能太短，衣服要扎进去，而且还要系蝴蝶结领带、哦、觉得好丑，但现在大家都穿一样的话应该就不会特别的丑了啦、哦、陈明德记得男生都要理平头，有的男生呢会故意留一撮很长的后面马尾耍帅，曾经看过老师刚好检查到、哦、直接用剪刀把马尾给剪掉、哦、哇那个是以前才可以，现在应该都不行了啦。

0: 同样也是1999年发行的作品哦，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记得之前我们的怀旧复古风有将焦点摆在年份上面哦，1999年那一年，真的整个不论是华语乐坛或者是整个东洋乐坛百花齐放哦，很多好听的歌，很多厉害的歌手，很多厉害的团都是在那个年代出现哦。五月天也是1999年那个时候出道的，萧亚轩也是哦。好，谢尔比呢，你说还记得那个时候呢，有一段从小到大的青梅竹马哦，然后一起又分手，然后呢每天都听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哇，现在你听到这个歌感触应该很深吧。Jessica Huang 呢，今天好多的歌都好有回忆哦。郑志龙也说今天每一首歌你都会唱，满满的回忆在里面哦。这个也希望，这个也是彼得在每个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呢，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听歌的一个感受。黄玲玲说许茹芸的独角戏，那詹丽丽哦，姜育恒的把心给你，80年代学生电影的插曲哦，当时跟老公翘晚自习去看二轮的电影，每当听到这个歌呢，都回想起当时的甜蜜哦。现在已经是老夫老妻了，是不是？王云加盖的是苏芮的一样的月光。哇，现在来听到这个歌也是1999年前后了哦发行的作品。
1: 没人理我。

0: 算了，回家吧。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曾静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时间是中午的1:40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那也今天来到了怀旧复古风的关系，所以我们点播的年份哦，稍稍有一点点限制在里面，要2010年以前哦，大概是16年前以前的作品，才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哪一首歌可以让你秒回到你自己的学生时代哦？那当然，你的学生时代不一定是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学生时代也不一定是你的学生时代。那大家点歌的范围不一样哦，那彼得尽量取那个最大公约数，希望可以让大部分的人听到这些歌曲会有感觉。那如果有感觉的朋友，麻烦浮出水面，我们空中取暖加一下好吗？欧虎也说今天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听歌帮盖大楼，感谢你。杜耿明要剪平头了，对，鞋子一定要白色的，所以那个时候才会有白布鞋，这首 Bad Boy 嘛， Bad Boy 这条歌曲。Jay Chen 呢也是宜宁中学的，哎呦，空中握一下手，真难得可以听到这个学校的名字，所以感觉上你应该是我的学弟，对不对？而 Passion You 啊，这位听众朋友，如果要秒回学生时期的，一定就是国歌啦，我不能播国歌啦。

只要听到这些歌曲，一秒就能够让你回到学生时代。今天我们的播歌的氛围呢，奠定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上面，所以听众朋友听到今天的歌单，如果有感觉得不错，欢迎您浮出水面来给彼得呢道赞先这个鼓励一下。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页7月15号的 LINE PO 文，欢迎大家继续在里面留言。目前360楼了，就有郑志龙就说怎么好像今天楼数不够高，再来一点，再来一点，是不是？Peggy Chan 秒回学生时代，讲到一首歌是张震岳的《干妹妹》。国中时期，无论是男女生，你跟我同年，是不是？我们大概也是那个时候，也是国中时期。只要心中有喜欢的人，告白之后又怕破坏了之间的关系，就会变成所谓的干妹妹、干哥，一大堆，那个时候也是一大堆。默默在校园当中呢，最常听到的是伍佰的《浪人情歌》，张秀琴要。

在我们以前那个时候呢，除了 YMCA 就是 Magdalena、哦、这两首歌呢是最适合现场带动唱的一些作品哦。还有现在彼得呢最怕讲到那个年代这四个字哦，哎，那个年代哦，那个好像对面聆听的人会觉得哇，这个大叔又要开始画当年了，是不是又要开始讲当兵了哦？没有没有，在空中今天没有要讲当兵这件事哦，来讲一下我们的学生时代。刚才呢一呼应之后呢，我们的楼数有了反应哦，360很快就涨到了402楼，中午的1:49哦，500大楼好像还有那么一咪咪的机会，对不对？好，郭涵涵，感谢你的帮盖400哦，林泉，你说听到今天的歌单呢，小学、大学的回忆全部都复习一遍了哦。陈婷，高三的时候呢，伤心太平洋，还有空间可以播吗？刚才有播了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同一张专辑里面的哦。晴天觉得今天的歌单好听，谢耿杰说是不是天气太热了，大家不想盖楼了呢？

因为草蜢近期蛮密集在台湾出现表演的，上个礼拜也出现在五月天的演唱会上面，然后这个礼拜吗，中职的明星赛他们也要登台表演哦。那只要他们登台表演，一定会有这首歌的吧。所以这首歌呢，对一些年轻朋友来讲哦，相对比较没有那么陌生哦，但是对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又在讲那个年代哦，我们那个年代人来讲，这首歌国歌。

0: 好，感谢雷克斯龙，感谢高雪丹红。蜻蜓那首歌刚才已经有播掉了哈。平素说还有十分钟，赶快来打卡了哈。刚好这个礼拜要去看明星赛，有草蜢嘛，对，所以是这个礼拜哈，我没有记错。然后呢 ，Casey Chang 今天的歌单呢也是回忆满满。Adida Chen 呢想要点顺子的，我的朋友 Betty 素吴 Jen Jen 今天的歌单宇宙无敌好听。罗子雅，感谢你的帮盖。
1: 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其实阿妹早在2017年正当顽童 MNJ116 要发光的初期，他就邀请到了其中的男神瘦子一起来合作，真的可以算是慧眼识英雄，对不对？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阿妹跟瘦子的合作，叫做你说了算。那时间很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7，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来送上的是桃子姐陶晶莹的真的假的。听歌的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了，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三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重新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OK， 闲着聊下午的2:03，小微上线今天的城市舒芙蕾小周末的好 feel、啊、Lady Gaga 的歌曲 Money Honey。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2: 是鼎泰丰。
1: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2: 找永庆裕泰丰。
1: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3: 诚挚邀请您入行。
1: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3: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2: 快拨311-2855，
1: 永庆裕泰丰
3: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4: 李长辈啊，通报阿花小妹妹，恁妈妈喊你三分钟来，紧登去厝集合，不然伊就要去乐屋哦。讲到这个乐屋，伊若无对到，伊就会骂骂吼，因为那边有足侪护婴用品，不管要洗还是要买，物件交匀阁方便。不管大人还是囡仔，爱去阁爱洗。乐屋专业护婴用品连锁，291-2706，谢谢。
5: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6: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7: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6: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7: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6: 哇，脆又清甜呢。
7: 对呀、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6: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8: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9: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好，杜德伟很知名的一首歌曲哦，脱掉。那大家呢都会比较联想说，天气太热了就要脱掉衣服，脱掉外套啊。这最近呢真的是暴热又会暴汗呢、啊，所以要选择呢比较透气排汗的衣服、啊，就不竟然呢要这个脱掉脱。有时候脱什么那个很知名的广告，什么穿比不穿还凉。我真的觉得那有可能 OK 好，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适度的穿，让自己呢更加的舒服，但现在真的很建议哦，透气的，然后呢可以排汗的。另外呢这个脱掉呢，因为游走谐音梗，那台湾人真的非常喜欢谐音梗哦。那时候呢这首歌曲呢这个大街小巷非常红的时候，诶，有这个交通大队呢倒是挺有创意联想的，因为他跟那个脱掉，就是我们想起来会觉得很烦的脱掉车辆的那个脱掉呢谐音梗，然后再加上它比较轻快洗脑的一个旋律，本来想说把它这个当成一个代言主题曲，然后那个歌词呢稍微的更换，我觉得还蛮妙，不过好像有其他的考量，因此呢并没有正式进行这个计划。

子呢风风又雨雨，对不对？那其实呢造成了很多的一个灾情，特别是农损哦。那另外呢要来关心到这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水量有持续增加。诶，你知道讲到这个堰塞湖，就想到之前那个西藏行哦，他们很棒的那种内陆湖啊，就是很平静，像是羊湖啊，还有这个纳木错等等哦，只是羊卓雍措，其实就是那种很壮丽的，像雪山，他们的雪水融入之后变成一个很层次很分明哈，绿色的、蓝色的等等的这个湖哦，好，这期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让人家喜欢，然后呢也感动、撼动着跟这个平静着。但你知道，在台湾呢，就是如果说讲到堰塞湖，就会比较惊恐一下下，因为那个安全性的个威胁非常之大哦。那么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呢，因为这个水量持续的有增加，所以林业保育署花莲分署监测之后呢，有可能最快是在明天7月16号，就是中午过后会溢流。那么万里溪堰塞湖呢，目前是维持着黄色警戒。那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像是万荣乡公所会提前启动和这个保全户的这个撤离哦，因为安全考量是必须要的。那凤林镇公所呢，会等待红色警戒之发布后再来进行撤离。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1: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2: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1: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3: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4: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3: 这么方便？
4: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3: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4: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3: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6: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7: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

好，现在是来到下午的2:27，小孩在城市广播网的空中陪伴着我的微风的 Dears 进行2点到5点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类，我们一起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吧。现在要 fighting 的是什么？持续的来关注一下问题致癌油品哦，这个影响到这个全台的一个食安问题哦。参考了今天所进行的食安专报里头呢，了解到这个校园受到影响的一个部分。根据教育部的报告呢，到昨天7月14号截止哦，直接使用油品的学校呢有260所，这个各县市的占比呢，台北市64校，新北市76校，桃园市13校。台中是69校，台南市13校，高雄市14校，基隆市11校。那么疑似使用受影响产品呢，总计有861所学校，还有呢334所幼儿园哦。这个影响的一个部分呢，就涉及到这全台的20个县市啊。那再来呢，就是有提到说，教育部是否要来协助学生家长对于这个厂商来提出民事告诉呢？这方面呢，像是行政院消保处已经指示了，像消基会还有消保协会来协助民众，那这单位呢也会配合学校，在法律责任拟定之后呢，教育部也会协助受到影响各县市学校来依法求偿啊。那么毒油的一个风波呢还是持续的发酵着哈，提醒大家呢在采买食用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的这个注意小心。那各县市政府呢其实都还是有在持续的一个关注还有查核，像台南呢也是好希望就是更加的就是厂商业者或是民众呢更加的有安心哈，这信心的保障，有推动所谓的食安标章。那参考呢台南市卫生局的一个统计呢，全台南受到影响下游业者也有增加到39家，那累计下架回收问题油品呢有3913公斤，受影响的范围是逐渐扩大，请大家务必要多加的注意小心。

很多人呢非常喜欢巫启贤的歌，尤其是那种非常经典的一些情歌，哇，唱的非常非常的让人伤心跟揪心啊。而呢这个胡呱呱哥哦所进行的一个公益演唱会钻石舞台之夜，9月26号、27号在这个台北国际会议中心进行。那巫启贤呢是第一次加入哦，他是第二天的压轴。那么据说呢这演唱会的票房收入呢做公益都会捐给华山基金会。

0: 哦，这是不是盗版 CD 啊？一直有杂音哎。
1: 哦，这不是杂音啦，是家里有蚊子。
2: 耳朵里的飞蚊症让你受不了了吗？赶快记下四字诀：寻、盗、清、刷。巡查室内外容器，倒掉积水，清理不要的容器，刷洗容器内的虫卵，防止登革热，还你最高品质，静悄悄。
1: 啊，为什么电梯里会下人造雨啦？真的很过分呢。
3: 下雨天让人狼狈匆忙，但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脱雨衣安全帽，别让你的方便变成别人阴影的大便。
2: 脱下雨衣安全帽再进电梯，城市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4: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yeah?
5: 好，今天的推歌呢持续要来分享啊，我的铁粉小珍 Dears 呢分享了这个金曲37表演特辑啊，他总共呢很认真的写了五个 part， 而这五个 part 这个表演舞台呢，当时金曲奖表演舞台呢真的也是备受肯定啊。那除了呢像是 Alain 之后是Hebe 田馥甄，然后再来是这个孙淑媚，接下来呢哇这也是很厉害的幕后。有人形容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啊，说看到莫文蔚的这一场演出、哦、他觉得是那种非常有高质感纯音乐感觉的那样子一个盛会及盛宴。我们今天也来好好的听一下小珍 Dears 说呢，从中他选了三首他自己本身最爱的歌，当然呢暌违十年再踏上这个金曲奖的一个表演呢，对大家来说呢都非常的震撼，而且他的样态怎么可以这么的好，听着非常的感动，当然他独特的这个唱腔，然后那种抒情歌曲的一个氛围节奏，真的会把你拉进整个里头的情境当中。夏威一样哦，用这个表演的一个片段，跟他原汁原味的歌来相对，一起来听听第一首《爱》。

我要稍微的歪楼一下，因为呢就是在看这个表演的时候，就非常有另外一个很抢眼的一个吸睛点，我发现大家也都很热烈的讨论，那就是呢这个担任限定乐团呢这个、孟蔚的这个合作的 Master 当中的这个贝斯手嘛，美籍韩裔音乐人，他叫做李朱贤哦，就是凭借着他非常高挑的身形跟那种外形啊，这瞬间的真的是在社群上爆红。我真的有时候看 Karen 孟蔚就会对不小心的瞄到他，后来我发现是导演因为 tag 镜头的时候，是不是也都觉得他们两个这样子搭起来的那个身形跟感觉非常非常的棒。我稍微的歪一下。好，第二首歌曲呢，小珍分享的是描述这种等待，那种等待的心呢非常非常之折磨。如果在爱情当中的等待，你有没有设定一个时间点？虽然我们常说是停损哦，止损，但没有哦。有时候在感情上当中，心思还有时间是不是能够细水长流，或是呢这个日久才能够真的可以更加的相处跟了解呢？对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是无解的答案吧。

2002年的作品，你给我多少时间？时间真的是可以衡量爱情的分量，还有它的浓稠度吗？走在一起的时间很长很长很长，真的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吗？

0: 读书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以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2: 穿上西装，我是办公室里同事最信赖的神队友。
3: 换上围裙，我是厨房里变化酸甜苦咸的魔术师。
4: 追求完美的肌肉线条，让我在比赛场上无往不利。
5: 哎，跟你说，我上次做那个最新的美甲彩绘，这个礼拜聚会再给你看。
6: 性别不该是框架，而是展现自我的方法，每个选择都值得被拥抱。绚烂的世界因尊重而美好，城市广播网为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喝彩。
7: 今天就推他吧。

嘿，我真的好想你，一讲起来都觉得起鸡皮疙瘩。你有这样子想着谁谁谁，或者是谁谁谁，这样子的想着你吗？都很幸福。小珍说呢，超级喜欢 Karen 的，所以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追到他的演唱会。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70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1: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2: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1: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2: 找我就对了。
3: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4: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3: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4: 丢啦丢啦！
5: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3: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6: 起来，爱给照顾老人，上几条嘛，爱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1: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7: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1: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我们今天呢云端分享器当中呢要来分享这本书，让你了解人心。人心真的好难了解，不是吗？解读啊，同理啊，然后还要去辨识人心难测，甚至呢我觉得不管男人心还是女人心，有时候都会变成海底针，你要怎么去捞呢？可能吃海底捞比较快。心理学学起来你觉得难还是不难呢？有些人觉得呢，其实呢这是蛮见仁见智的，但如果有所想要去觉察，然后呢有想要去好奇的话，这本书呢推荐给你参考一下。它不是以那种什么做教科书来做主导的，它希望呢能够成为你的生活指南，了解你自己，了解周遭的人。这本书由商周出版，作者是有书，那么书名呢是一读就上瘾的心理学，一不小心就读懂了原本深奥的心理学。他又讲了很多的一个关键字，深奥，对不对？但是可以让你读懂，因为呢他参考了里头的生活当中呢就比较能够、去发挥你的状况，去理解心理层次、亲密关系的部分、个人成长、人际互动，有48个跟生活息息相关的心理学现象及效应。好，接着呢到底难不难，我们就从呢这当中的一些章节来理解看看。这章节呢夏威选到的是什么，我觉得因为呢爸爸也曾经问过这个问题，还有跟我讲过这件事情，我自己也有很深刻的理解跟观察。为什么人们对越亲密的人反而越苛刻？好，他说呢，为什么我们会把好脾气留给外人，却把坏脾气留给最爱的人呢？这好像听起来不是那么的合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很频繁的发生。你想想看，你是不是也曾经或多或少有经历过这样呢？或者是观察别人之后，你会很好奇的，为什么他对我就是比较会任性得寸进尺，但对外人就会恭恭敬敬的，然后会很有礼貌。我想起我朋友的一句结语，就是说啊，因为就是家人最亲密的人，但理当如此吗？一项调查持续30年，调查者在2014年发表了研究成果。这个比起陌生人呢，我们对那些跟我们最亲密、最亲近的人更容易表现出攻击性。为什么啊？奥地利心理学家呢，海因兹科胡特他就说了，婴儿参照父母给的方向逐渐去塑造了自我观，也就是说如果父母呢在跟孩子的互动当中给孩子的正向回馈多，孩子呢会感觉自己是有价值的，是值得被爱的，这会逐渐的塑造出他的自尊。而一个缺爱的原生家庭呢，就比较容易给孩子的内心造成了情感创伤。有心理创伤的人在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呢，会在潜意识当中去期望对方可以疗愈自己。像这个作家呢，这个武志红就说了，建立亲密关系的两个人会将对方投射成自己理想的内在父母。也就是说呢，那些父母没有给过的爱和接纳，他们会希望呢亲密的另一半伴侣给加倍补回来，所以呢就延伸出了一种叫控制这样子的行为，这也就为亲密关系的崩坏埋下了伏笔。面对外人时的清醒跟理智，在亲密关系当中常常会烟消云散。一个人越是得不到满足，就越想要控制，有多愤怒就有多需要别人。所以呢，不满足跟愤怒不过都是在表明了我受伤了，而你看不见我的需要啊。可是呢，我们在亲密关系当中为什么不能够坦诚地表露自己的需求，而必须要严苛控制的方式来表达呢？ OK，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原始印象是什么？只有弱者才需要别人。你承认对方也被你所需要的话，你就意味着我依赖着你啊，我离不开你了。 OK， 这样子的感觉让你自己的自尊是受不了的。 所以呢，我们就会用刻薄激烈的态度来对待那些我们本来应该也可以温柔以待的亲人。那大部分人的原生家庭都很有爱，为什么我们还是会犯这种错误呢？ OK， 因为情感忽视无处不在。有时候我们的需求啊被父母粗暴的拒绝，我们的情绪呢也不被父母所理解，所以呢在这小时候开始，这些事情呢就很容易造成所谓的创伤。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变这个困境呢？好，包含了他的建议，每个礼拜跟自己对话一次吧，觉察一下自己的内心创伤，还有呢感情中少一些控制跟强迫，要树立恰当的底线界限感。再来就是用科学的方式沟通，用成年人的方式表达需求。所谓成年人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就是可以好好的直接了当的说出你的真实需求，不要再拐弯抹角了。是不是觉得生活指南理解起来好像也不是那么难呢？你有兴趣吗？来参考这本书吧，商周所出版，作者是有书，书名叫做《一读就上瘾的心理学》。

0: 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2: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3: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2: 这么方便？
3: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2: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3: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2: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4: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无人陪伴，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1: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2: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3: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张惠的歌曲《鲁林的故事》。我的铁粉 Peggy 跟我说，我就是常念的那个什么可闹可能有没有？他说呢，念起来很可爱，但是他还是希望就是如果要学的话，学正确一点。他说我的以往一些呢台语的神队友怎么没有帮我矫正呢？校正一下呢？可零零是吗？零分的那个零零零啊零科零，好，我尽量 OK。那走音的话也再次的见谅一下下，有可爱吗？是吧？那至少台语有越来越进步就好了。好，下午的3:29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校外在空中陪伴着 Dears 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我们来定评一下喽。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是929，南部971。哎，我要先说好啊，那种互动的一个讯息啊，如果是中肯的，而且是良善的，然后是好的，是正向的，我都会欣然接受的。你不要怕我会生气，或者是觉得你是故意的。没有，我绝对不会这样子想。那种如果说是那种不知道背后的一些原因，然后直的这个抨击或批判呢，就是、个人主义很强的话，那个我才会就是会觉得不以为然，或者是不会太上心跟挂心。但事实上哦，黑粉我说过，黑粉又人品很好的哈，包含了像恰楼海，所以呢，不自然的对黑粉呢就一定要就是。汗毛竖起来，要是用那种什么战斗的状态去应对，那真的是太累了。先了解状况之后，再做任何你觉得适合的措施跟决定选择，都还来得及，对吧？好，今天的天气呢还是蛮热的，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呢有可能会下起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闷热的状况呢，我稍早有看到气象署还是有提醒一些高温，好，高温的提醒，警戒的范围包含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台中市、南投县、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哇塞，要注意一下标出36度以上的高温。好，这个脱掉厚重的衣服，选择好可以排汗透气的衣服，好吗？好了，另外看到是这个外送专法，在这个月月底。应该就下礼拜开始，7月21号是正式上路了。那配合这个法规呢 ，UberEats 呢也大概完成了内部流程，而且呢有说出了四大保障，能够呢让这个外送员很安心、很安全。比如说所关心的这个报酬啦、保险啦、接单资讯啦、跟争议的处理等等，又寄出这四大保障。这个先前呢已经做好一些流程了，但是呢也是有说，配合专法新的制度上路之后，还会持续的。滚动式来检讨的。好，接着呢我们看到，哎，你有没有追世足赛呢？你知道我昨天不是有聊到这个很有商机头脑，有那个就是那个擦手巾，有没有？我就很想要加一加二加三加四的。他目前呢还在想要的念头，不可以脑波弱，看一下冠军是谁再说好了。好，这四强的比赛呢，今天西班牙呢2-0淘汰法国了。OK， 这也是呢用完风之姿拿下了魁伟哦，这是西班牙16年的冠军。赛门票好像赛后呢对于这个夺冠的一个几率又重新的洗一下牌，这几率还蛮高的。西班牙暴增到这个 56.15%， 那英格兰 23.38%， 阿根廷 20.47%、哦、那另外的一组呢就是英格兰要对上这个阿根廷，时间呢是在明天的清晨3点钟。

0: 有这个声音开始，就表示有人陪跑。跑步的过程中，你曾经要他亲，要他抱，要他陪你上学。
1: 老师好，小宝就麻烦你喽。
0: 要他帮你看功课。
2: 爸，这题数学好难。
0: 要他帮你挑伴侣。
3: 妈，他是婉君啦。
0: 要他帮你顾小孩。
4: 爸妈，我跟志明要出国，可以麻烦你们看小孩吗？
0: 后来你有发现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远吗？他跑不动了，可是你可以。
5: 妈，
6: 爸，
5: 你慢慢走，我陪你啦。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城市广播网陪你跑也陪你走，一起发现爱。

0: 哈哈哈！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方面的消息哦。台湾经典国民电影的《鲁冰花》，你都会随着那个旋律哦，进入到那样剧情当中，对不对？那呢，在这个上个礼拜，它这个复刻全台上映之后呢，也掀起了观影热潮哦。虽然呢有台风来搅局哦，但是还是叫不起观众想要进戏院欣赏数位修复的经典电影的热情。目前呢，票房已经突破200万了。这个电影上映37年之后，哎，好，一样是让不同世代的人看着看着，真的都会红了眼眶。好，鲁冰花的热潮呢延续哦，在这个礼拜六呢会在台北新义微秀影城举办很特别的活动，娜娜大师 K 歌场，也就是邀请到知名网红娜娜大师呢，在观众欣赏完电影之后呢，一起在大荧幕前放声合唱鲁冰花。据说呢，在这个社群平台上已经有这个众星合唱接力了，像是曾静华、王静啊，还有高杰啊、曹佑宁啊、黄帝阳等人，跨世代哦，这个轮番接唱，很有味道。76岁的翁倩玉迎来她出道60周年，她呢即将在8月29、30号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来举办阳光般的60周年演唱会《时间之歌》。谈到她一路走来的心情呢，她说：“我的人生是没有退休这两个字。”然后也说。

奏清好，这个因为他暌违九年要再次演出戏剧，而且演的呢是大家非常敬仰敬重的这个白沙屯妈祖，获得了白沙屯拱天宫八杯七杯显杯，然后成为这个唯一的指定好指定演出的人。你知道啊，他之前有一点点的哀伤，因为呢台风的关系哦，很期待的辣妹叫到嫁到二演唱会受到影响了嘛。好了，他公布了延期的时间，10月10号在原场地，就是大台南会展中心开始，所以呢辣妹一样呢跟大家约定不见不散。那如果因为延期10月10号那你呢有事情没有办法参与的话呢，你可以哦这个7月31号之前完成退票的手续。创作俱佳的小雨宋念宇，他暌违五年推出全新的创作专辑，第一波的单曲《我还有个梦》，就以淡淡的哀伤的以遗憾作为主题，唱出人生的一个选择背后，你好像都伴随着有得有失，你就要放弃另外一种可能的一个心情，这心情的这个，灵感呢，也是因为最近呢，就是一个好朋友离开了，让他重新思考创作的意义。这首歌写得很棒，而且 MV 还有亮点，你可以看到陈汉典的演出。来看一下金曲歌后孙盛希的动态，他呢这个成立了个人公司爱提企划了。你知道他之前跟这个前东家滚石是合作长达13年，现在是自立门户，他说就是互相的沟通讨论，公司明白其实他最终极的目标呢就是要当老板，还有呢进军试试看各莱美奖，所以呢半年来有聊过各种的合作模式，最近呢就决定了独资成为老板。他是双喜，因为他也认爱了，就是有男朋友爱情这个滋润呢，让他呢是更加的有勇气。他最近推出全新的 EP 是 The Test Off， 而且宣布全新巡演要开跑了，下礼拜开始大陆开跑，然后陆续的唱进韩国、马来西亚、台北，这个范围呢这个规模应该是以中小型的场地为主，因为互动起来会比较好。事实上呢他也很有生意头脑，因为他之前有投资经营餐酒馆，这个年营业额大约是2000万。我们准备呢要来听他的新歌，这个 Double Key 豆粕 Key 是什么意思啊？Double Key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辣炒年糕，我自己本身还蛮喜欢吃辣炒年糕，但我觉得台版的辣炒年糕都多一点点，你可能要入境随俗吧，就多一点点的甜味，但真正呢我去韩国吃的辣炒年糕，哇塞，那个辣度 有稍微的让我惊吓了一下。他推出的韩英新的一个单曲《辣炒年糕》，而且他特别回韩国取景，还邀来了在这个 MBC 大学歌谣暨时期所认识的韩国演员李珍敏，就是再重回那种学生时期的一个扮相，我觉得一点都不违和，超可爱的。好了，我们一起来空中试吃一下这个辣炒年糕，孙盛希的新歌。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
2: 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3: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 5.0 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1: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4: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5: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6: 没关系
5: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耶。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6: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5: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6: 最实在的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7: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8: 民警诊所0621411002，062141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9: 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良缘就在府城处。
10: 8月15号四大月老单身联谊活动，
9: 欢迎72到85年次的单身有缘人报名，报名直到7月23。
10: 除了缘分一线牵，还有好礼大放送，
9: 快上网搜寻2026府城觅良缘。
11: 台南嘉义的升学首选中信国际高中，近10年超过130位学生录取医学、牙医等顶尖科系，培育电机、资工、法律专业人才。中信国际高中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提供国际班、医科班、数理班、双语班，还有音乐、运动和多元社团活动，让学生自信发光。立即搜寻中信国际高中，与孩子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12: 大家好，我是杜德伟，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3: 3点钟过后，我的微粉我就第二次跟上来，我们聊一下互动话题，理直气壮，你的说法。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0: 好，四点钟过后我们一起来串串门子吧。今天串门子的话题呢，小野是参考引用了网络星座小熊布鲁斯的图示哦，编辑群所聊到的理直气壮哦，他这理直气壮十二星座的一个毛病呢，我觉得都还蛮吻合我自己认为比较刻板印象的十二星座比较大方向大数据所理解出来的一个个性哦。那理直气壮呢，至于我来说其实呢也有不太一样的一个转变了。今天呢也想跟 Dears 来聊聊，交流一下，分享一下彼此的想法，好，或者是彼此的一个经验哦。好，以往呢我们所认知的理直气壮哈，非常的欣赏他，因为就是理由充分正当，所以呢你说起话来就态度坚定，做事呢就会有气势，好，就无所畏惧，这都还不错吧。以前的认知认同被教育的就觉得理直气壮是这样子的，但现在理直气壮呢他不竟然是走歪，可能有多元的延伸，用这样的方式用这样的方式呢就比较容许度比较高一些些。比如说现在流行语或者是一些特定语境当中呢也可以颠覆原意哦。颠覆原意没有什么不好，它可能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任性啊、撒娇啊或者是搞笑都可以。但我先排除哦，先排除那一种你自以为或者是真的是不太符合大多数人可以认同理解的那种礼数或者是规范哈，那样子的嚣张或者呢就是得理不饶人的那种理直气壮呢就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当中，好吧，好，就 out。 好，那如果呢理直气壮啊，虽然呢不心虚，然后也觉得很可爱，就是比较任性啊，就可能比较那个撒娇或者我刚刚有说的搞笑的状态，好像还是可以理解。你知道以前我真的就是很执着的，就一板一眼的认为理直气壮是很 OK 的，但呢好像后来会发现不竟然只有这一种的说法及看法，好，或者是这样子的应对，我现在比较收敛。收敛不是说好像我什么度量大很宽宏大量的去做的一个收敛，不是，我所谓的这种收敛呢是真的觉得没有必要，还可以更好，也就是你希望让自己呢更好一点，对待别人也可以更好一点，所以是比较像是正向向上提升的。我觉得理直气和，虽然这个气和的那个感觉啊，那个和也许还是需要磨练的，但是至少我会觉得理直气和会更好，所以宁愿选择或者是愿意选择更好。好，那先来参考一下那小熊星座编辑群所说的十二星座理直气壮的毛病有哪些。牡羊座傲，脾气差，很冲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会带入比较刻板印象大数据所理解的，但不竟然全全部部的牡羊人都是这样子的，好，巨蟹人都是这样子的，好，水瓶人都是这样子的，不竟然。好，牡羊座我脾气差啊，金牛座我固执啊，好，双子座我善变呢，是不是非常非常那个星座人？巨蟹座我爱想太多啊，狮子座我爱面子啊，龟啊这个。不是龟女座，把它结合起来太快了，那字呢看太快，然后还比嘴比眼睛更快。处女座是我龟毛啊，通常你知道那些啊啊啊有没有？就理直气壮的一个表现啊，不管是搞笑或者是撒娇或任性，就会很容易接下一句话说，哎，你能奈我何啊，或者是啊不然你打我啊等等之类的，很挑衅。这部分呢就很想要给他伸出一配下去了。好，天秤座。啊，我就选不出来啊！天蝎座我爱记仇啊，射手座我管不住嘴啊，摩羯座我工作狂啊，水瓶座我怪呀、啊，嘿嘿，你能拿我怎么样呢？双鱼座我就是爱幻想啊。OK， 以这十二星座人的十二种理直气壮的一个说法，我们来讨论一下你自己，好，就是观察一下你自己，你自己常有的理直气壮的说法呢，好，最多来挑三个。那另外呢，我就想要跟大家来聊聊，其实我刚刚有稍微的小聊一下，我现在比较喜欢理直气和，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理直气和，就还是需要再磨练一下。但我现在真的认为理直气和会比较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呢，如图示的十二种说法，第二次跟我分享你理直气壮的说法有哪三个呢？还有就是理直气壮 真的是绝对的好吗？你现在如何的去解读它？你如何的去看待它？你如何的去作为它呢？好，为什么？好，像小薇我呢，常有的理直气壮的说法，我就会觉得我选不出来啊，真的就选择性障碍嘛。好，我选不出来，我常会讲。另外就是呢，我爱幻想，跟那个原本巨蟹座其实都是水象啦，就是巨蟹跟双鱼呢有还蛮雷同的，就是那种就是内心小剧场 always 特别多。我就是爱乱想啊，爱幻想啊，想太多，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是爱乱想。OK， 另外呢，有一点点偏那个就是金牛座的我固执啊，我就是这样，有没有？不然你想怎样？类似那种挑衅的那种齿缝间的那种气息，有点怪怪的吼。就是好，我就会选择这三个。我固执啊，其实就是我就是这样啊。好，然后你咬我啊，类似。还有就是我真的就是爱乱想，还有我就是选不出来。那另外呢，讲到的理直气壮是绝对的好吗？我觉得以前就太一板一眼了，刻板的，所以我会觉得一定要理直气壮。那现在不尽然，没有绝对的好。如果呢，现在呢态度方式可以呢多视角，然后多元，然后可以松软一点点，我觉得这是对自己也是很有好处的。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的选择，更好的选择，试试看。我会觉得理直气壮是绝对好吗？没有，我想要达到呢，就是想要再练更多练习，是理直气和。那个和的那种壮的部分，好像就是你自己最强壮跟强大，只有你，我自己觉得只有你的感觉太傲了。好，然后我觉得和的感觉，和谐、和平。这样是不是很好呢？所以我会觉得没有绝对，不会是绝对的好了。我想要选择和和气气、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理直气和会比较好一些些。你呢？待会来听听看你们怎么。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200-8800。
2: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单声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嗨呀啦，我们今天看好金建会啦。
4: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乱喝你敢栽？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说走就走
7: ，Okinawa。
8: 即日起至8月31日，
6: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8: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0: 一同去，
1: 一同去
2: 乐屋
3: 耶 ！Give me five。
2: 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哦。
1: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2: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1: 乐屋呵护宝宝，护马虎。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5: 好，这是图示的12种理直气壮的毛病哦。那毛病呢，就会有一种说法。这说法呢，你最常用的是哪些呢？最多3个。还有呢，现在来说说理直气壮哦，就是你觉得是绝对的好吗？就现阶段你的经验、你的理解、你的应对，为什么呢？也一起来分享吧。义军说呢，他常有的理直气壮的说法就是：我选不出来啊。我觉得这就是选择性障碍，就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好吧？好，那理直气壮是绝对的好吗？他说没有，要看事情的状况。陈梅说呢，他常有的理直气壮的说法呢，就是我龟毛啊，我工作狂啊，你怎么少一个我钱少啊？对不起，这延伸题哦，我龟毛啊，你看是不是很对号入座的？就是我刚刚就说星座人的一个个性非常的鲜明哦。他说我龟毛啊，这是跟同事。或者是亲人之间，这是专属的一个肯定，因为就明白他的个性，就是细节，魔鬼的细节，天使的细节，就是龟毛，所以呢这方面呢就不用太过于理直气壮了。那工作狂的部分，其实他也很拼命的在为这个经济做努力，有没有？所以呢这儿子常常有提醒他说，诶，你年纪有了，不要再加班了。其实也都是一种担心跟关爱，就怕呢这个妈妈身体会受不了。但你知道有时候的那种关爱，明明知道你可能也不是为了单一的为了钱财跟经济去费心费力。在工作当中可能有某一些些给予你的就是附加的一个价值，是一种成就，是一种欣慰，是一种存在，对吧？诶，你真的有一个我前嫂啊。我刚刚怎么漏看你应该写第三个，所以我刚刚有情不自禁脱口而出，因为可能也多多少少了解一下你的个性，就是诶，对，我啊，我就是前嫂啊，很可爱，就是很能够这样子直接直白的说出，就有一点点对理直气壮。他觉得呢理直气壮呢没有所谓的认定它就是绝对的好跟坏。那以前古早时代，我们受教育的那个年代，觉得理直气壮就是唯一的好，必须要这样。但事实上，就看你面对的事情是什么吧。也许有些事情呢，自然而然的会觉得理直气壮，就是那种态度跟气势。也许你就是要守住你的立场。守住你的底线，不然的话呢，没有守住的话，可能以后都很难很难再回头了。好，他说有些事情呢会理直气壮，但呢有时候会觉得说，心虚到说，有必要这样吗？好，再来看到是玉君水瓶座，他承认他的理直气壮，就说，我怪呀。好，蔡琳呢，他说，常有的理直气壮的说法呢，应该就是，我很爱龟毛，对吗？是吗？很爱龟毛的这个部分，好像大家都可以越来越理解哦。就是你可能因为太过于知道那样子的一个强调那样子的一个细节，也许呢，你就会觉得龟毛是一个很正当，因为你的个性就很好的一种，应该形容怎么样？很好的一种挡箭牌，是这样子的用法吗？好，我们来看到是蔡琳说我很龟毛，然后也很爱面子，然后我脾气差。我这加起来呢威力很强大，那理直气壮到一个很壮阔。龟毛面子，好，脾气很差。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要求的毕竟要很完美。然后呢爱面子，所以要装扮好。在日本呢装扮好，连我听说就是连倒个垃圾去便利超商你都要整整齐齐的，因为这是一种对人的礼貌。脾气差呢真的要改，现在已经改很多了。改很多是你自己讲的吗？还是不是。好，我所谓的为什么，不是说你理直气壮的说法的为什么，是说你现在觉得理直气壮 是绝对的好吗？为什么？不是说你常用的理直气壮是为什么？好，再来呢，看到的是狮子座的燕华，他说狮子啊，我狮子啊，理直气壮，那舞台啊，面子啊，好胜啊，好强啊，或是光环，就都要在他身上，所以。你不知道吗？我狮子啊，所以我可以理直气壮，狮子吼一下，很可爱。用这样子的连结方式，我都很想要那个画面，什么？看电影是那个什么派拉蒙吗？是吧？应该是派拉蒙吧？就是有那个狮子吼，有没有？好，那个图像的感觉，马上噔噔就有那个画面。郝宜轩呢？他说啊，理直气壮的一个说法呢，就是啊，我龟毛啊。理直气壮好吗？他说其实呢我也用不着，犯不着去理直气壮。因为有时候相处久了，当然这个相处久了的意思呢一定不是所谓的普通人或一般般，应该是经过长期相处，就是有互动来往非常的频繁，交情一定不浅，家人朋友们因为知道你的龟毛，所以当呢你很理直气壮的时候，我龟毛啊，大家都会摸摸鼻子，就是明着也认了，暗着也认了，谁叫他就是龟毛呢？好，文琪是说，怎样？你咬我啊？啊，我就是理直气壮，是吧？为什么一定要教？就是加一句，就是又有点挑衅，当然有可能是搞笑的，可能是装可爱的啊，嘿嘿，你咬我啊，你咬我啊。有时候如果你真的照做的话，你反而会被告，跟我说你家暴，或者是你有暴力倾向之类。当然这都是口头上的几个玩笑，那你还是要呢认真的、事实的、合法的、合情合理的去应对。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植牙好贵。
2: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5: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4: 这么方便？
5: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4: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5: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4: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6: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 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7: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8: 城市广播网关心你的目睭腰疼、脚趾边疼的问题。那是你的目睭会酸会涩，有时会感觉看不清楚，啊，这是三不五时腰部会酸，啊，那赶紧硬夹硬夹，脚趾边会疼。有这款的症头，请你唔免卡0800，只要把你的手机啊、平板放下来。休困一下，啊，搁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你的垃圾哦抛开，啊，这是手机啊的 APP 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你的目睭袂酸、袂涩、腰也袂疼，让你规身躯好利利哦。
9: 城市广播网 FM97.1，有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张杰。

好 ，Dios， 你的理直气壮的说法可能会出现哪几个呢？好，理直气壮，你现在觉得呢是绝对的好吗？为什么呢？好了，听讲霞飞，霞飞常有的理直气壮的说法就是我脾气差。我怪啊，我爱幻想啊。理直气壮是绝对的好吗？不是，他现在觉得不是，因为呢，现在理直气和会更好。OK， 霞飞，我们空中一起来 ，Give me five，high five 一下吧。对，理直气和就提升自己呢，往更好的方向，跟更多的可能跟选择，好吧？好，朱梅呢，他常常会说的一些应对说法就是啊，我固执啊。我爱面子啊，我龟毛啊。哎，现在想来呢，理直气壮呢未必是好的哦，因为有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有这个必要吗？有时候理直气壮呢，嗯，是有气势没有错啊，但也很容易。另外一方面的风险是什么？把气氛搞得非常的僵，可以不要那么理直气壮的说话，其实也可以温柔以对，温暖一下下，气氛才不会这么的紧绷，对吧？好，现在好像都是越来越有。这样子的一个见解了，以前哪管，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年轻气盛，那个气盛一出来之后呢，真的就觉得嗯，就是要这么的壮阔，就是要这么的侠义等等，就是要就是屹立不摇，那个会觉得说我这样子才叫做站得住脚，也就是说呢，很明明白白的包含了整个磁场气势都说我是对的，但你是对的，如果你没有给别人台阶下或者是得理不饶人的话，其实好像以对的，但是对的的感觉好像也不是让这么多人非常的幸福，或者呢不是让这么多人觉得认真的觉得或者是心服口服的认为你是对的啊啊啊，就对啊，那有必要这样吗？好，再来看到的是丽云，丽云说呢，常有的说法会冒出来啊，我龟毛啊，啊我怪啊，但是他觉得你现在看起来看待起来理直气壮是有绝对的好吗？很难很难去讲，的确呢是要看当下的情况，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再去做论断。好，小珍呢，常有的说法就是我脾气差。哎，尤其可想而知哦，那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疲累的时候，真的超级没耐心的，爱想太多，就是脱口而出，或者是内心小剧场一冲动的话就会说出来，但往往呢，这个代价就是还蛮后悔的哈。再来看到是我龟毛啊，是细节天使哈，魔鬼细节，魔鬼天使的细节，往往会造就了这龟毛的点，好不好？有时候必须要非常非常的严正。就是这个排列不能够 0.05 毫米不可以差，要排好排正，然后顺序一定要对，东就是东，西就是西。好，理直气壮呢，现在感觉起来，小珍说啊，好像坏的feel， 坏不是绝对是错，不是，有时候是 feel 感觉，好，或者是那个气氛，坏的成分好像比较多哈。以他自己的三点来说呢，脾气差，想太多，或者是龟毛啊。如果不要用这么直接单一方式的理直气壮感觉，可能会不仅让自己好过一些，你知道，让自己好过一些呢，周遭的氛围也会让其他人觉得呢好过好受一点。

0: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哎，新手机耶，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2: 玛尼无卡分期买的啊。
1: 无卡分期？
2: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1: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玛尼做得到。
2: 来玛尼，
1: 什么你？
3: 玛尼通讯。
4: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5: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4: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6: 深呼吸，
7: 吐气，
6: 好，下课，谢谢大家。
1: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6: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1: 樱桃？
6: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1: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6: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可以空运来台哦。
8: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4: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0: 我们在此相遇，承载你的情绪回忆，在空中交流共鸣的脉动，像一条蜿蜒安静的河流，带走你眼角的悲伤，是一棵屹立在身边的树，聆听你人生的篇章。好像路人只是经过，好像微风轻拂脸庞，穿越空间与距离，静静地抵达你的脑海。熟悉的声音只为抚平内心最乱的角落，你只需简单调整身躯，以最舒服的姿势与我们对频。
9: 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城市广播网。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6: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11: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安呢。
1: 好，先聊一下我的4:40最后一个 part， 再来听一看我的第二次，聊聊理直气壮你现在觉得绝对是好吗？为什么呢？还有呢，想一下你自己常常有理直气壮的说法有哪些呢？

好，郑小美说呢，天蝎座他就是觉得哎，爱记仇啊，怎么样？真正说天秤座就是非常个性化，星座人的个性啊，我就选不出来啊。另外呢，有可能就是想太多了。理直气壮呢，他现在感觉是没有绝对的好。比如说呢，要点餐啦，或者是买什么东东，好，买哪一件衣服，一开始会很理直气壮的说，我选不出来的时候，旁人就会说，哎，有必要选那么久？好，不管是说法、口气，或者是眼神，然后他就会开始另寻其他人的目标，听听看其他人的意见，想说，其实心里头也有一点点的紧张跟不好意思吧，就点一点，买一买，感觉有时候呢会造成同行人哦不少的困扰呢。有时候当你会意识到造成别人困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比较有力量，果断的决定下。或者呢就是听别人的安排，比如说我朋友就说那你就是这个，我就说哦好。好，一方呢天蝎座的他怎么选啊？我就脾气差啊，这个让我非常的不能相信啊，我龟毛啊，啊我记仇啊，记仇好不好？理直气壮，现在感觉起来呢未必是好的啦，当然也要看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状况来说。如果遇到不讲理的，真的说再多都没有用。还有呢，当下的氛围好奇怪，奇怪到说真的不想说了。好，水瓶座的王云来报道了，他常有的理直气壮的说法呢比较偏向于巨蟹座，就是真的想太多。哎，他也还蛮喜欢乱乱想的啦，但他的理直气壮呢，这个坚持的点应该就是要实事求是吧。但现在有时候真相很难讲，站在 A 的真相是什么， B 的真相是什么，有图有真相，有声音有真相，图跟声音现在都可以再找了， AI 呢。好，王云说呢，理直气壮绝对好吗？还是比较温和一点点，而且人情留一线吧。如果理直气壮呢，虽然可以理直气壮，但是就别自以为对的那一方就是 always 很厉害很怎么样，那种态度还是稍微的谦卑一下，留一些后路，不要咄咄逼人哦。因为呢与人为善总是好的，不口出恶言，也不要把话说死。就像小时候我们玩的回力镖有没有，哈，希望回来的都是善意的回应。没有，每次回力镖回来，我都会很想要像那个玩躲避球一样闪他。我觉得接他就是会有一种伤害，不小心会弄痛啊，弄伤手，不是吗？好，世宗常有的理直气壮的说法就是，我固执啊，我爱面子，我工作狂，理直气壮哦，看当时的情形啦，事实合情合理的表达是必要的。但如果真的用理直气壮的一个口气哦，真的哪怕你是对的，也会让人家很讨厌。得出来的效果结果不竟然都是那么的美好。正好说呢，理直气壮的说法呢，就我脾气差，我爱面子，我管不住嘴。尤其他承认他自己是脾气差，动不动发脾气，然后就管不住嘴，可能就脱口而出，我说的都是气话，或者是后悔的话，或喋喋不休。所以他觉得理直气壮，现在感觉起来，不是那么的好。景红没有理直气壮的时候，哇塞，这让我超佩服的。理直气壮当然呢没有所谓绝对啊，绝对的好不好，就是有时候呢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只要你真的无愧于心，我所谓的无愧于心或者站得住脚啊，还是有一个中心平衡点，就是大部分合理的规范，而不是你自以为是的规范。因为如果你自以为是的规范，每个人都可以是法官了，每个人都可以写那个法令，写法律了，是吧？耿杰他会说，我固执，我爱面子，我龟毛。
但他现在觉得要看整个的环境变化，太固执己见了，可能吃亏的，就像回力圈一样，会吃亏的变成你自己哦。好，那面子真的不是那么的值钱。如果懂得个性龟毛的话，他也会有一些些的余裕，也偶尔也要给他入境随俗，配合一下大家啦，哈哈。桑俊他就会说理直气壮说啊，我就是这样啊，那我也没有办法啊，好，你就给我按照规定啊，好吧。理直气壮好还是不好呢？他说好的话呢，就比较有底线，比较有界限，比较不会被随便的牵制跟左右。坏呢，就是如果固执到有时候呢，比较难沟通。我忽然喷笑，因为霞飞给我一个空中 high five。对哈，我刚刚有说默契来个 give me five， 所以我就喷笑了起来。好，大部分的 Dears 呢，都还是有理直气壮的时候。我觉得呢，也许呢，你不尽然的会演出这十二种。

0: 有一点点的范畴，就可以跟夏薇啊、跟霞飞啊 ，give me five 一下，就是可以走契合的方式。那你可以说不要嘞，我就是固执，我不要嘞 ，five 随便你，因为我也没有办法管到你，好吧？我也不想管，怎样？这样子回力圈都会打到谁呢？好，今天的互动进行到这，谢谢，谢谢微粉，谢谢 Dears。
1: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2: 好嘛，今麦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1: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2: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1: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3: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4: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5: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6: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5: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6: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5: 哇，脆又清甜哎。
6: 对呀、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5: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0: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7: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8: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9: 哎呦！
10: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7: 如果他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他没有得到什么，他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他，他不会变成流量网红，他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他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11: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祝福雷，小雨姐所第二首空中陪伴喽。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喜欢阅读的朋友也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礼拜三会玩赠书活动，这一本呢，你喜不喜欢？好奇吗？有没有兴趣呢？就可以来试一下你的手气了。OK， 明天我们再来上线见啦 ，See you and 再见。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7月15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A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他们是再度登上大巨蛋的五月天。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读书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2: 自然科由生物、理化、地科组成，生物分动物、植物，物理是关于原理、定律、元素之间产生变化叫化学，理化常需要实验，地球科学在讲地球现象，先将自然观念分清楚，再加上效果专业参考书，自然考试将所向无敌。
3: 效果升学书局，蝶当窟府东街，2008800，2008800。
4: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5: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人的，算起点嘛会较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6: 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良缘就在府城处。
7: 8月15号四大月老单身联谊活动，
6: 欢迎72到85年次的单身有缘人报名，报名只到7月23。
7: 除了缘分一线牵，还有好礼大放送，
6: 快上网搜寻2026府城觅良缘。
8: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9: 没关系
8: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9: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8: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9: 上实在的家具，
1: 阿姨摩登家具，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

来自王心凌的爱的天灵灵。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1，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一名任职于阳明交大电机学院43岁的林姓教授，那昨天下午呢持刀闯入新竹市一间音乐教室，砍杀48岁的纪姓妹夫致死哦。那后来遭警方连开4枪制服。那林姓男子呢拥有美国高学历的背景，返台任教以来呢已经在阳明交大服务15年。那校方表示已经启动应变机制哦，就是呢将协助学生更换指导教授，确保受教权益不受影响。好，那接下来是刑事局也提醒民众要小心免费赠送的诈骗哦。有民众呢在Tray看到免费赠送手机的贴文呢，就依照指示加入 LINE 联系哦，结果呢一步步的落入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哦。最后呢他因为提供了无卡提款的截图以及配合金流操作，短短时间内呢就被骗走高达400万元哦。哇，一生的积蓄几乎是一夕蒸发哦。那警方提醒呢，不管是网购交易又或者是社群平台的免费赠送活动，那只要对方要求进行实名认证、金流验证，又或者是索取无卡提款条码还有付款码等等这些重要的截图，都要高度怀疑这是诈骗哦，真的是千万不要依照指示操作或者是提供任何的验证资讯哦。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天气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呢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大台北地区以及西部山区呢，则是有发生局部大雨的几率。不稳定的天气呢，将会持续到下周。而温度部分呢，今天各地白天多云到晴，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各地白天偏热，要注意防晒，预防中暑哦。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台湾真的很好耶，是这个水果王国，一年四季都有很多好吃的水果，尤其到夏天呢，水果真的好多。不过呢，这一种大家可能知道，但是呢比较少吃到，但是一旦你接触过，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口感还有营养价值都被你一口一口吃进肚子里哦。那每年的七八月呢，这种水果就是我们台湾的水果之中的红宝石，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红枣哦。一般我们大部分都是吃那种比较干的红枣啊，煮汤啊，还有这个中药的药膳食补等等。今天介绍的则是新鲜的水果，而且呢吃起来是甜甜脆脆，然后又有水分，让你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对身体也是非常好。今天呢非常难得哦，有一些量来推荐给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红枣达人公馆乡农会的林佑师总干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林总干事。
3: 大家好，我是公馆乡农会总干事林佑师。
2: 哇，我觉得你真的是漂亮，然后那个又很年轻，
3: 常常吃红枣
2: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苗栗哦，算是在公馆乡是唯一产红枣的地方，算是也是认证的啦，哈。
3: 是，
2: 对对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苗栗公馆乡，然后这个红枣发展的那么好？
3: 苗栗的公馆是全国唯一栽种红枣的这个红枣产区哦。那我们的产季大概就是在的七月中旬左右，大概产季两个星期左右
2: 哦，两个星期左右。
3: 对对对对对。
2: 嗯。
3: 那为什么这边产的好？是因为红枣是怕水的一个作物。
2: 嗯。
3: 那我们公馆这个那个石墙村就是红枣的产区，这个地方呢它是排水非常良好的砾土，
2: 嗯，
3: 而且我们临近的那个雪山山脉，它那里吹过来的风也有助于我们的红枣若授粉，
2: 嗯，
3: 那再接下来是我们公馆的川龙郡，我们的灌溉水源很清澈，嗯，所以我们这边的环境其实是还蛮适合我们的红枣来生长。
2: 是，所以在这边这个苗栗公馆乡，它就是有一个这个履历的一个验证，是不是？
3: 对，我们在推广红枣的时候呢，我们都有辅导我们的农友做气作，那这些气作的农友呢都会鼓励他们做产销履历的验证。
2: 嗯，
3: 那在气作的那个，因为我们农会有申请那个农业部的经营专区，所以所有出来的红枣都是经过气作的，然后做过教育训练，我们的农友都会有依照我们的要求去做施肥跟做一些栽种的模式。
2: 嗯，
3: 那特别的是我们在检收的时候，我们还会做农药残留的检验，
2: 是
3: 要确保它是411种农药的未检出，
2: 嗯，
3: 我们才继续进行后面的分级检收包装。
2: 嗯哼，好像在这个101年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就是申请一个卫福部公告的一个也可以同时提供食品使用的中药材之一，这个红枣的部分，公馆上红枣。
3: 因为大家都知道红枣干，大家都比较常拿来做当做药膳啊，或是食补的红枣干。那因为公馆乡农会做红枣干的那个产量哦，其实在全国的红枣干里面大概只有3%，
2: 嗯，
3: 其他的几乎都是属于进口的红枣干。
2: 是，
3: 那我们农会在辅导农友做红枣的产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还蛮鼓励大家来吃新鲜的红枣。
2: 是是是，哎，真的哎，我这个以前呢都不知道有这个新鲜的红枣，我的从小到大我印象就是那种红枣干，然后就是妈妈什么煮鸡汤啊，或是煮什么像我们女生来会补一下嘛，
3: 泡个红枣茶。
2: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一直以为说红枣本来就是红枣干，还不知道它是水果可以吃哦。后来我接触到就是公馆乡的农会也有来推广这个新鲜的红枣这个鲜果，
3: 哎，
2: 吃下去真的是很好吃，哎，就是
3: 甜甜脆脆的，
2: 脆脆甜甜，然后它还是有点水分这样子。
3: 对，
4: 因为这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哦，所以我们连续这么多年呢跟大家来推荐哦。那我再吃一口了哈，再来描述一下这个，嗯。真好脆，而且它就是有一股清香哦，嗯，好好吃哦，真的，
3: 它吃起来有点像苹果的口感。
2: 是，所以你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它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
3: 那其实红枣的营养价值，大家如果当食补的时候，它就是温补的一个作用嘛。
2: 嗯，
3: 那新鲜的水果的话呢，我们比较是属于它的维生素 C， 摄取它的维生素 C 当成水果来食用。
2: 嗯，哦，就是它维生素 C 好像也是那个前几名的耶，算是百果之冠耶。
3: 对对对，它的维生素 C 还蛮多的。
2: 是， 好，另外它还是像是什么蛋白质啊，还有钾、钠、钙、镁等等的矿物质也是非常丰富的啦哈。总而言之呢，就是我觉得吃红枣呢，也是会让我们自己这个维生素 C 补足了以后呢，也是青春美丽的感觉啊。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也为大家就是准备了红枣鲜果啊。那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就是说，这次的这个组合是怎么样的组合呢？
3: 啊。今天我们跟那个城市广播电台推出的这个组合呢，我们刚刚有说到我们的红枣都是严选嘛哈、然后严选之后呢，我们都是一斤一盒装，那这次推出的方案呢是一箱，一箱里面有八盒，
2: 哦，八盒就是等于八斤，对不对？
3: 对，有八斤，然后再来呢，我们这次的组合价格呢是含运费的，那优惠的价格是1680元，
2: 1680元，然后八斤直接带回家，
3: 而且全程是低温宅配。因为这边也要跟听众朋友说的是，我们的红枣啊，它的检收的标准除了刚刚说的很严谨之外呢，我们会希望它有一定的大小，然后三分之一的转红色，再来我们会测它的甜度，都会达21度以上。
2: 那算是很清甜呢。
3: 对，那也鼓励那个听众朋友买回去之后呢，其实冰起来吃是更好吃的。
2: 对，
3: 因为冰冰凉凉的，然后又脆脆甜甜的，它会让它的甜度更风味会更好。
2: 所以就是那个直接冰起来，然后晚那个什么吃完饭以后来一点那种，算是那种
3: 对，一口接一口，
2: 一口接一口，真的又脆脆甜甜的，相当的好吃哦。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跟公馆乡农会哦，也就是我们全台湾呢，就是唯一红枣鲜果的一个区域，把他们的这个产量拿来分配给我们听众朋友，然后是一盒里面有八斤，对不对？然后这是八小盒哈，然后是1680啊，那这次的量好像也是。应该一下下就会没有了吗？
3: 就是鼓励大家来尝鲜这样子。因为它的产季大概就是这两个星期之后都会把它做成红枣干。
2: 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吃完的话，你也可以自己晒。
3: 对，因为这个是100%的国产红枣嘛。那如果没有吃完的红枣，新鲜红枣呢，其实你在太阳底下晒个10天，就会像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的那些红枣干是一样的。
2: 自己做比较卫生呢。其实之前呢，我们有推荐给听众朋友，当时你知道也有听众朋友一次就购买好几组，
3: 他就是
2: 自己
3: 制国产红枣干，
2: 他就是一边吃那个鲜果，然后一边呢自己把它制制那个红枣干啊，他真的是内行的哈。好，所以呢，这个今天给大家的就是呢，这个一盒呢一共有八斤的这个红枣鲜果。像是你们以前呢、就是会不会把它做另外的什么甜点之类的？
3: 公馆乡农会其实也有很多红枣的加工产品，
2: 是
3: 就是也会把一些比如说我们有做成红枣巧克力
2: 哦，
3: 然后熬制好的红枣茶、
2: 然
3: 后今年的话呢也很特别，我们做出了红枣的浓缩液、就是浓缩好的红枣，然后直接吃了以后可以就是增加自己的体力这样子、然后另外我们也有做红枣啤酒
2: 哦，红枣还可以做啤酒、
3: 对，就是希望让红枣不是感觉很遥远的感觉，是能够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2: 对，我觉得红枣真的是好东西啦。那大家可以先从这个红枣鲜果来尝鲜一下哦。那电话号码跟大家讲一下，0800600929，0800600929，一共是这个八小盒哦，一盒是一斤装的，然后呢带回去八盒，1680-0800-600-929，0800-600-929。那像是你自己平常在家里面也常常吃这些。
3: 对，红枣鲜果产季的时候，不只是我们农会的员工，几乎就是鲜果当零食在吃。
2: 这个当零食蛮好的。对啊，因为上次推荐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自己买了好几盒，
3: 是，
2: 然后下午茶的时候，那个很多我们同事他们一吃以后就发现，这个当那个零食真的是一口一口都停不下来。
3: 是，
2: 对，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苗栗县公馆乡哦，他们是全国唯一专业栽植红枣区哦。因为条件得天独厚呢，所以他们的品质是特别好。要吃红枣鲜果，就要认明公馆乡的红枣鲜果。那今天呢，特地农会跟我们电台做一个推广，所以呢，给大家就是电台的优惠价格，八斤只要1680，也含运费在其中喽。快点拨打电话哈，0800600929，0800600929。 组数有限啊，错过就再等明年喽。0800600929，0800600929，也非常谢谢我们公馆乡的这个总干事哦，林佑师总干事，谢谢，
3: 谢谢大家，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5: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听众朋友，红枣素有天然维生素丸之称哦，富含维生素 C、铁质，还有多种矿物质。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台湾呢最知名的苗栗公馆乡的红枣鲜果，因为呢土壤气候呢适宜生长，品质优良，成为全台唯一的红枣专业区，加上干净的水质哦，孕育出黄金比例的红枣鲜果，果实饱满，口感清脆又香甜，散发淡淡的天然果香，还有微甜滋味。每年七到八月呢，产季相当的短哦，错过只能再等一年。建议朋友们呢买回去冰起来更好吃哦，还可以做不同的创意料理，也可以自制卫生又品质好的红枣干。今天电台的优惠组合是一小盒一斤装哦，一箱有八盒，也就是八斤的组合，一组1680，包含运费喽。组数有限，快点拨打0800600029。0800600029。
2: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3: 买家具就卖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予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2: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予你买家笑哈哈。
3: 丢啦丢啦，
4: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2: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5: 植牙好贵。
6: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榜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良缘就在府城处。
9: 8月15号四大月老单身联谊活动，
8: 欢迎72到85年次的单身有缘人报名，报名直到7月23。
9: 除了缘分一线牵，还有好礼大放送，
8: 快上网搜寻2026府城觅良缘。
10: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三小周末又到了分享晚餐的时间了。我真的非常喜欢和大家分享晚餐，不管你是小吃、便当、泡面还是大餐，都欢迎分享哦。哇，我觉得接下来应该是一连串那个上海美食会跟大家这疲劳轰炸哦。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羊肉串哦。为什么要特别分享？因为真的是超赞的哦。这是我们到上海的第一顿正餐，就特地找了它，算是连锁烧烤餐厅哦。那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使用特制的自动旋转烤炉，所以烤肉就是你知道吗，那个串上去之后，串上那个机器之后，你就不用自己翻面了，因为它会自己转这样子哦。而且那个服务生会帮客人看熟度，哎，烤好之后他就帮你放到那个就是那个架上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是太赞，太适合懒人了。那这个羊肉串呢是主打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羔羊肉，我觉得非常的新鲜，知道吗？那一份是12串，有原味跟孜然两种口味。我们一开始是点一份原味，就是12串，然后它有半份的选择，就是6串哦。我们是点半份的孜然口味，那吃完之后呢，就觉得哎，孜然真的很好吃，而且那个羊肉是完全的不腥哦，所以后来又再加点了半份孜然，就知道说真的是很好吃哦。那当然除了招牌羊肉串之外，还有其他的串烧。那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烤酸菜，我觉得烤酸菜真的很特别。你说其他的什么猪肉啊、牛肉啊，什么或者是什么甜不辣，还是什么可能什么烤肥肠都是正常好吃，但是很特别的是烤酸菜，它就是一盘菜这样子哦。然后你就吃那个肉串，然后再搭配烤酸菜，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小朋友基本上对酸菜是比较没有那么喜欢，但是呢，他们也觉得非常的好吃，就说啊，这个，后来我们就一家人就把那一盘那个烤酸菜全部吃光光，真的是太赞了，非常非常满足的一餐哦，跟大家分享哦。所以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的晚餐哦。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加入粉丝团，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 好的，接下来送上韦礼安这一首《很久很久》，表达的是希望能够和爱的人、家人、朋友、宠物，就是所有重要的人一起走到很久很久，非常暖心的一首歌曲。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7月15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娇安女神安瑞，
1: 我是娇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神道台64线西行中和往板桥方向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的178公里中港出口目前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3明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到澄清路往东，以及高速公路西侧这边目前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交通新闻方面，首先是台南市林森路跟大同路的地下道入口啊，那日前晚间9点多发生了一起机车连撞车祸，当时呢两台机车疑似没有保持安全距离撞成一团，对后方一台机车来不及反应追撞上去啊，然后3名骑士重摔倒地送医治疗，幸好只是皮肉伤，我有点 PTSD， 分享这个新闻，
0: 你觉得应该是不止皮肉伤吗？
1: 就是反应不及，后面这个啊、哦，对，
0: 似曾相识，都这个路上还。
1: 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0: 类似这种意外是真的还蛮容易发生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因为这个台南林森路跟这个大同路地下道入口，因为它是下坡有弯道嘛，然后呢，两台机车就是才刚进地下道，然后就撞成一团哦，然后就是重摔在地，然后就第三台机车，就是机车其实已经倒地的，就是他们还来不及站起来，然后后方第三台机车就当中撞过来了，然后整个就是反应不及，他就这样子整个就撞在一起，就也是这种惨摔哦。
1: 对，
0: 那警方初步调查，3个人都没有酒驾，那前面两台车疑似就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所以就撞在一起哦。那后车也有可能就是车速太快哦，所以呢，这3名骑士恐怕都会吃上罚单啊，就可能就是不同条例就判不一样了。对，那警方说呢，这个未保持安全距离呢，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8条第一项，这是可以处600元到1200元罚款。所以呢，我们下个阶段呢，要来聊行车安全距离的相关话题，因为保持安全距离。真的很重要啦，
1: 是的是的是的，那如果旁边的车自己喷过来撞到的话，好，
0: 那真的就要去拜拜了，
1: 侦查不公开，我们交给警察贝贝帮我们调查一下，
0: 对，他会去调查这个肇事责任，这样子啦。
1: 好，那接下来呢，是为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维护用路人生命财产权益啊，那法务部呢，行政执行署彰化分署执行交通专案，
0: 对，
1: 那就针对了机欠使用牌照税、那监理交通财罚及国道通行费等未结案件来加强执行、那有义务人因为机欠税费以及罚款超过新台币25万元、对，这个就该公司游览车就遭到查封了、
0: 对，
1: 才开始正视了这个欠款的问题，就主动到彰化分署办理分期缴纳。
0: 对，我们常分享这种新闻，通常都是你的财产被扣押，你可能什么房子被扣押
1: 才会知道，
0: 对，然后才硬着头皮去缴，那其实你就可以缴，你为什么要积欠那么久，对不对？
1: 对呀、对呀、
0: 对，那这个彰化分署就说呢，营业车辆其实涉及公共运输安全以及营运秩序哦，所以呢，交通业者更应该要依法履行税费以及财罚缴纳的义务。那对于这个有能力却又不拒绝不履行不缴纳这些费用的话呢，也是会依法采取扣押、查封还有拍卖等等这些必要的执行措施哦。但是如果说你有一种状况是你是经济困难，但是你很愿意面对你的债务的话呢，这个就会依据个案的情形来辅导可能申办这个分期缴纳这种合法的协助措施哦。对，那另外还有就是如果是那种酒瘾问题的个案，那彰化分署就说呢，就会视需求来提供酒瘾治疗转介服务资讯，就是只要你有意愿，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其实政府都会愿意帮你哦。那就是会协助说有意愿改善者呢去寻求专业资源来降低再犯的风险啦。所以我真的觉得你只要愿意改过，我真的觉得再重新站起来的就是都会有这些社会资源可以帮助你重新站起来啦，
1: 对对对，都会有相关的这些资源还有一些帮助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只要你愿意开口勇于寻求帮忙都可以的、
0: 没错。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交通观测站。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根据交通部的统计，有最容易发生车祸的三大主要原因，包括了有酒醉，又或者是酒后驾车失控哦，还有呢就是未注意车前状况跟未依规定让车，这真的是很常发生哦。
1: 对。
0: 不过呢，根据国道公路警察局提供的资料也显示，在许多交通事故的肇事原因当中呢，以汽车追撞的比例是最高的、那汽车追撞通常都是后车撞前车嘛，对，所以呢就是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
1: 对，那国道三号北上的48公里三鹰路段哦，无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行驶在内侧车道时一次是因为没有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撞击了前方曾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车。那警方呼吁用路人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啊。高速公路事故最常见的肇事因素就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0: 对，
1: 除了处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那如果因为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也将吊扣或者是吊销驾照。尤其天候不佳，路面湿滑，要保持更长的安全距离。
0: 对，
1: 还要遵守速限，避免发生事故哦。
0: 没错，所以呢，说真的，有的人可能因为真的是他太急了，不知道有什么急的事情，急着赶去上班，或者是急着赶去要干嘛干嘛哈。
1: 对，
0: 然后太心急，就想要急着赶快到目的地哦，那会。或者呢是可能他觉得自己的技术很好，然后就是会真的是紧黏在别人的车屁股后面开车哦。对，这个有时候他黏得很近哦，就是旁边的人看到想说这干嘛你黏那么近干嘛，都会觉得说非常的夸张哦。
1: 对，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的话，记得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
0: 对，
1: 那也跟大家说明哦，就是保持安全距离的一些相关规定哦。根据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第6条的规定啊，那汽车行驶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前后两车间的行车安全距离，在正常的天候状况下，小型车的行车安全距离是车辆速率的每小时公里数值除以2，单位是公尺。那大型车的话，则是车辆速率每小时公里数值减20，单位也是公尺哦。
0: 对，这还是跟大家白话说明一下，就比方说你的车速是80的时候呢，那小型车安全距离就是它要除以2嘛，然后单位换算成公尺，所以就是40公尺哦。对，那大型车呢是就是减20嘛，然后单位换算成公尺，所以就变成是60公尺哦。可是呢，如果遇上一些特殊状况哦，像什么浓雾啊、浓烟啊、强风啊、大雨啊，夜间行车又或者是其他一些特殊状况的时候，你的安全距离就要酌量的增加，尤其是下大雨的时候哦，真的就是我觉得能够拉越长越好啦，而且。

0: 对，年前放的车年太近，这也是不行的、哦。
1: 对对对。
0: 对，那另外呢，也提醒驾驶朋友，雪穗科技执法呢，也在2017年的6月15号开始启用。那针对超速、龟速、恶意逼车以及变化车道，会加强取缔。
1: 嗯。
0: 那没有跟前方保持安全车距，虽然说没有列入科技执法取缔的项目内，但是呢，因为为保持安全车距也是肇事的主因哦，所以呢，也是会采取人工的方式取缔。
1: 对。
0: 对，那警方提醒，如果说你真的搞不太清楚说，我到底要跟前方的车保持多远的车距，那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依照隧道内的消防栓的距离，又或者是依照地面墙面的标志标线来保持车距哦。
1: 是的，那再来要讲到浅钱的部分咯、在罚则的部分哦，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的规定啊，汽车行驶于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或者是设站管制道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可以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
0: 对，
1: 那第58条则是规定啊，汽车驾驶人不依规定保持前后车距离，可以罚600到1200元不等的罚款。
0: 没错，
1: 所以要请大家开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
0: 对，
1: 那一旦有突发状况，才有反应处理的时间跟空间。
0: 对对对，
1: 对，也避免追撞到其他车辆而造成意外啊。
0: 是的，
1: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2: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3: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4: 植牙好贵。
5: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8: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借来赶快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7: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9: 你的爱车都有贴隔热纸，那你家呢？别怀疑，
10: 赶快来永仁。
9: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有效隔绝紫外线，降低室内温度，加强室内冷房效果，让你家的电费真正达到
10: 省省省。
7: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9: 隔热纸专家，
10: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11: 哎，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12: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4倍。假贺的到修补，9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强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11: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总统川普原本宣布要对霍姆兹海峡船只收取维护安全的补偿费用，但不到24小时却改变心意，决定改成和波斯湾盟国达成贸易协议，并表示波斯湾国家将会向美国投入巨额资金。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生效，并发动了新一轮攻击。伊朗石油生产重地基西岛港口以及东南部临近巴基斯坦地区的加油站都被击中。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批评美国的粗鲁言语配不上伊朗，只配得上他们自己。而约旦的美国空军基地、科威特海军舰队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接连成为伊朗的攻击目标。美国驻阿联使馆取消领事预约，欧洲航空安全局发出警告，建议航班避开这几个国家以及卡达领空。美国总统川普将在台湾时间17号上午9点发表全国演说。原本外界预期演说内容和伊朗战争有关，但根据外媒报道，匿名的白宫官员透露，川普将会谈及选举机器和公正性问题。他质疑2020年大选是被操控，才会导致败给了拜登。川普在14号于白宫受访时也亲口证实，届时将会聚焦选举议题。据了解，美国总统在黄金时段发表演说并不常见，通常是影响广大受众的重大讯息，甚至会暂停电视台常规节目。不过目前尚不了解川普是否也提出了要求。2026 FIFA 世界杯足球赛四强赛第一战，今天由法国对上了西班牙。西班牙靠着12码罚球率先破门，下半场波洛再进一球，帮助西班牙扩大领先。然而整场比赛法国的进攻都难以施展，队长姆巴佩遭到封锁，全队10次射门3次射正都被挡下，整场比赛锋线难以发挥，以2-0败给了西班牙，止步四强，但还是能够争取季军资格。至于西班牙则是顺利晋级决赛，回违16年再度闯进冠军战。2026第20届亚洲运动会即将在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爱知以及名古屋举行，预计举办43种运动竞赛。我国运动部昨天公布了本届各代表队名单，包含了举重女神郭幸纯、柔道男神杨永伟以及奥运羽球男双金牌选手王麒麟等等，总计将会派出482名选手竞逐34项运动竞赛，代表团总人数将会超过700人。至于棒球项目则是征召了多位的女外选手，包含了徐若曦、古林瑞阳、王彦辰、孙艺磊、庄神仲敖、林玉敏、郑宗哲、潘文辉等人，与中职还有业余成棒各队好手组成，期待展现坚强战力。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应卷，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下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 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3: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掉来吹，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空八空空八八五一一一。
6: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7: 是鼎泰丰。
6: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7: 找永庆裕泰丰。
8: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9: 诚挚邀请您入行。
8: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9: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7: 快拨311-2855，
8: 永庆裕泰丰
9: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0: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11: 因为玛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10: 哇，那我要去玛尼通讯选手机。
11: 买手机玛尼最便宜，
10: 卖手机玛尼价最高，雷玛尼
11: 省 money，
9: 玛尼通讯。
12: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第一是男权妈妈历经多次成员变更哦，那这个时期呢是加入了甜美女生陈宇杰还有曹景豪以及洪延祥，在搭配核心成员弹头之后推出的首支作品哦。好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顽童这首笑脸荡，描述的是他们从木栅街头发迹白手起家的奋斗过程。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5: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4: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5: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1: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2: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6: 植牙好贵。
7: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2: 台南嘉义的升学首选中信国际高中，近十年超过130位学生录取医学、牙医等顶尖科系，培育电机、资工、法律专业人才。中信国际高中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提供国际班、医科班、数理班、双语班，还有音乐、运动和多元社团活动，让学生自信发光。立即搜寻中信国际高中，与孩子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来自小男孩乐团《我的骄傲》。那今年金曲奖有没有被莫文蔚的 Bass 手帅到呢？哇，我那时候看表演的时候想说，诶，这是哪位歌手？因为他从舞台上刚升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天哪，这谁也太帅了吧！那果然演出之后呢，那个网络就疯狂的肉搜，我才知道他是美籍的韩裔音乐人李珠贤，也是和莫文蔚组成了这个限定乐团了。那他也是莫文蔚的 Bass 手，身高190，哎，我真的是太高了吧。那这一首摇滚单曲《相声》，那李珠贤呢，他不但参与了作曲，也是亲自包办了歌曲的英文饶舌填词跟演唱，真的是又帅又有才华。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城市新闻报。
1: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2026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后将于8月1号、2号在将军渔港登场。首日8月1号以昆声大团拜为主题，由美秀集团、Arkis、163 Braces、粗大 Band、See Holy 及新人团体帕拉斯接力演出。第二日则邀请到黄伟晋、南希肯恩、公馆青少年、王燕威及原住民歌手卜奈登台开唱。市长黄伟哲也预告重量级压轴艺人将于近日揭晓。活动现场除了音乐演出之外，还规划美食市集、烟火秀以及美丽夕阳，并提供多平台直播及套装游程，邀请全国民众在8月1号、2号到将军渔港感受夏日音乐魅力。台南市第19处公共托育机构白河永安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将于8月1号正式收托，也是白河区首座公共托育机构，可收托16名0到2岁幼儿，提供评价优质的托育服务。市长黄伟哲表示，是否持续完善公共托育服务，推动0到6岁托育与幼教无缝接轨，协助家长兼顾家庭与工作。社会局表示，市长黄伟哲任内已规划建置公共托育机构，由一处新增到49处，全数完工后可提供超过1500名未满2岁幼儿的托育服务。而今年也将于麻豆、新市、善化、安南及北区再筹设6处公社民营托婴中心，持续打造友善育儿环境。7月14到16号是南台湾沿海年度大潮的时期，因此台南市政府推动安平运河防潮设施改善计划，改善安平运河沿岸常年大潮海水倒灌造成的晴天淹水问题。水利局表示，本次改善工程获中央补助约5000万元，采组外水排内水的双重治水策略，于安平路及运河新钻区增设19处蛇筏、3座抽水井及9台抽水机，提升防洪排水效能。市府未来将持续提升安平地区的防洪韧性，打造安全舒适的运河生活圈。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2: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

真正值得信任的选择，来自始终如一的安心守护。Lexus CPO 原厂认证中古车，188项严格检测，14天鉴赏期，2年或4万公里原厂保固。因为真正的豪华是每一次出发都安心。Lexus CPO 让美好历久弥。

0: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1: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1: 找我就对了。
2: 2026年，台南文化中心全新展览空间第三艺廊推出《重构世界：当代艺术中的性别与身体》展览，透过摄影雕塑、纤维编织、影像装置与现地创作，探讨母亲的身体、性别角色与文化流动中的身份认同。即日起到7月26号，邀请您一起走进新空间，用步伐参与作品，重新观看身体，也重新理解世界。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3: 哎，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4: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4倍。嘉禾的道学宝，9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强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3: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5: 我是温岚 Landy， 来听我唱歌，你最爱听的歌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这是卓文萱跟黄鸿升一起合作的《爱的主旋律》，时间来到是晚上的6:39，来分享大家的晚餐哦。大家今天分享的花给了五告菜烧，哎，我那个上节目前吃的东西不够多，我是真的有点饿了，等一下再去补充一下哦。好，首先是蔡朱梅，她说烤羊肉串看起来很好吃，我跟你讲真的很好吃。作为我们这个上海第一顿正式的这个就是正式的一顿哦，我觉得真的是这羊肉串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哦，而且重点就是完全不用自己烤，那是太适合懒人哦。好，那朱梅要分享的是昨天出公差煮的料理，有香菇炒高丽菜，然后蒜香麻竹笋跟这个豆豉蒸鲈鱼，还有洋葱青葱炒腊肉，还有凉拌拼盘，有秋葵玉米笋芦笋跟茭白笋搭配红甜椒，淋上沙拉酱很清爽，还有香菇玉米蛤蜊鸡汤，自己也觉得非常美味又丰盛。这个也，你们是出公差，你是去出那个板凳的公差吗？也太厉害了吧！哎，这个是大锅料理，而且每一样就是看起来就是色香味俱全，你们也太厉害了吧！我觉得高丽菜就是配一点红萝卜下去炒，真的是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漂亮哈。好，这也是陈瑞恩来 say hello， 然后严明南说，哦 ，Iris Po 的照片几乎都是肉，当然因为我吃那个串烧料理啊，主食是羊肉串啊，因为它毕竟那个餐厅名字跟羊肉串有关嘛。那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个就是串烧啊，什么有牛肉，然后猪肉啊，然后那个什么烤肥肠，然后还有什么甜不辣，然后还有那个，哎，我觉得它那个什么烤玉米，它不是那种整根的玉米哦，它很特别的是，它是玉米颗粒哦，它就是颗粒，然后把它串在一起，有甜的跟咸的，跟的口味很特别，很特别。然后我们一开始是点好像是。奶油就是偏甜的，然后吃了之后就觉得，我们来点咸的试试看，然后就觉得说，咸的比较好吃。我是觉得它串玉米颗粒，这个真的很特别哈。好，在严明南他是说，Iris Pro 的照片几乎都是肉，只好用肉跟 Iris 拼了。上个星期假日带全家人吃火锅，这火锅看起来很厉害，这肉看起来很漂亮啊，看起来是类似雪花牛或者是雪花猪之类的哦，哇，然后还有这个，它的肉燥饭看起来很油腻的那种，就是超好吃的，就是我觉得肉燥饭就是你知道吗，要有那种油油亮亮的那种光泽感，然后那个肥肉就这样不是哦，那看起来超好吃的哦。好，再来是宜萱，他说很赞的烧烤，感觉很好吃，是非常好吃，真的好好吃哦。好，然后宜萱分享的是昨天的晚餐是男友妈妈煮的，有炒豆芽菜，炒空心菜，然后煎白鲳鱼，炒豆干，炒地瓜叶，然后萝卜排骨汤，每一样菜都很好吃，鱼也煎得刚刚好，哇塞，男友妈妈也太会煮菜了吧。对，我觉得鱼要煎得漂亮，那个真的是要功夫。我婆婆煎的鱼也很漂亮，然后每一次鱼都很成功，然后就那个肉都有熟，然后那个色泽就是那种金黄剔透，那很好看，然后又很好吃这样子。哇，男友妈妈也是真的是很厉害的那个主厨这样子哦。好，再来是卷哦，然后他说儿子分享的羊肉串看起来很好吃呢，是真的很好吃哦。然后卷卷分享的是下班回娘家吃晚餐，有炒青花菜，有川烫秋葵，然后有煎鲈鱼片，然后有黑胡椒牛柳。今天的那个菜都有一点，就是他都重，就是有点刚好就是别人也是有分享这样子。我觉得那个烫秋葵，然后就是再加这个酱汁，看起来就很好吃啊。我基本上烫秋葵我是只有加沙拉酱，真的是比较就是那种比较和风酱啊，真的是比较清淡这样子。就然后我觉得你这烫秋葵，然后加那种就是那种蒜香酱油，看起来就很好吃哈。好，再来是乌庄旺，他说今晚的晚餐是锅烧意面，然后跟红茶无限畅饮，就红茶喝到饱这样子，快给他买美美哈。然后再来是张世宗，他说今天放假，下午从音乐回家去超市买菜自己煮，今天有煮。芦笋，卤的哈，笋干猪脚，然后炒葱蛋，然后红烧豆腐跟炒空心菜嘛，没办呀。我觉得卤猪脚真的是功夫菜呢，那个猪脚看起来就超级无敌好吃，然后这红烧豆腐看起来也是那个酱汁都煮进去，煨进去豆腐里面，哦，看起来好好吃哈。好，再来是连义君，他说今天晚餐吃炸物，没办啦哈。好，那我们就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喽。

好的，这是郭富城所演唱的《爱情》，喜欢这种轻松的小品哦。继续来分享大家的晚餐，首先是 Christine Shi 来 say hello， 然后吴福美她说今天晚上的菜有烫地瓜叶、洋葱炒腊肉，然后蒸泡椒炒豆芽菜跟石木鱼汤，哇，每一样看起来都好美味哦。哎，地瓜叶怎么烫得那么漂亮啊？我觉得我烫地瓜叶就是还蛮圆形的，然后我通常都只有淋那什么胡麻酱，我觉得就是加一点蒜，然后加一点辣椒，你这样子的做法看起来是非常的好吃吼。然后蒸套 too much baby 啦吼。然后再来是陈正豪说今天公司加班，所以晚餐吃公司便当也 OK 的吼。然后薛丽云他说有炒高丽菜、炒节瓜跟小黄瓜，还有豆包跟蛋，然后有炒酸笋。哎，炒酸笋长什么样子？我很好奇，你可以分享给我看吗？吼。好，再来是黄启峰，他分享的就是夜市牛排，哇，而且是黑胡椒口味，然后那个蛋已经翻面了，我讲那么清楚吗？哈，哎，这夜市牛排，这个我们小朋友就是已经从上海回来，然后才在那边讲说他好想吃那个夜市牛排。我想说，我就跟他说，哎，你去上海吃那么多好吃，你还想要吃夜市牛排，你就知道那夜市牛排有多美味哦。好，再来是来台南家里的小杰分享的是爆香山猪肉炒丝瓜，然后炒高丽菜、青花椰、煎玉米蛋，然后有皇帝豆排骨汤哦，也是一样一桌美味的料理哦。哎，我觉得大家怎么都这么会煮啊？你这个山猪肉爆香，这个看起来就很厉害呀、啊！每个都是大厨哈，害我都饿死了这样子哦。好，再来是蔡琳分享的晚餐，就是一样也是自助餐便当，然后是素食炸排骨，然后费红富红茶是110元。我觉得你每次分享那素食，哎，真的是素食吗？看起来都超好吃，超像荤食的、啊。然后配菜也蛮不错，就是颜色是有搭的哈，有看起来有笋干啊，然后有。诶，这个是我讲不出来的那个菜，反正绿色的菜哈，然后就是有那个玉米粒这样子，那个素排看起来就超像那种那个炸排骨这样子，看起来是非常的好吃哈。啊，那就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哦。我今天分享这个羊肉串是真的很好吃，我一直到现在还是很难忘它的美味，而且我觉得它厉害就是它那个鸡台，它就是服务人员串上去之后啊，然后它那个鸡台就是这样自动这样滚，所以基本上你的肉是不会烤焦的，而且因为服务人员他会顾啊，会看一看说，哎，这个肉熟，他就帮我们就把它拿起来，然后就放在那个架上，然后你就自己去拿这样子。哦，我觉得这个鸡台是发明的很厉害了哦。好，那就以上就分享到这边喽。

0: 同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 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1: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2: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1: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3: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这是小雨所演唱的《过渡期》。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喽。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徐富凯跟冰球乐团一起合作这一首复古浪漫情怀的歌曲《爱丽冈舞邦》。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喽，拜拜。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还在烦要读哪吗？
2: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1: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够，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年笔试只需书审。
2: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1: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2: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3: 你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良缘就在府城处。
4: 8月15号四大月老单身联谊活动，
3: 欢迎72到85年次的单身有缘人报名，报名直到7月23。
4: 除了缘分一线牵，还有好礼大放送，
3: 快上网搜寻2026府城觅良缘。
5: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6: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5: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8: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7月15号，小周末晚上7点，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又到了小周末的晚上了，小周末总是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惬意，因为一个礼拜又过了一半去了，暑假还过得很快哦。哎，四分之一的暑假已经没有了，消失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收音机前面有学生的朋友，要帮大家来报告一下，到底暑假至今这个四分之一过去了，有没有完成哪一些事情呢？没有完成也没关系，还有剩下的四分之三哈。好啦，那礼拜三小周末晚上的歌曲都比较轻松跟舒服一点，尤其待会9点还有上什么社团课，虽然现在放暑假，但我们的社团课是不打烊的。首先呢，第一首歌曲要来送上的是蔡依林。那么蔡依林呢，前几天 Pleasure 世界巡回演唱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因为八威台风的关系嘛，就取消了天津站，然后后来南昌站也宣布延期。但是我们的Jolin呢非常霸气哦，就是补贴住宿跟机票。哎，我的天啊，好霸气哦，怎么会这样子？这是部分补贴吗？还是全部补贴？哦，不晓得，反正呢就是有一些像是机票住宿等等的补偿方案。那主办单位会另行的在公告，也呼吁所有的歌迷留意官方资讯了，非常大气的啊，这点小钱对佩姐来说不算什么的。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Inside Out。 烦恼留在原地，头脑松松可以微风飘飘感到满意，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蔡依林的 Inside Out 以及叉机的这首歌曲 Gala。 十二星座面对于这种风灾天灾会有不同的反应，像蔡依林遇到了就是果断的延期，然后补助机票住宿等等补偿方案都出笼了。那其他十二星座在遇上天灾的话会有怎么样的应对的方式呢？首先我们看一下牡羊座，不晓得准不准了牡羊座的话，就是他重视自我防卫，希望危急的时候保护自己跟身边的人。再来金牛座喜欢囤积物资，双子座提前规划交通与路线，巨蟹座防灾包一定要齐全，狮子座求救设备不能少。所以也对，没错，这次台风来袭之前我就到处在收集设备啊。再来处女座医疗用品最重要，天秤座兼顾避难跟隐私，可能帽子啊、帐篷、围巾等等啊。天蝎座防灾防盗一起准备，射手座先找逃生出口，摩羯座事先确认避难地点，水瓶座随时能拎着就走，就是手边有什么东西直接拎了就走这样。双鱼座确保联络不中断。以上十二星座所有在天灾来袭的时候最重视的事项提供给大家参考。当然如果这十二件事情能够一次做到位的话，那是最完美不过的。

起来啦，别在电脑前面坐太久了，要适时的站起来活动活动，多爱自己一点哦。我是温岚 Landy， 我在城市广播网陪你听音乐。

来自于 SHE 的17。刚刚讲到了暑假，现在的暑假跟以前的暑假小朋友们做的事情好像不太一样哦。现在小孩暑假好像都是动静皆宜的课程，像很多的双薪家庭哦，小朋友都会被送去夏令营啊、安亲班啊，或是给长辈托育等等。那在家里的话应该都离不开电子设备吧，比方说 Switch 啊、手游啊、看电视啊等等的这些 3C 作品等等。家长可能也会鼓励说看看书、做家事、玩桌游、组乐高、画画等等哦。那当然这些东西都可以并行的，没有说一定要只选一样来做。比方说你看手机从头看到尾，从早上看到晚上，当然也不 OK 嘛，就搭配一下，搭配一下。你玩手机玩久了也是会腻的嘛，手机放下来多玩一些桌游，玩一些可以动手制作的东西，其实还不错哦。所以以前的小朋友放暑假跟现在的小朋友放暑假其实做的事情都差不多，就是读书以外做的事情我们都很喜欢。哈德也当过小孩。好，来听一下孟然的这首歌曲。

因为他的家从小就是开安亲班的，所以暑假都是最多学生的时候啊。有时候父母忙于工作嘛，所以就会把小朋友呢就来安亲班这边复习功课，然后也彼此有个伴嘛。所以我从小就有很多玩伴齁，也就是这样子培养了一种社交恐怖分子的能力啊，就从小开始就跟很多不认识的小朋友们打交道，一起玩这样。好，那讲到以前的暑假，就是上完安亲班，上完课后辅导、暑期辅导之后呢，就骑着脚踏车去同学家里楼下齁，直接往上大喊这样，也不用按门铃，也不用打手机，直接出来啊，出来玩，然后或者是打电话先到对方家里知会一下，我等一下可以去你家吗？他搞不好买了一卷新的游戏片或什么，然后就直接冲去对方家里了啊。玩完之后呢，就一起出门，他可能送我回家，然后在路边的咸酥鸡买一个炸的来吃，然后一起迎接这种暑假的夕阳的那个黄昏，一整天就这样非常开心的度过了。晚上回到家，继续的看八点档打电动，所有的流程都跟写作业没关系哦。这是我啦，曾经有一段时间的暑假，那么你呢？你的暑假是怎么度过的呢？来听一下。

0: 好，我是孙燕姿。在这浩瀚的宇宙里，我最想听到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来，林雨心墙，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于云林的小郑，小郑。那小郑想要分享的这个是要给未来的自己这个主题。等一下，哇，这个纸太薄了，飘走了。啊，那他说呢，要祝福他所爱的人生日快乐。他说呢，在进修的这几年里面，才发现自己失去的是这么样的多，这一切的醒悟已经换不为过往的无知错误，所以呢，希望自己在未来能够重新的弥补遗憾，以及珍惜当下我所关爱的人。所以他要点播的这首歌曲是《分合》，要送给云林的小薇，要跟他说，心爱的，7月15号是你的生日，虽然没有礼物送给你，但是我用最惊喜的方式祝贺你生日，就是请火红的主持人哈德帮我在电台大声对你说，小薇生日快乐，我爱你，一切的好我们都要放在心里，让它一直升值，然后叠加，直到我们这个之后呢，就是要一起到终老的资本啊。他说别太感动，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的，祝福你永远40岁哦，祝你生日快乐。那我刚刚看了一下，梁文音好像没有分合这首歌，所以帮你用 Energy 的歌曲来代替，来听一下这首分合。

好，那么接下来这封来信它非常长，我看一下，哇，有四章，那我就是大概讲一下这个故事的内容大纲。好，来自于云林的阿玉，好，阿玉他进修已经一年多了，想要透过哈德把心情传达给没有能走到最后的那一个他，因为知道他都有在听哈德的节目的习惯。好，那他说呢，故事是从这边开始的哈。Once upon a time， 很久很久以前啊，阿玉呢跟他的相识是在高中剑桥上台北工作的时候啊。那他是阿玉大三岁的姐姐，当时呢站在内场，能透过菜口看到站在柜台的他，完全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多么的耀眼。大概过了两个月，透过他的同事要到了他的 IG， 就开始天天聊天，帮对方买早餐。后来玩着玩着就真的在一起了哈，一切是非常的美好哈。那阿玉他说，因为他的高职在嘉义，工作在台北啊，然后这个建教又是三个月轮一次，所以呢，当时跟他说，当时这个女生就跟他说，你乖乖的读书，毕业后就可以上来台北工作，就可以天天见面了啊。那毕业之后呢，阿玉就真的到了台北去工作，刚开始一切都很稳定啊，工作存钱也买了一台自己的汽车，等25岁的时候就一定要娶她。那这个女生也跟他说，只想要嫁给你啊，听到之后就觉得不能让女生失望啊。但是呢，好景不长，在25岁这一年，阿玉得到了重度忧郁症，越来越严重，每个礼拜都要去做这个电疗，到后来甚至没有好转，所以家人觉得他不能够待在台北了。那当时他就跟这个女生说，女生说呢，我会等你的。结果后来发生了好多的事情，就是比方说走投无路，然后把车子拿去贷款，借了高利贷，做了偏门等等啊。当时这个女生是非常的难过跟无助的。那后来面对要离开的时候，这个女生也一样是非常的不舍啊。那直到后来阿玉要去进修之后，女生跟他说，加油，回来就是崭新的开始，要记得还有我在等你啊。当下呢，这个阿玉就在女生面前崩溃痛哭了。好，那刚开始呢都有通信，每个月通信一次，直到后来也不再回信了。但是直到母亲来会客，要跟阿玉说，你知道吗，他要结婚了，他要跟你说吗？当下阿玉说，有啦，祝他能幸福吧，但是心中早已大崩溃了。所以阿玉在故事的最后想要告诉大家，请为了你所爱的人，爱你的人三思而后行。也希望在今天帮他播出，因为7月15号是跟他在一起的日子，也是他的生日。点播的是萧秉治的外人。那他想要跟阿玉想要跟佳慧说，佳慧，谢谢你陪我走了人生一小段，但最快乐的路，祝你幸福，永远不再难过。答应你的没能做到，对不起，我爱你。这是阿玉哭着写完了这封信，来听到这首歌曲，萧秉治的《外人》。

来自于萧秉治的外人，常常我会收到那个一摸就很厚的来信，里面可能会有四五张五六张，那我觉得这些故事都是一个很浓缩，因为这些故事即便浓缩成四五张纸也写不完了，它一定是浓缩再浓缩过后的，但碍于时间节目时间的关系，它的大概会浓缩一下，然后把整个大意呢帮你们完整的传达，因为这都是真实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一个故事。好，希望呢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些故事呢能够有所触动，并且阿玉在最后也提醒大家了，就是珍惜当下，然后好好的把握任何爱你跟你爱的人，三思而后行，这是很重要的。好，来帮忙传达一下生日的祝福。那这一位是彰化的刀董，刀董他进修三年多，努力熬过去，进修三年多，他说妈妈从来没有放弃过我，都会从苗栗来彰化看我，妈你辛苦了，出去之后我要好好孝顺妈妈，别再让妈妈再为我担心。但是因为点的歌曲我们歌库都没有，所以就忍痛的来帮你传达你的心意。再来是太阳联盟的三哥，第一次来信，为了本公司的玉庆生日来点一首听说你，要送给鹿港金龙、阳明、杰森三人早日返乡，来听一下这首《听说你》。

0: 姨买的，
1: 这电视柜
0: 也是阿姨买的，
1: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0: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1: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2: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搭叫做钱。
5: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6: 拎到位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5: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倍紧清。
6: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7: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8: 听见你真好，我是申家威，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都是德国的德，欢迎各位都来我们的脸书跟 IG 来按个赞，关注一下啊！我最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 IG 有很多美女的账号，我点着点着越看越不对劲哈。等一下，先别急着指责哈德，斥责哈德，哈德是一个绅士的哈。我看到这些美女的账号，我就觉得哎，好像哪里怪怪的，猛一看之后啊，原来是 AI。那 AI 的现在因为即可乱真了嘛，下面留言也一整排，大家都留那个爱心的符号啊，啊 cute beautiful 爱心什么，然后我看一下追踪人数，哇，5000人、7000人、8000人，我想说这不是 AI 吗？但是哈德活生生的人，竟然关注的人数没有办法能够超越 AI， 所以麻烦收音机前面听众朋友的各位活人来支持一下活人，我们彼此互挺一下好吗？谢谢大家。周汤好 ，Thanks for the。

过。I just wanna know how you been， 你是否也去完成你的梦 ？I just wanna know， yeah， right。听说你当孩子的吗？开了公司也成了家，我们的约定还记得吗？恭喜听说。

这小时的城市夜节目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下，听一下 Anna Lee And 这首歌是帮 One Piece Heroines， 就是集结了原作当中高人气的女性角色，像是娜美、罗宾、汉考克等等的官方外传系列啊。那这个企划有轻小说，有动画，来听一下主题曲 Anna Lee And 演唱的这首 Blue Shining Star。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夜间部。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0: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6: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0: 这么方便？
6: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0: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6: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0: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6: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8: 时间进入到8点钟的城市夜节目，我是 DJ 哈德。最近有听众朋友要结婚吗？哈德没有要来工商，没有要来跟大家推荐我自己来当婚礼主持人。没有没有没有。台南市的听众朋友你们在吗？联合婚礼啊，在10月10号的国庆日下午要登场了。那预计会邀请50对的新人来参与啊。那涉及在台南市的有40对的名额，然后外县市的话有10对的名额。这个报名期间从7月20号中午12点开始正式的启动。那如果你的婚礼已经登记过了，但你好像还想要办一些比较特殊的活动，想要留下一些比较特殊的纪念，也可以来参加这个联合婚礼，就大家一起所有的有情人聚集在同一个场合，聚集在同一个场地啊。好，那这一次呢就是以运河百年、百年好合为主题，就会在札哈木原住民公园来浪漫登场啊。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来搜寻一下相关的资讯，一起参加这个联合婚礼哦，应该算集团结婚吧，集团婚礼，这个都非常不错。那中部的话，乐成功好像也有举办过类似的活动，都还蛮不错的。好，继续来送上 Flo Rida 这首歌曲 Right Wrong。

连续两首歌曲 Florida 的 Run Run 以及大嘴巴的结果嘞。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新歌是昨天才刚在台湾开完演唱会的 NMIX。 那么 NMIX 这首新作品叫做 Heavy Serenade，被视为是 K-pop 界的救赎啊。怎么说呢，因为现在 K-pop 的歌曲越来越迎合抖音了，所有的旋律都要那种短短的让大家可以跳舞可以挑战的，所以就不断变成重复洗脑的旋律，然后没有什么内容的歌词，然后很多叠字，就只为了让大家朗朗上口，好挑战好跳舞。但这首歌曲的问世呢，代表 K-pop 即将迎来一个新的转捩点，让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 K-pop 有救了，终于没有那一种回归的单曲又是迎合那个抖音啊短影音啊、哦、要制造那一种中毒洗脑旋律，它没有迎合这个市场啊、哦。那 NMIX 的这首歌呢，是充满了这一种有点电子乐加上流行音乐，充满这种晶莹剔透的这个感觉，在宽广的星球当中，然后六位成员以心跳来交织为行星之声、哦、有 Trance 有 Drum and Bass等等各种元素融合的歌曲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哎，真的很不一样啊，它不再是那一种 TikTok 叮叮咚咚的那种挑战的短影音的歌曲了。 Heavy Serenade 来自于 NMIX 的新歌。

0: 确实啊 ，NMIXL 新歌颇有那种 GFRIEND 或是 IZONE 那种二代团、三代团的很纯粹的 K-pop 的曲风哦，跟现在那种滴滴滴咚咚，然后 It's me 哒哒哒哒，哎，我没有说它不好听哈，也都很好听，只是取向不同。那现在毕竟端音真的比较流行嘛，所以出了新歌，通常都会有那种洗脑的旋律。但这个歌就回归到 K-pop 本质啦，相当不错 ，NMIX 的歌曲。接下来是孙盛希太回归他的母语了，这首歌曲叫做 Dabuki， 我不知道有没有发音正确，就辣炒年糕 Dabuki 啊。那孙盛希说呢，对很多在韩国长大的人来说，放学之后跟同学一起吃个小吃聊聊天是很熟悉不过的日常，所以他希望透过这首歌分享他以前的这个青春记忆，希望大家听完可以联系很久没见面的好朋友，重新感觉到当年的温暖跟纯真。那这首歌的 MV 也很棒哦，下面很多韩国人的留言啊，孙盛希我看来是想家了哦，有一种怀旧感，终于等到孙盛希唱韩文歌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Dabuki。
1: 집에가는길은너무지루해

0: 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0: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3: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0: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1: 按个赞。
4: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看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看不断哦。
5: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艾怡良，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来自胡彦斌以及郑中基的第一次。现在夏日炎炎，大家晚上睡觉都会开冷气嘛，尤其也会开电蚊香。但是电蚊香加上冷气开了一整晚，喂，有民众呢发现呢，这样子的组合早上起来舌头发麻了，是不是有点中毒啊？有点中毒了，而且呢不止咳嗽不止，舌尖还轻微的发麻，怎么会这样子呢？好，那医生就说呢，就是家里有养猫，第一啦，当然家里有养猫的绝对不可以用液体电蚊香，也不能用含有除虫菊精的防蚊喷雾，因为毛小孩闻到了这些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危险，因为里面有除虫菊嘛。哇，这个不止蚊子死翘翘，家里的猫孩子也会有危险。那环境部也指出说，这个电蚊香主要的效果是集蚊或是驱赶蚊子，不是直接杀死蚊子。所以呢，民众使用的时候可以放在上风处、房间入口或是玄关。那如果在密闭空间使用的话，人跟宠物一定要先离开现场，使用完毕再次的进到房间，就必须要关闭液体电蚊香，等到屋子里面空气流通再进入。好，所以呢，如果有出现呼吸困难、头晕的话，应该要立刻停止使用，就不要再继续开着了。但有些人这样一直开着也没有中毒，我觉得跟个人代谢有关系，但我觉得还是不要同时使用，而且是吹整晚、闻整晚，那阿内西呢，看起来是蛮轻微的啦、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因为现在有时候夏天要防蚊嘛。好，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还是有宠物在旁边的话，千万不要使用那一种什么驱虫的电蚊香片啊，然后那一种挂着的驱虫贴片啊等等，都不要使用哈。好，来继续送上萧煌睿的跨北 Loki。 我觉得还是用电蚊拍是最直接，直接物理超度哈，物理攻击，这样就不会有毛小孩也中毒的问题了。

来自于目前转职房仲业的萧红人，不晓得他现在业绩还好吗？好，最近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他是鬼才萧红人跨北 Loki。继续来送上张韶涵的头号甜心，好像最近的玻璃妆也是让各界惊呼啊，这简直超越 Lady Gaga 了。那个玻璃妆是美的不是恶搞的，是真的漂亮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搜寻一下他的那个玻璃妆。好啦，待会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0: 这首经典神曲被好多人唱过了，首先是 Dance Flow， 然后再换豆花妹蔡黄汝，再来是姚小棠，总共好多人的版本呢，但也不意外，因为这首歌作曲是张简君伟，这个神曲永流传，传到了姚小棠这边了。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许富凯的新歌，收录在新专辑当中的《我的心肝宝贝》，非常非常感动人心的一首歌。
1: 我的心肝宝贝，心肝宝贝，轻轻叫一个。我的心肝宝贝，心肝宝贝，想要对你讲，Sayonara。

0: 每天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就算一个人也不会感到孤单哦。大家好，我是梁文音。
1: 周三晚上就是要听一下城市夕阳风云榜，接下来把时间交给 B 杰克。
2: 城市夕阳风云榜。
3: We have an important message from

错，第一首个性榜就自带满满的火药味哦。来自流行天后 Katy Perry 最新推出的浴火重生单曲 Watch Burn， 这次她彻底的黑化，回归到最擅长充满力量感的流行摇滚曲风。后续神经表现如何，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酷啊恰利，在本周又带了一首狂野又犀利的怪潮风格单曲 Wink Wink， 虽然是卡位第九名，再度联手他的黄金制作拍档，打造这首融合了前卫电子跟另类摇滚的洗脑大作。

0: powder, or flush the Thunderbug. 103.5, The Wolf.
1: Your sister listens to the new Country 101.2.
2: 没错，肩膀就是带灵魂跟泪水的，这位大家应该都很熟吧？恭喜山姆哥 Sam Smith 以最新单曲 My God 空降第8名，这也是山姆哥回归最纯粹、最直接泪点的灵魂抒情曲风。

0: Texas Best Outlaw。
1: Oh yeah， 本周丢馅饼就是从英式带单飞风靡全球的英伦男神 Niall Horan 带来一首松到不行的动感单曲 Taste So Good。 这首歌展现了他越来越炉火纯青的个人音乐魅力。

0: Girl drop it ass deep down low。
1: 哦呀！恭喜女神卡卡以这首既圣洁又狂野的女性赞歌《Shape of the Woman》攻占本周第六名。这部搭配电影一上线就展现了天后的绝对统治力哦！卡卡用那最具爆发力的歌声，唱出对女性躯体、灵魂及生命韧性的极致赞美。

哇，这首歌肩膀超久。第四名现场是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声音 Olivia Rodrigo， 这首大获好评的单曲 Drop Day 展现了这个小女生最招牌的流行朋克宣泄风格。

洲最尖端的纳杰马丹娜，将正统的欧洲好事以及充满未来感的中低音完美调配，带来这首舞厅必播的嗨歌 The Sensation， 充满能量的和声乐器节奏一砸下来，自带巨星气场的魔性嗓音，霸气告诉大家舞学的规则，当然由娜女皇来决定。

0: 斯一定有冠军的面相吧，不然怎么可以每一首歌都冠军呢？他为迪士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五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推出后再度改写历史记录。这首歌不但是迪士尼开业百年来第一支空降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冠军的单曲，同时也让泰勒斯拿下他个人生涯第15首冠军单曲，真的是太强了。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夜间部。好了，又来到城市夜间部第三个小时的时间了，跟大家预告一下，待会上什么社团课的主题是机研社。机研社是什么呢？可不是要研究炸鸡排，是机车研究社。那身为一个台湾人必备的技能一定就是骑机车了，没有机车等于断腿。所以我们今天的上什么社团课要来跟大家搜罗跟机车有关系的歌曲，顺便来聊聊台湾的这个摩托车文化。待会见。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2: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1: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1: 找我就对了。
2: 哎，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3: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4倍。假贺的到手不？9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成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2: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yes. 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3: 预备，开始。

0: 上什么社团课？
1: 上什么社团课？这是第一次做的主题，之前从来没有做过，我觉得蛮酷的。有一个社团叫做机研社，我想说真的会有社团在研究机车吗？上网一查，结果发现很多大学都有，比方说阳明大学、台北大学、世新大学都有所谓的机研社、机车研究社，大家一起研究比方说机车的原理，或者说改车的部件啊，还有机车的文化等等的，就是围绕着摩托车，也就是 Odobai 来发展的。那说到了机车，每个人家里一定都会有一台机车，一台以上啦，甚至很多人家里是四五台的，就是一个成员一台车的那一种，非常惊人啊。那根据交通部公路局统计的资料，台湾机车登记的总数已经达到了这个1466万辆啊，这相当于平均每 1.6 个人就拥有一台机车，这个数量还比我想象的少，我以为每个人都至少会有一台。那这个机车的密度呢，是名列世界前茅。我常去一些东南亚国家，像是菲律宾啊、马尼拉，然后那个马来西亚等等哦，当地也很多机车啊。但我觉得跟台湾比起来是不相上下，而且我那时候去那个马来西亚的时候，很多人是骑那种越野机车啊，每个国家流行的机车好像不太一样，甚至你还可以在一些东南亚国家看到就是我们台湾汰换下来的这些机车出现在路上啊。好啦，那台湾的每百人有63辆机车，那机车的持有数就是汽车持有率的两倍啊，也就是说每个人可能会有一台车，但是他会有两台机车，就是机车数量的两倍，非常惊人。所以今天的上什么社团课，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下机车哦，你很机车哦，兄弟本色摩托车。
2: 看你远方走过来，

兄弟本色摩托车，到底为什么台湾会这么多的 Odobai 呢？因为其他的亚洲国家地铁的普及率比较高嘛，那大家去哪里就坐地铁，然后坐公车，坐这种大众运输工具。那台湾虽然也有捷运哦，但是普及度来讲稍微比起来逊色了一些。而且台湾人口稠密的都会区外的大众运输规划起步比较晚，或是覆盖率不足，所以也导致民众高度的依赖机车作为日常通勤工具哦。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像以前县市合并之前呢，台南市 vs 台南县，台北县 vs 台北市，台中市 vs 台中县。那有时候市区可能是很好找到公共运输工具，但这个旧县，就是那个旧县市的那个部分，旧台中县、旧台南县、旧台北县、等等的这些高雄县等等的这些地方，它的交通的话就必须得靠机车、那机车越多呢就越方便，因为一台几台车吐过一台完，尤其有时候加个100块的油哦，匹配给我到处跑，可以跑很远。那全台湾的机车行的数量高达了20000多家，机车维修跟保养体系非常成熟，不存在于那一种不同品牌这一家店就不会修的这种状况，而且还可以跨品牌去维修，超级方便的。好，那今天上什么社团课？机车研究社，机研社。继续要来听到的是谷谷吕思维的超机车。

Kia ora.

连续两首歌曲，谷谷李思维的《超机车》以及 Super Junior D&E 的《Motorcycle Motorcycle》。我已经从国小毕业之后就没有再讲 Motorcycle 是 Motorcycle 了。好，欢迎再回到节目当中哈。今天上什么社团课的主题是机研社，也就是机车研究社啊，机车研究社。那每个人的成长记忆一定都会有跟机车相关的那些点点滴滴美好回忆哦。印象最深刻应该是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因为我比较晚读哦，就是在高中毕业了之后我才满18岁的。那比较早读的或是正常就学年纪的话，通常都是高三读到一半可能就满18可以去考驾照，就可以开始骑机车了嘛。但是我一直到高中毕业了的那一年暑假，就是高中生要升大学的那一年的暑假，才终于18岁才终于考到机车驾照。我很难以形容在刚考到机车驾照拥有第一台机车的那一种心情，非常难以言喻哦。我想应该收音机前面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有相同的心情，就是男生的话就是我眼睛发亮，眼睛发光，手上握着龙头，然后去细就是很细心的很用心的去挑选自己的人生第一顶安全帽。尤其如果这个时候你要载妻啦，有没有要载女朋友的话，诶，可以情侣两个人一起去选安全帽。那第一次开始上路，第一次骑到那些你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因为以前可能你必须要去一些捷运或是公车才可以到的地方嘛，但骑机车就没有这个限制，你可能会去跑山，可能会去一些比较荒郊野外，载着女朋友去荒郊野外去看风景，去踏踏青等等的，那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体验呢。尤其是骑乘的过程当中 ，ride， 你在 ride 你的这个 bicycle，ride 你的 motorcycle 的过程中呢，哇，迎面而来的这些微风，山上的芬多精，眼前映入眼帘的这一些青山绿水啊，这个非常绵绵不绝的山丘等等的，都是成长记忆当中最美好的景色啊。虽然后来我们买车了，有一些新的体验，有一些比较贵的体验，出国去玩，坐飞机等等，但我认为那一种最原始的骑乘机车的喜悦还是非常无可取代的，因为它是发生在你17、18岁的时候啊，真的是好令人怀念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的机车是也不是新的啦，就是我爸的机车退下来的，它是那个 Export 高手125 那它外表已经有点刷刷了，就是可能有一点侧胸啊，然后银色的也不是那么酷炫哦。因为当时童年期大家可能在骑什么 Fighter 啦，那个大眼悍将啦，然后那个 BWS, 哦，那 BWS 还是比较后面的哦，甚至还有什么 GP125 什么的。那我拥有一台这个高手125小小的一台，我就已经觉得我拥有了全世界了哦。我的椅垫还破了一个洞，一直没有去修，但我就觉得我拥有了全世界。这种心情你还记得吗？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摩托车广告歌曲啊，那这首歌是1989年张国荣跟柏安妮合唱的《兜风心情》，同时也是那时候 Yamaha 50cc 三叶兜风50的广告主题曲。那后来也曾经作为中视的来电50的片头 MV 来使用，那时候应该都是二行程啦。来听一下这首歌。

张国荣、伯安妮、兜风心情啊、那个时候的50 CC 应该都是二行程吧，哈、哦，加92汽油的啊。那后来我们二行程机车已经被淘汰了，但是那种啵啵啵啵啵啵的声音啊，还是令人非常记忆深刻啊。就50 CC 一牵就走，它就是比脚踏车再重一点点，然后真的是。你如果骑那个上坡齁，或者是长直线的时候，双载或是它会发出一些悲鸣声齁，就是咦那种悲鸣声啊，非常令人怀念。那台湾人普遍大家都会骑机车，那骑机车的记忆也深深烙印在很多人的心中，就连成年了或者长大了四五十岁了，步入中年事业有成之后，还是无法忘怀这种骑乘的喜悦，这种 ride RIDE 你骑乘的追风感，这种感觉是开车没有办法体会到了。你开车车窗拉下来，跟骑在机车上面驰骋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哦。那刚刚听完了二行程的车子之后，接下来要来有一点哈雷机车的感觉。哈雷哈雷哈雷哈雷哈雷哈雷。然后哈雷机车呢是被誉为美国精神以及自由的象征，也是全球最知名的美式重机代表。过去我们常在一些山路上面都看到哈雷车队，那哈雷车队的这些骑士呢，大家都感觉哇很帅，戴个墨镜，留个大胡子，然后事业有成的感觉。那停下来之后就直接办车具了，非常非常帅，受到嬉皮文化跟美国公路电影的影响，那象征着骑乘奔驰在无垠公路上面的绝对自由啊。啊，这是国际党嘛，对不对？哈雷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哦，相当能够代表哈雷的精神，来自于 Stephen Wolf 这首歌 Born to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 Stephen Wolf 的 Born to be Wild 以及孟蔚的实况转播，这两首歌分别就是大野狼跟小绵羊、哦、那在刚刚这首 Born to be Wild 就是哈雷机车，我个人认为算是它的主题曲、哦、那第二首孟蔚的实况转播就是 Vino 的主题曲。哎，谁家里过去还没有一台 Vino、哦、Vino 的市占率非常非常的惊人、哦、当时大家在就是大概是 19% 左右，就是每五台机车就有一台 Vino。Vino 满街跑啊 ，Vino Vino 得得得得得得哦，这个因为这首我不晓得是因为歌曲洗脑的关系，还是车子真的 CP 值很高啊、哦，导致说呢，歌红车也红，梦味也红，路上到处都是 Vino。我高中还被 Vino 碾过脚哦，那时候我高中同学因为他很开心 happy， 终于考到驾照了，就骑过来跟我们炫耀，那就哎。你看我有机车了哇，然后就直接从我的这个脚盘给他搞鬼这样，所以我对 Vino 是念念不忘，永远无法忘怀啊。好，那听完 Vino 之后，接下来进入到小舞池的系列了哈。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恰恰舞池，恰恰舞池就是恰恰舞池的广告歌曲啊。当年四大天王就帮这个恰恰舞池代言哈，唱了这一首恰恰舞池，算是也是一个国民神车了哈。那除了恰恰舞池之外，当年很红的舞池还有像 Jug 舞池、Dio 舞池都非常经典，尤其是 Dio 舞池真的好帅，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玩家哦，它是 Honda 出的 Dio 五十，红极一时，传奇速克达50cc， 它的总重是63公斤，跟我差不多重哦，可以载着两个人到处啪啪照哈。好啦，进入到小五十的行列，大家怀念这个二行程机车，但也好啦，现在没有二行程机车，空气污染就比较不会那么严重了。四大天王恰恰五十，今天上什么社团课？机研社，希望大家听得有满意啊，机车研究社。

0: goes。随时随地不离不弃陪伴着你。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正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1: 今天的城市夜间部的最后一 part 的歌曲，邀请大家一起来赏月。那月亮呢，在古今中外象征着团圆、爱情、阴柔、神秘、死亡与重生，还有潜意识的情绪等等。所以在我们的东西方文学，不管是西方的音乐古典乐，或是东方的诗词文学里面，都包含了情感、团圆跟永恒。所以呢，有很多关于月亮的诗词，比方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它象征的是一种圆满啊。那在西方世界里面，对月亮也有很多的向往啊，就是神话当中的女神，比方说阿蒂密斯啊，这个是月亮女神啊，还有一些无常跟神秘等等啊。首先要来听到第一首月亮的歌曲，林宥嘉《残酷月

搭游轮哈，就是去搭游轮啊，也是人生中第一次坐游轮，那也很好奇，从来没坐过游轮嘛。那游轮就是这样，你一上船之后，吃喝拉撒通通在游轮上面解决，该有的都有哈，应有尽有。因为开到公海的关系，甚至也有赌场啊，然后酒吧啊、表演啊、一应俱全，还有剧院啊、等等呢、啊，交易厅啊，跟那个就是 Outlet 唱货中心啊，哦，是要什么有什么，自助餐、buffet， 巴拉巴拉巴拉。那我觉得其他的我都觉得还好，其他品质我都觉得还好，但是最让我震撼跟印象深刻的是，当游轮航行在海面上的时候，看到的那个月亮是我这一生难以忘怀的月亮，太美丽了。就是你的船慢慢的这样往前滑行，然后月亮呢照映在海面上面，就是连成一线，海面上面也有月亮的倒影，然后随着这个海面的波光粼粼这样子啊，然后听着海浪的声音，真的非常美丽啊。除了这个美景之外，其他关于游轮的一切我都觉得没有一定要去第二次啊。我本身是不会晕船，但是如果你图一个美景，然后家里有长辈或小孩一起去的话，其实游轮的旅程倒是蛮推荐给有老有小的大家去玩一遭的，但是我应该不会去第二次。陈奕迅，谁来捡月光。

周三的城市夜间部就要先暂时进行到这边了，很开心又陪伴大家度过三个小时的时间了，也别忘记明天晚上七点继续收听哦。啊，明天的十元点歌机有点没梗了哈，欢迎各界的听众朋友，如果有一些 idea 或者是你有想要听的主题的话，都欢迎来跟哈德推荐一下，不然我明天也还是会自己想一下了哈。那但如果你刚好也有点子的话，不用客气，欢迎提供哈德哈。那今天节目就先进行到这边了，明天晚上七点准时同一个时间七点钟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啦，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拜拜。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我们很荣幸呢，邀请到我的一位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呢，他的来头啊，可是蛮大的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一路呢，从我们的生技产业啊，从他一毕业以后呢，一直做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中间呢，有多少多少的经历呢？哦，哇，这个真的是讲不完，只能请他出场来告诉我们哈。我们今天来欢迎黄教授。
3: 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哈，听众朋友大家好哈。
2: 嘿、hey，
3: 这个教授哈，这个应该讲的言之过急啊哈，就是说也不是什么。
2: 不，你在我心里已经是教授，在教授的等级已经变怪兽了。
3: 当然在很多的一个消费者以及这个生技场的一个心目中哦，
2: 嗯，
3: 当然有很多人就是尊称我叫教授了。
2: 对，
3: 那之所以尊称我，是因为我帮他们开发了很多的这种生技的一个配方哈、哦。
2: 对对，
3: 不管是从行销的角度，还有从专业啊，从这个病理，从效果的一个切入，
2: 嗯，
3: 那确实是打造了很多这个优质的商品，从网络啦、媒体等等的，这个确实在我的一个创作，我常讲哦，写配方有时候跟创作歌曲一样。
2: 对，
3: 就是要有一个灵感，
2: 对，
3: 那就有一份灵感。那突然哪一天的一个灵感来了，嗯、那你就是去把一个配方很专心的用了2-3天去把它写出来。
2: 其实我很佩服你呢，真的，因为你从学校就是读本科的嘛，对不对？然后读本科毕业以后，就不断一直在这个行业一直钻研哈。哎，听讲多开始是。那先跑药局嘛，
3: 对啊，对啊，
2: 对不对？
3: 对。
2: 然后药局跟药师开始有接触以后，因为以前20几年前对保健食品并不是很熟悉哈，
3: 对对。
2: 然后你又开始又到那个中医院，
3: 对，
2: 对不对？哈，然后去了解那个中医的概念，
3: 对。
2: 所以其实列保健食品哈，真正是东西中西合并哈。
3: 就是说，其实哦，应该是说中医注重的是君臣佐使。
2: 对，
3: 所以你要懂中医的原理，然后这个中医的原理，然后再懂这个西医的一些病理，还有用药知识。
2: 嘿，
3: 那你相结合之后，你那个保健食品，它就介在西医跟中医的中间。
2: 对，
3: 那用生物科技的方式去萃取，介在西医跟中医中间。那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你要懂得什么叫君臣佐使。
2: 嗯，
3: 啊，这个我打个比方说了哈，
2: 嗯，
3: 就比如说我们西医在治疗胃好了，
2: 嗯，
3: 西医在治疗胃一定是抑制胃酸呐、啊，然后这个修复黏膜啦、啊、等等的、啊，然后这个让幽门螺旋杆菌挂掉嘛，哈。
2: 对。
3: 那但是中医在治疗胃就不一样哦。
2: 嗯。
3: 中医在治疗胃，因为它叫做治气。
2: 对。
3: 啊，就停滞的治，治气。
2: 嗯。
3: 那你要懂得中医在治疗胃，它是跟肝有关系的。
2: 嗯哼哼。
3: 那其实你用西医的一个角度看起来，它真的是跟肝有关系。
2: 对，
3: 然后肝的一个代谢不良啦、啊，那制造胆汁的能力不足啦、啊，它相对的会影响到这个胃，所以它的根源在肝。
2: 所以我就讲说，其实我们现在的保健食品是真的是全方位，而且你就像写歌一样，你不止就是说我们要有前段，还有中段，还有后段，
3: 对对，
2: 对不对？哈，有时候还要来一个 rapper， 真的是你所有东西都是要面面俱到。不是跟他油啊，油跟他底力解收窄，譬如说我今天头痛治痛，脚痛治脚，但保健食品不一样。
3: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我看写保健配方的这些专业人员哈、
2: 嗯，
3: 就有时候我在指导他们。我在指导他们，我也常跟他们讲，你不能够光一个成分它是如何、
2: 嗯、
3: 那你就是我，那如果光一个成分就怎么样，那就吃那个成分就好了，为什么要配那么多东西？
2: 对，
3: 你要有这个概念，
2: 对，
3: 就是要君臣佐使这种中医的一个概念的一个角度，那你必须要懂中医的概念，还要懂这个西医的一个治疗的理论，药物的理论，
2: 嗯，
3: 那你去结合出来才会是一个 所谓的保健食品，就是说没有病的时候治疗，那有问题的时候也会有效果。
2: 对，其实咱想哈，就是保健呢，我们的最大的观念就是说，我们不要以后呢是真的是吃药来治疗自己的身体。
3: 对对 对, 对, 对，
2: 因为药物毕竟是很毒的哈。当然现在的健保是很便宜啦，可能你100块啊，200块啊，就摕一罐药啊回来。但是你吃起来你感觉讲，哇，我的人就神呢，这样子哦，整个人就是很不舒服。所以我们是讲说，预防胜于治疗。那现在保健品呢，大家也越来越就是了解说，哦，原来吃保健品的好处有哪一些。那刚好呢，我们今天呢，我的这个好朋友啊，黄顾问啊，他呢就是专门在我们的原料厂里面，好，你知道保健食品也是有原料的来源的哦，他是在我们的原料厂里面呢，是做顾问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听一段广告，上一段音乐，等一下呢，我们来问他很多的原料呢是怎么组成一个好的产品。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好，那刚刚我们有讲过了嘛，我们的这个黄教授，我的教授，齁，我可以叫他黄野兽，因为他非常狂野，齁。我狂野到你知道吗，他制作出来的保健食品不下万只，齁，由他的配方，齁，来做的。所以呢，齁，他在这个保健食品厂，说真的，在原料厂这一头啊，已经摸得清清楚楚了。他现在也自己开了这个保健食品的工厂，齁，那也有蛮多的很好的产品。但是小题就是要问啦，齁，其实现代人呢最害怕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吃得太好肥胖嘛，对不对？
2: 是啊，是啊，是啊。
1: 然后再第二个就是现在已经冬季化了，就是年纪比较大的老人比较害怕就是血管阻塞。
2: 对，
1: 因为最近晚上我都会听到哦咦哦咦哦咦，尤其天气比较冷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哇，我这可能跟是脑中风还是心肌管
2: 是是是
1: 心血管梗塞。对，那我想请问一下，在这一方面啊，你做产品那么久，对不对？那原料那么多，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什么样的原料，齁，怎么样的一个组合，还是说要怎么样才能改善我们这一方面，一起把它改善掉，譬如说我肥胖啦，然后我的可能血管阻塞啦这一类的问题。
2: 其实我们分几个阶段来讲，我一直以来就很坚持一个点，齁，所以我常常听人家在直销啦什么等等啦，保健品啦，齁，就那台语有一句话啊，一支抵百病啦。
1: 一支抵百病。
2: 哇，吓死人喔，哦，那个也有效，那个也有效，那个也有效。我说齁，如果这一个产品如果通通都有效齁。
1: 那诺贝尔奖一得欸啦。
2: 不是诺贝尔奖他的。那我告诉你，他不是释迦牟尼佛就是耶稣了，你知道吗？对不对？救众生。他一支产品的救众生啊，我们应该膜拜他啊，
1: 真的，
2: 对不对？我们应该把他拱起来拜啊。
1: 对对
2: 对。
1: 对
2: 不对？不是用来吃，是用来拜。
1: 对。
2: 我常讲这个笑话嘛。
1: 对。
2: 所以关键点是在我们要懂齁，就是说我举打个比方说肥胖好了，肥胖有的人不大吃也会胖啊，
1: 对
2: 啊，那有的人吃多了也不会胖啊，
1: 对
2: 啊，这个原理在哪里？
1: 我就看那个电视上的大胃王，哇，每个都在三四十公斤哦，吃干呢，你都吃干，我够
2: 强吧？他也很瘦啊，
1: 就是不会大块啊，
2: 他就是瘦啊，
1: 对啊，
2: 但是我们要懂一个道理，就代谢。
1: 代谢，
2: 这个是代谢哈，那代谢有很多的一个层面的，
1: 代谢跟排泄不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代谢我们讲哈，代谢我们讲的代谢讲到最小的单位叫细胞，
1: 对，
2: 啊，细胞跟微血管的关系，
1: 对。
2: 而我们的代谢，比如说细胞里面有脏东西要代谢出来嘛，
1: 嗯，
2: 对不对？那有营养物质要代谢，要补充进去嘛，
1: 对。
2: 那你想想看，如果脏东西无法代谢出来，
1: 是，
2: 那它就会停滞嘛，你的细胞就会停滞嘛，甚至挂掉嘛，
1: 对。
2: 那全身上下有60兆个细胞，那你会不会新陈代谢就停在那边？
1: 有可能啊。
2: 那你容不容易肥胖？
1: 胖啊。
2: 是吗？所以肥胖跟代谢有非常大，那容不容易引起一些心血管、糖尿病的问题出来？
1: 哦，我那是讲家里的物件拢堵在血管里面，哦，那我可能就很快就会脑中风了。
2: 不光是堵血管哦，我说的是堵细胞哦。
1: 哦，堵细胞啊，哦？
2: 那为什么堵细胞？
1: 嗯，
2: 很简单，如果你的微血管，因为我们身体啊。这个吃东西进去，一直到血液到血管，然后一直送到微血管，
1: 对，
2: 微血管再送到细胞，细胞的代谢物再出来，经由微血管再代谢出来，
1: 嗯，
2: 这个是最小的单位嘛，
1: 对，
2: 就是微血管进入细胞，
1: 对，
2: 细胞出来到微血管，
1: 对，
2: 这是最小单位，这样一次循环嘛，对不对？
1: 嗯嗯嗯。
2: 那这样的一个一次循环，那你想想看，如果你的这个微血管啊，这个越来越少了，
1: 嗯，
2: 或者是塞住了，
1: 嗯，
2: 或者是被破坏了，
1: 嗯，
2: 那养分送得进去吗？
1: 当然送不进去啊。
2: 那细胞里面的这个不好，这个代谢物送得出来吗？
1: 当然脏东西就出不去啦。
2: 那好，那这个最小的单位都已经停摆了，
1: 嗯
2: 啊，那如果越多，比如说身体有60兆个细胞，
1: 嗯，
2: 结果你有这个10兆个细胞是处于跟微细胞跟微血管是处于这种状况，
1: 嗯，
2: 那你想想看，你会不会新陈代谢有问题？
1: 会啊，
2: 会不会肥胖？
1: 会啊，
2: 你的手脚冰冷啊，你的血，你的三酸甘油脂啊，你的这个病变会不会跑出来？
1: 当然会啊，
2: 甚至你眼睛都会有问题，
1: 嗯，
2: 是不是？
1: 嗯，
2: 所以最关键点，我们说代谢的最基本的单位叫做什么？我常讲三个字，叫微血管。
1: 哦，
2: 微血管的重要性，你知道？你知道微血管哈？
1: 嗯，
2: 微血管哈， 你相不相信？你因为你或许我们都误以为哈，一般人都会觉得啊，我这个手看到好细的血管，这个叫微血管，错。这个不是你肉眼看得到的，不叫微血管，因为我们的微血管比头发还细。
1: 哦，
2: 哎，我们的微血管比头发
1: 肉眼看得到的叫动脉啊，
2: 叫动脉，那个叫血管，那不叫对不对？我们的微血管比头发还细，非常细啊。那我们的血管呢，全身上下把微血管再加上这个，再加上这个粗的、中的、细的，整个加起来，我们所有的血管。加微血管，能够绕地球，这个绕两圈半。
1: 哎呦，原来我买当绕着地球转。
2: 对，那我们讲最小的单位叫微血管。
1: 嘿，
2: 光微血管它就能够绕地球一圈半。
1: 哦，
2: 你就可想而知，我们身体的微血管有多么密集。
1: 哇，非常密集，非常密集。
2: 那我们身体微血管最多的地方在哪里？
1: 微血管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哦？我不知道呢，会不会在脑部啊？
2: 脑部是其中一个，
1: 脑部其中一个，
2: 对，
1: 微血管啊，讲到血管会不会是心脏啊？
2: 也不是，
1: 啊，那都是卡丘咯，
2: 也不是，
1: 那是哪里？
2: 在肾脏，
1: 在肾脏，
2: 肾脏跟脑部是微血管密集度最高的地方。
1: 哎呦，难怪一颗肾要卖那么贵。
2: 还有一个，
1: 哎，
2: 眼睛，
1: 眼睛，
2: 眼睛微血管哈。眼睛微血管跟肾脏应该是算是密，因为我们讲的是头部啦齁。
1: 对。
2: 那简单来讲，如果正确来讲叫眼睛跟这个肾脏的微血管，它密集度很高，非常高。
1: 哦，难怪我眼睛只要一酸涩，然后就开始有血丝跑出来。
2: 对。所以你看齁，这个那你的当你的一个肾脏代谢不佳，你会不会水肿？
1: 会啊。
2: 那肾脏，你知道肾脏的代谢从何而来？就是从微血管。
1: 哦，所以有下半身水肿的人齁，最近呢喝水都排不掉的人，这一集真的要好好的来听哦。我们这个齁教授要来告诉我们齁，要怎么排掉微血管里面的一些脏东西，然后呢让微血管呢保持畅通。那微血管保持畅通，这其实还有一个问题齁，因为我最近真的就是一直在看这个中风的问题啦，因为我是一个脚背手臂冷滴滴的人，知道吗？有时候齁冬天齁真的睡觉的时候，我都要穿袜子，然后再贴上暖暖包。就我最近看到新闻说，这样的人呢，非常的容易中风。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来问一下。我如果是这个非常容易中风的族群哈，这些好朋友啊，来搞
2: 你要小心吃姜母鸭，不要突然跑出来跟外面跟人家聊天
1: 哦，不然的话会啊，这个令掉会缩掉。
2: 对。
1: 以前有一个当兵的啦哈，说什么因为很冷，然后去冲个热水澡就中风死掉了。
2: 很多很多，不止当兵的，不止。
1: 对啊，这个真的是现在哈面临冬天的一个问题。
2: 还有人运动完进去洗个澡就挂掉了。
1: 对，然后现在的天气呢，说真的，因为暖化又忽冷忽热哈，所以大家不要去忽视到我们微血管的问题哈。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音乐呢，下一段回来我们再继续请教我们的黄教授有关于我们身体微血管的问题。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黄教授，来问你一下，我那咖啡手杯零几几号？人讲吼，足够冰的米零吼，数据冰零啦吼，我是唔知啦吼。啊，唔过呢吼，我今天是数据吼，这个脚特别的容易冷。啊，那我是不是非常容易中风族群啊？
2: 算是其中一个，
1: 算是其中一个。
2: 如果假设你到了这个季节交换的时候，
1: 嘿，
2: 你容易头晕，
1: 对，
2: 容易手脚冰冷，
1: 对，
2: 啊，容易这个末梢啊循环不良，
1: 对，
2: 啊，就是说会麻啦，啊，就是你像手脚冰也是末梢循环不好的一种，
1: 对，
2: 啊，那另外会麻也是一个。
1: 对
2: 啊，所以像有这些的，然后到了稍微季节，
1: 甚至有时候还会冷，然后还会麻，还会痛，
2: 然后眼睛会雾掉，
1: 对
2: 啊，眼睛会雾掉，然后这个肩颈会紧，
1: 对，
2: 我告诉你，这些都是高危险族群，
1: 都是我们的所谓的中风高危险族群，
2: 这个都是高危险族群，
1: 然后心肌梗塞高危险族群，
2: 对，哦，所以哦，就是说，因为这个跟血管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
1: 嗯，
2: 手脚冰冷其实是微血管，
1: 对，
2: 那如果在更大的血管，它会有什么症状？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会喘，
1: 嘿，
2: 爬楼梯啊，比如说爬楼梯，然后爬个两三个阶梯之后，
1: 哎，你跟他刚讲话呢，我弄坐电梯耶，
2: 啊，对，爬楼梯会喘，
1: 嘿，
2: 那这个爬楼梯为什么？因为你的心脏的血管，这个是比较大的血管，比较大的动脉，它负荷不了，它打不出去。
1: 嗯，
2: 啊，所以在这个血管啊，这个就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都是血管的一个问题。
1: 对，
2: 那血管的这些现象呢，我要告诉各位哈，两个大问题一定要注意。
1: 对，
2: 两个非常大问题，来，我问各位哈，考一下这个小题哈，
1: 对，
2: 胆固醇太高会不会中风？
1: 会，
2: 还好
1: 啊，真的吗？
2: 还好。
1: 胆固醇太高不会中风吗？
2: 还好
1: 我就是胆固醇的以为它掉了你会更一下。
2: 对啊，在这个做了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很多的一个研究报告，把中风的患者的病例一共拿了大概8万多的中风患者的病例拿来做一个研究，结果发现里面高胆固醇的竟然只占了20几%。
1: 啊，所以第一名是，
2: 其实真正会中风的是血管有问题，
1: 对，会更有问题嘛？
2: 对，
1: 对，
2: 血管有问题才关键。两个，一个是血管有问题，
1: 哎，
2: 相对的，你的血管有高危险族群的，那再加上容易产，它也更容易产生血栓，所以血管跟血栓才是高，就是中风的高危险族群。
1: 嗯，对，我就不要讲讲这血栓的问题哈，因为近期哈，我有讲过这那个高血压的问题嘛，然后大家都知道说，哦，我们的血栓一旦堵住了，然后呢，这个血液啊，因为没有办法畅通嘛，
2: 对，
1: 所以你特掉跌脑部，你就是脑中风；特掉跌心脏部位，你就是心肌梗塞。然后他们就说，血栓是不是血变栓？不是啦，是特掉迄个栓呐，
2: 会干。
1: 嘿啦，会感啦，
2: 栓塞的栓，
1: 对哦啦，
2: 栓塞的栓，
1: 对，裂会血液哈，它已经就是沉积到一个地步，太浓稠，好胸膈啊，所以呢，它就慢慢的让你的血管变小条，然后就塌起来，啊，你唔知不知不觉中你就晕倒了，所以很多就是在路边啊，什么开车晕倒，突然间撞到路树那一些啊，哈，都是因为呢这个血栓所引起的。
2: 高血压的族群，医生一定会开这个什么抗凝血剂，
1: 对。
2: 为什么一定要开？因为医生怕的是中风，不怕你血管坏掉，你知道吗？
1: Hey.
2: 血管坏掉要靠自己啊。
1: 对，
2: 因为药物里面这个，他通常不会去搞那个什么，让你的血管变健康了。
1: 啊，你跟你讲，不要那好，让血管健康。
2: 对，那我跟你们讲一个国家，你们会很纳闷啊。
1: 嗯，
2: 比如说我们现在冬天的时候，常常会听到这个凌晨3、4点啊，
1: 哦、
2: 这个、
1: 哦、
2: 对吧？对。好，那各位要知道哈，这个为什么是凌晨3、4点哈？因为那时候可能刚醒来，
1: 对
2: 啊，刚醒来。那刚醒来的时候啊，这个因为你的血管壁啊，这个血管壁的一个问题，然后有血栓的问题，然后就塞住，这个是第一个哈。
1: 就是啊，眠床起来时阵小小啊， 一起来时拧掉，
2: 对，接触到冷空气，
1: 收缩冷缩热胀，热胀冷缩，
2: 就然后这个血栓流过去就刚好塞住，
1: 嘿，
2: 啊，这是一个问题啊。
1: 嘿，
2: 另外一个我们说血管壁啊，
1: 嘿，
2: 其实血管壁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名称叫做血管玻璃？
1: 血管玻璃，啊，
2: 冠状动脉玻璃，
1: 有。
2: 有哈，
1: 有，不是迄个新竹诶，迄玻璃啦哈，是剥开玻璃啦，
2: 对，玻璃，
1: 啊，对对对。
2: 我告诉你，我们血管有三层，
1: 嘿，
2: 有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
1: 嘿。
2: 那个玻璃啊，就是最内层，它会先裂开，
1: 嘿，
2: 然后跑到第二层，
1: 嘿，
2: 然后接下来跑到第三层，
1: 嘿。
2: 那在这个跑的过程中，如果跑到第三层，那个就是血管会整个爆鼓，
1: 嘿，
2: 啊，就整个肿胀起来，
1: 哦，
2: 那到最后就裂，血就那个
1: 喷出来
2: 啊，就这个。玻璃的概念是这样子，那你要知道第一层啊，常常会玻璃的原因是怎样呢？
1: 嗯，
2: 是叫做钙化，
1: 钙化，
2: 哎，
1: 脆掉，
2: 脆掉。那脆掉的概念是什么？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的那个饮水机，
1: 嘿，
2: 上面不是有茶垢吗？
1: 丢丢丢
2: 啊，在闽南话叫得带，
1: 丢丢丢，
2: 对不对？
1: 嘿，
2: 啊，那个钙化，你看哦，这个脆化，这个叫脆化，就是卡那一层脆化。
1: 嘿，
2: 这一层如果你打个喷嚏，接触到冷空气收缩。它就会剥离，
1: 对，
2: 啊，就会渗透到第二层，啊，哇，那就严重了呢。
1: 嗯，
2: 所以血管的一个剥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1: 嗯，
2: 我告诉你，有一个国家哈，叫挪威，
1: 挪威，
2: 我告诉你哦，挪威它的中风的几率是全世界这个相对低的一个国家。
1: 哎呀，我都感觉讲，那个所在哈，今天广告哈，连狗都不想去，结果呢，那里的人还很健康呢。
2: 对啊。为什么他不中风？
1: 对，
2: 那么冷，
1: 对，
2: 台湾才几度而已，挪威是零下二十几度呢。
1: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都吃啊鱼油？
2: 他们都吃鲑鱼，
1: 吃鲑鱼，
2: 对，
1: 哦，
2: 啊，他们都吃鲑鱼。还有一个，
1: 嘿，
2: 鲑鱼呢，其实在我们的血管的一个健康 Omega 3嘛，
1: 齁，
2: 能够降低我们的三酸甘油脂，
1: 对，
2: 啊，这个降低胆固醇的生成，这个确实是，但是还有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处理钙化，
1: 嗯，
2: 鱼油它没办法处理钙化的问题，
1: 哦，
2: 但是挪威还有一种饮食，
1: 嘿，
2: 它有办法处理钙化的问题。
1: 什么饮食？
2: 这个东西它叫做鹰嘴豆。
1: 鹰嘴豆？
2: 对。
1: 啊，现在就流行的啊，
2: 嗯，
1: 现在什么减肥餐里面都有鹰嘴豆，
2: 对，就减瘦身嘛，哈，
1: 嘿，对对对，
2: 他是在吃他的蛋白质，但是挪威啊，这鹰嘴豆里面含有一种特殊的性的东西，
1: 嘿，
2: 就天然的维生素 K2，K2，
1: 嗯，K2我没听过，
2: 对，
1: 嘿，
2: 那这个 K2 呢，研究起来天然的 K2， 它有办法让我们血管壁上的一个钙。
1: Hey,
2: 沉淀下来的钙、
1: hey,
2: 啊，就是钙化的这个钙，
1: hey,
2: 就是像茶垢的这个东西，维、hey, 生素 K 有办法去分离掉这些钙。
1: 哦，安尼用就刚刚那身体小苏打粉，赶快把那些茶垢把它给溶掉，
2: 对，
1: 然后让我们的血液呢恢复那个血管恢复弹性，然后血液恢复畅通，
2: 对。對
1: 哇，而且这名家真好哦，那我也想要来去挪威住住看。
2: 所以但是就我们台湾，比如说我们会啃瓜子吃花生，对不对？
1: 对。
2: 那他们咸奶没事，他们不是啃瓜子吃花生，
1: 对，
2: 那咸奶没事是这个剥鹰嘴豆来吃
1: 啊，所以也蛮特别的哈。好，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听一个音乐哈。下一段呢，我们来请我们的这个黄教授来告诉我们，就是要如何呢，全方面的来保健我们的血管我们的体重哦。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5: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0800-550-123 0800-550-123。为什么我要叫你们把这个电话号码记下来？因为刚刚广告的时候哈，我已经跟那个黄教授谈好了。今天若是不搞提出华宝来哈，是不都哈搞离出这个走出我们的录音间哈。你都要讲这什么鹰嘴豆诶，当融化那那血管里面的钙化沉淀物嘛，对不？啊，那都不会容易脆化啊，不容易脆化，当然我们就不容易会有飙血管的问题嘛，
6: 对，
1: 对不对？但是，好像缺少了那么一点点。你是不是没有什么东西告诉我？
6: 其实血管钙化，很多人就是没有再注意到了。你记不记得一个艺人叫小鬼？
1: 知道啊。
6: 其实他就是玻璃。
1: 哦，他就是玻璃。
6: 对，他的血管玻璃。
1: 哦。
6: 其实，但是啊，平常检查三酸甘油酯正常，胆固醇正常，都很健康。但是钙化没有，钙化一般人不会去做检查。有没有办法检查钙化？可以哦，
1: 可以
6: 检查钙化、哦，
1: 可以
6: 啊、哦。所以当你冬天的时候呢，我要举一个例子哦，就是曾经有一个长辈呢，那他就是就我讲的，就冬天呢，他就是肩颈酸痛啊，手脚这个冰冷又麻，你知道吗？那一直以来他也都有在照顾身体啊、人家说吃鱼油啦，吃什么等等，他都有吃，银杏也有吃，都吃。啊，然后就都吃，但是就是无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结果呢？有一次他就是透过朋友，然后我就让他吃啊、这个配方。那这个配方呢，他吃了之后，他觉得，哎，奇怪，怎么有办法解决我那么多年困扰那么久的问题？
1: 金贡
6: 就他手脚，
1: 某贡痛口，
6: 他手脚麻，肩颈啊，眼睛雾啊，一到冬天就这样子啊。
1: 嘿，
6: 那结果他就吃，又吃了大概两周他就有感了。
1: 哎、欸，那我的那个手脚冰冷也有办法吗？
6: 有，因为微血管的问题嘛。因为其实微血管也会钙化，只不过我们身体的钙化的地方非常多，你从来没有去把它清一次。你不相信，你清清看，你就知道原来我身体血管也有钙化。因为很多人不懂钙化，从来都没有清过。
1: 那是不是我把我身体上的这些钙化东西清一清，我的体重也会变轻？
6: 哎，你代谢速度会变快啊。
1: 啊、
6: 对不对？你代谢速度变快，当然这个就会相对的也比较不容易水肿啊。
1: 啊，对。
6: 对啊、这个就是你把微血管把血管的钙化的一个程度，你把它清的越多，它代谢速度越快，你就会影响。
1: 其实我最近常看到电视上齁，就是有那个什么娘差大差局，有没有齁哈、那个也是非常的热销。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黄教授，这个红橘里面它是在做什么的？
6: 它最主要就降胆固醇啊。
1: 哦，
6: 对啦，那没有办法处理钙化，不可能啊。
1: 哦，
6: 不可能。所以说因为钙化一直是被忽略的一个话题。所以说为什么要这个，你看里面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配方里面为什么还要银杏果啦，
1: 对，
6: 还要解除钙化的东西啦、还要清血栓的东西啊，
1: 对，
6: 就是一个血管非常全方位的。
1: 哦，懂。
6: 不是单纯的在胆固醇三酸甘油酯。
1: 所以咱那边嘛是有这个大红橘。有专利的大红曲，
6: 有红曲，
1: 这一定要的嘛，
6: 一定要，
1: 这是我们共轨啊，全方位给它包起来嘛。
6: 血管是全方位的，你没有全方位的去兼顾到， 我告诉你啊，你说吃这个降胆固醇相关性的一个保健食品，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是中风
1: 啊？对啊，我就是想无啊，哎、欸，我有一个厝边啊，伊就是安尼食，伊讲一克啊两千外块，伊食一年外，结果中风呢。
6: 哦，因为你一直在处理胆固醇，我就讲了嘛。
1: 对啊，
6: 这个做了一个研究报告，对不对？對
1: 啊、
6: 中风的患者才20%几是胆固醇高的
1: 啊。对啊，哦，我现在才知道，哦，
6: 是血管，是血管，
1: 是血管钙化的问题、啊。
6: 对，血管钙化的问题，血栓的问题才是关键，微血管的问题才是关键。
1: 所以咱今日就是要来清咱的血管跟咱的血栓。
6: 对，
1: 啊，你这物件。哦，你讲啊，像你啊好，马帮助像你这人哈，就是帮助我们清除我们的血栓跟我们的这个血液里面的沉积物。
6: 是的，
1: 好、哦，就猛贼。
6: 嗯，
1: 啊是不要闹呗。
6: 他这个我们现在一盒的一个售价在药局也有啊、哦。
1: 嗯，
6: 那我们现在一盒的售价是定在2500。
1: 你说什么？
6: 2500，
1: 2500块。
6: 对，
1: 2500块。你有没有讲错？我们是好朋友呢，好朋友，你敢跟我说2500块？
6: 我说的是定价。
1: 好、
6: 哦，哎、啊，你就知道在药局贩售啊，有很多人要有收入的
1: 啊。我知道了，药局也要摆商家费啦，啊，人家中间盘要抽啦，
6: 啊，药师也要啊，
1: 哎呀，啊，你不一样啊，
6: 药助也要啊，
1: 哎呀、
6: 啊，所以我说在药局定价，我又还没讲完，你不要那么紧张。
1: 我紧张呢、啊，因为我要为我的客户谋福利啊。
6: 我告诉各位，我今天提供哦30位、
1: 对，
6: 因为这个在药局有在贩售了，
1: 对，
6: 所以我今天提供30位，
1: 嘿，
6: 啊，这30位呢，我呢会再多一盒，
1: 嘿，
6: 好，我再多一盒。
1: 2500块等于买一送一两盒、
6: 啊，对，
1: 然后可以清我们血管壁里面的脏东西，
6: 对，
1: 然后防止我们的钙化，
6: 对，
1: 然后帮我们新陈加速、新陈代谢加快，
6: 对，
1: 然后把脏东西排出去，
6: 对，
1: 然后把血栓给溶解掉，
6: 真的，
1: 真的，2500块，
6: 两周就大概啊，这个吃的方法啊，基本上就两颗，
1: 嘿，
6: 啊、除非你我讲的那些状况，你最近感觉很明显的，你就早两颗晚两颗，
1: 嗯，这样不行，
6: 嗯。
1: 嗯，我觉得有依咱的交情，绝对拢无第二句的。2500块嘛是太贵啊！你头家呢？你今麦已经做到个头家呢？你不是有叫来放药来呢？
6: 不是、
1: 啊，
6: 就两盒啦。你如果说因为每个人需求量不一样嘛，有的人需求比较多的话，那你再我再给一个优惠条件，但是这个优惠条件呢，你可能就是要问我们的一个客服人员，我会把等一下我会跟你讲了
1: 啊。好，重点我要知道一件事情，我现在已经有在吃高血压的药的人，对不对？因为现在高血压的人很非常多嘛，我现在有在吃胆固醇药的人，那我应该要如何去吃？
6: 你就隔开40分钟，
1: 隔开40分钟，
6: 对，隔开40分钟，
1: 然后早上两颗，
6: 嗯，
1: 好，然后一天可以多吃几颗呢？比如说我最近的感觉，哇，阿妈筋就硬呢，啊，我脚就嘛冰裂嘛，开始手脚开始已经会有一些酸痛的问题。
6: 我告诉你啊，一般2颗就解决了啦，啊，除非我讲的症状比较明显，到达4颗，4颗大概就没问题的啦。
1: 哦，
6: 再上去我觉得也意义不大啦，因为这个剂量很高啊。
1: 哦，
6: 这个剂量很高、啊，
1: 有做足啦哈、
6: 嗯。
1: 因为我知道你不敢上我的节目乱讲啦，
6: 因为我的风格一直都是如此嘛。
1: 对，
6: 我的风格一直，你认识我那么久了，
1: 而且你自己藏的东西，说真的，你也不敢乱做啦。对，
6: 因为我常在媒体出现，我不可以开玩笑。
1: 对呀、啊，哈、哦，哎呀、啊，所以以这是全方位给你包包起来哈、嗯。你那是今麦已经有高血压的人，还是讲你担心你有高血压的人哈，你已经有这些症状了哈。它里面呢，不止就是帮你血管恢复弹性，帮你清除血栓，然后清除血液里面的沉淀物，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钙化物质，然后包括你所服用药物的副作用，它都帮你加进去了。
6: 这个是全方位的一个血管的一个。
1: 对对对对，哈、嗯。但是呢，说真的哈，我说这个我们的黄大哥哈，2500块买一送一哈，对小妹来讲哈，真的初度茅庐呢哈，新开节目，你没有跟我赞助，真的是不行。所以呢，哈，无安尼啦，哈，各收购500块，咱的听众朋友啦，2000块，两盒，安尼好不好？
6: 30位，好不好？
1: 30位，
6: 30位
1: 啊！啊，那如果超过30位，要安那？
6: 啊，
1: 超过30位，要安那？
6: 超过30位，
1: 我咧打电话给你录。
6: 没有啦，不要那个会，那个药酒在贩售啦，这个太多不好了，太多不好。
1: 好，我先报电话啦哈、嗯。如果呢哈，我们今天要来购买我们这个很好的这个清血管的哈的这个保健食品的话呢，我们可以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哈。今天呢，黄顾问在现场哈，他答应我哈，两盒。 好，只要2000元，外面药局卖一盒是2500元哦，一天只要两颗。你现在如果说有高血压或是胆固醇过高的人都可以吃，它的配方甚至于比我们的娘家啊娘差大差局还要好。对，因为我们不是只有预防栓塞，我们是预防钙化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血动脉剥离的问题我们都帮你考虑在里面了。所以呢 0800-550-123 0800-550-123 电话先打起来，把这30个名额抢到再来说。好，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我们的现场。I'm hot

0: 真的不要忽略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哦。有时候就是一发生就是非常的突然，所以呢血管脆化跟硬化我们是一定要保养的好。今天呢小提在节目上呢开放两组只要2000元，而且呢只有前面30个名额，所以大家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好，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外面怎么找都找不到了，而且都是真材实料，真的是对我们人体好的东西，真的好的东西我们才敢推荐。所以呢0800-550-123 0800-550-123一定要把它记清楚，把它记下来，当你有需要的时候赶快一通电话拨过来，我们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0800-550-123。
1: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鲜。
2: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1: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2: 蔬果、

0: 0800-550-123，不知道你有没有打到了齁，赶快打赶快打，两盒两千块，两盒两千块。人家一盒就要两千多块齁，我们真的是两盒两千块，佛心来的，真的是我把它压过来的齁。因为呢齁，真的我知道他研究这个保健食品已经二十几年了齁，然后呢上过不数的大大小小的节目，也帮助过很多的这个生技厂，然后去做这个生技的产品。今天我是真的就要拿出这个压箱宝了啦，齁，真的是我们
1: 因为这个大家认识久了，他又第一次这个开这个节目啊，
0: 对 对, 对, 对，
1: 他就是说要来回这个优惠给大家齁，
0: 真的是要优惠给大家。
1: 然后这个其实我本来不想来了。
0: 不想来不行啊，人家得要来。我们二十几年的交情了。说真的齁，真的我们真的好的东西不一定要贵齁，但是呢齁，我们好的东西呢一定就是量要足齁。你可能会觉得说噢、哦、外面呢啊人家一盒三四千块那个才是有效的，其实我们看成分。齁、哦、你吃过以后你就会知道，因为真的小提如果要骗大家的话，我会骗你两万块，我不会骗你两千块。齁、哦、我们是真心来讲。那这个东西是真的对于我们的一般的血管的保护。
1: 骗两千块被抓到划不来、
0: 啊。对对啊，抓到真的划不来。
1: 你要也骗两千万，你骗两千块。
0: 对啊。对啊而且我还跟他强压，你知道吗？我说、哦、你如果呢今天没有给我个很好的价格齁、哦、你老婆我就留在身边不让你带回家。
1: 那麻烦你带走。
0: 好，开玩笑归开玩笑，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配方，而且已经那么到第二代了啦齁。对，因为第一代已经非常的热销，现在第二代的部分。
1: 其实这个在三年前推出来的时候，我讲到钙化这个议题啊。
0: 对。
1: 说实在话几乎没有人听过。
0: 对，就大家都不懂啊。
1: 那时候连这个一后来钙化有一个概念是小鬼那一件事件，
0: 对，
1: 才多多少有人听到，
0: 对
1: 啊，血管钙化玻璃，
0: 对
1: 啊，导致了那么多的问题，
0: 对。
1: 因为在这个之前，我是在更早之更这个之前就推出来了。
0: 哎、欸，大家怎样呢？这钙、個、化玻璃是比我们堵塞更严重，还憋气都不完呢。
1: 对对，
0: 哎呀、啊，还憋气，这样脑憋气，那脑溢血，我还用不起啊。哦，然后呢，就可能变植物人了。然后你如果说是在心脏附近憋气，我讲你也无都疏通啊，你都连。那叮当的，
1: 因为关键点，我当时在开发这个配方的时候，因为这个每一个成分都有很多的临床数据，
0: 对，
1: 真的非常多的临床数据，
0: 对，
1: 所以我常想写一个配方要有灵感，
0: 对，
1: 因为你要看很多很多的数据，
0: 嗯，
1: 那之后再去想这个病理在哪里，怎么用，
0: 对，
1: 这个是这样子而来的，然后所以说这些数据这些专利，哦，这但是我在讲的时候我都不去讲说啊有多少的专利，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如果要专利。啊，光这一盒的专利至少超过20张。
0: 一定有啦，我相信啦，我相信。
1: 每一个成分的一个专利，你看这个加起来加总起来你看多少。
0: 对，而且你要知道那个专利都是要有效用的，
1: 我们
0: 去讲齁，你不效用欧贝都可以讲成
1: 心境。它有技术专利、功效专利等等的这些东西。
0: 对。
1: 对啊。
0: 所以齁，说真的这个真的是佛心来的啦齁。如果说呢齁，你现在呢刚好是差不多在三十几岁正在打拼的年龄，不要想说你不会有中风的问题，也不要想说你不会有这个心血管阻塞的问题。其实呢大概还是从25岁呢，哈，到我们的99岁、102岁，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哈，真的0800-550-123，0800-550-123，专线赶快打电话进来，只有30个，他说只有30个。只要给我30个，然后呢两盒2000元，有点想打死他了齁，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考虑到成本，人家药局也有放嘛齁，所以呢 ,0800-550-123, 0800-550-123, 赶快打赶快打，现在已经升级到第二代了。那我这边产品也不多，因为他刚刚就讲就给我60盒嘛齁，真讨厌。不过还是很高兴齁，谢谢黄顾问今天来到现场来告诉我们，就是其实呢心血管维护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血管是否有硬化、钙化或者是有玻璃的问题齁。那全面保养好的话呢齁，就是要让我们的血栓溶解，然后血管有弹性，然后呢让我们血液能够流通，自然的高血压就会慢慢的往下降了齁。那今天的节目也到这边了，也到了尾声。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我们都可以赶快拨打0800-550-123齁，或是说有像要咨询方面的问题，要订购方面的问题，都不要吝啬，赶快打电话进来咯，只有30个名额，0800-550-123。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0: 杨顾问，
1: 谢谢，
0: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子都懂事成熟，一年外公工伤瘫痪需要照顾，一个负了他的人有时还是忍不住对外公发泄心中的气愤，几年后外公就走了，半生的枕边人早释怀所有怨恨，今天他81把子孙满堂，安详的面容历尽了风霜。

0: 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七十二元。
1: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少年呢，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0: 谢谢你，年轻人。
2: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阿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3: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5: 城市 In House。
6: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7: 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8: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9: 城市交通观测站。
10: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1: 城市夜间部。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6: 我是夏威，
12: 我是 Aris。
13: 我是哈德。
6: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13: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4: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1: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哎，老公，小心！
2: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1: 出发咯，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又塞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把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1: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2: 嘿，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啦。
3: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0: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4: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这场雾霾害想请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新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城市华语风云榜。New from Sunshine Music。

0: cigarette fashion swear.
1: Tattoo cigarette fashion swear.
0: Midnight body skin still wear.
2: Oh yeah, 我是别克。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华语乐坛的暑期战火已经开打了，不少歌手蓄势待发，准备要抢钱了。这礼拜用哪些新歌起进榜呢？马上为你揭晓最近统计的城市华语风云榜。说仔仔周渝民真的好适合诠释这类节奏抒情歌，电视每次首录进榜的新歌 Tell Me Why 竟然是他的好兄弟吴信豪推荐的，他敏锐的观察，哎，这首歌好适合仔仔哦，所以促成了这首歌的诞生。
3: This is Revolution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4: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2: 接下来要揭晓的是超强气场，新一榜就直接空降第九名的瞩目新歌，恭喜 Energy 的萧景洪，在出道24年来，终于圆梦推出首张个人专辑。进榜的是他拿手的催泪抒情歌曲《背光的角色》，萧景洪的歌声充满爆发力，诠释的也很好。

0: today's hottest hits commercial free。
1: 哇塞，这也是一首强势新歌啊！恭喜金曲乐团宇宙人以爆哭神曲《没有人像我一样》空降第八名，这首歌一上线就展现了无人能挡的霸气哦，直接横扫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搭配最新热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主唱小玉还认真去钻研90年代跟2000年代的经典情歌风格哦，打造出这首充满压抑心酸却又让人想在 KTV 大声嘶吼的抒情摇滚作品。

西敏是我李安回归最纯粹生活感的抒情歌，很久很久，没有九零年代的复古港味，也没有华丽张扬的曲风，只有最细腻平铺直叙的音符，却又精准的击中。陈势安再度联手黄金创作团队，由金曲制作人张显君伟操刀制作打造的新歌《给我一枪》，本周升上到第6名，以新时代 KTV 必点重伤情歌规格打造，势必成为一首传唱度高的。

新歌剑榜继2024年出演《谁是被爱者》20号，玉米啊不，玉女掌门人苏慧伦再度回归戏剧作品，为献你的那场婚礼影集演唱插曲《贵的可以》。这首歌由张震岳包办词曲创作，葛大为共同填词，再加上金曲制作人陈建伟联手打造，幕后阵容简直是金曲级的天。

恭喜谷谷吕思维新歌透明伞拿下本周第二名。难得的是谷谷邀来超级好战友萧秉志，自录合体共同填词，两个人的创作火花直接把这首歌的温暖度拉到最满。

0: Oh yeah！ 你以为徐富凯着上身形的台语歌吗？新专辑彻底大变身，挑战当代复古的 City Pop 舞曲，犹如超有律动感的最近主打歌《Cheer All Night》，已经榜直接空降冠军。完美诠释了独文男女在深夜里放松微醺，渴望摆脱束缚的自在氛围。
1: 有病在拉屎的。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1: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4倍。假贺的到手不？9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强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0: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2: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0: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3: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5: 城市 in house。
6: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7: 舒服最重要。
8: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9: 城市是我斜杠交弯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0: 城市交通观测站。
11: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2: 城市夜节目。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6: 我是夏薇，
13: 我是 Aris。
14: 我是哈德。
6: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14: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5: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时间滴答走，保固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2: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是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6-311-6999 06-311-6999，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台股黄沙后超高价股资金流出将成为新主流的动能，蔡老师实战会员绩效，环球金 65%， 合金 50%， 雷虎 39%， 台盛科南亚涨幅30%，长隆宏泰 16%， 全新333锁定盘面新主流，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随时反攻，第一时间跟上。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肺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肺当然比不上您的荔枝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一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
2: 帮娘娘处理一下呢？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3: 这，来人呐，把一号肺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拒绝空，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系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0: 谢谢你，年轻人。
2: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阿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股，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国劳工部呢公布了6月份的 CPI 是远低于市场的预期，那么显示这个通膨是来降温的，也激励了这个市场的情绪来做回稳。那么美股四大指数呢在周二是全数来做上涨，那么台股周三呢也出现了反弹哦，这个跌升的电子股呢普遍来做止稳。那么结算过后呢，全新一波的开始，投资朋友可以怎么来把握新的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早上好
2: ，Ruby 好，投资朋友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展开反攻哦，然后这个周三呢又是适逢这个台子期的结算，那请教老师，这个结算过后的盘势可以怎么来观察呢？
2: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嘛，就是我们在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啦，这个行情基本上还是一个多方格局。那短线上当然会有很多情绪啊，这个我觉得影响的通常都是不是在这个盘面的价格上了。那我们来看几个点哦。第一个就是说昨天的大逆转在什么地方，就是美国那个海力士嘛，对不对？那当然我们昨天影片当中跟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都已经说到了啦，就是比方说你文才思绪洋溢，对不对？你很会写故事，
1: 是
2: 你就写成说韩国人要去美国出货嘛，对不对？啊，你觉得是这样吗？事实上不是嘛。
1: 嗯，
2: 反而是你在美国挂牌，结果救了全韩国啊，是不是这样？有讲一句公道话是这样吗？因为还是挂牌的第一天没有涨嘛，就有人在揶揄说，你看韩国人到美国去出货，对不对？结果美国人爱死了海力士了，对不对？美国人爱海力士爱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美国的那个海力士的 ADR 的报价齁，到昨天晚上最高的时候齁，比在韩国买海力士贵大概 48%， 将近五成。
1: 将近五成呢。
2: 等于你在美国你要买海力士齁，等于是你我看怎么算啊。等于假设你在韩国买是10块钱，你在美国买你要15块。
1: 嗯。
2: 美国人照追。
1: 嗯。
2: 你看美国人爱海力士爱到什么程度，
1: 是。
2: 对不对？这怎么叫做去美国出货呢？
1: 嗯。
2: 那韩国人早上一看傻眼啊，我们在这边堕单，在这边砍停损，我们在这边去杠杆，我们在这边呼天抢地，大家在这边唱衰韩国，这散户用杠杆买 ETF， 你们活该啦，对不对？全世界在骂韩国人，结果你拿到美国去，你们不要通通给我，傻眼。你看今天海力士在韩国涨大概10%齁，你在美国的溢价还有将近40%，你说韩国怎么不止跌嘞？对不对？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啊，台积电长期溢价都是 ADR 在美国的啊。
1: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很多时候哦，人的解读就是这样子啊。你看到一个东西在跌哦，我跟你讲，你要写文章骂它太简单了，而且你可以站在一个制高点取得一个好像情绪上的正义凛然嘛。只你看到一个股票在跌的时候，假设你是被轧空的人啊，我就讲白了好了，你这一波你被轧空10000点啊，那昨天杀的时候你当然可以正义凛然站在制高点吗？哎呀你活该，对不对？你看融资又减了100多亿，你们这些人啊买那高本一笔啊，告诉你啊危险啊，对不对？哪一种人最安全你知道吗？那这辈子都不买股票的人，你最安全啊。我跟你讲哦，地球上最危险的就是你。
1: 嗯，
2: 你看看你下半辈子还有你下三代，对不对？当这个世界涨到你根本负担不起的时候，我看看你安全不安全。
1: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股票市场本来就是这样子嘛。我觉得常常看到就是说啊，拉回的时候一大堆什么揶揄他，活该啊，追高啊，融资啊，高本益比啊，对不对？人家起涨前不是高本益比吗？对不对？难道不是吗？你说这个高本益比，那我来问问各位啊，什么叫做本益比最高的时候？你亏损的时候本益比最高吗？对不对？
1: 嗯。
2: 你当时华邦电，你当时南亚科80块的时候本益比高不高？高到吓死人。
1: 是。
2: 人家当时还没有转亏为盈你不买。
1: 嗯。
2: 那高到无法算呢，你说它千倍万倍一万倍的本益比，对不对？根本负值吧，对不对？你怎么算呢？结果人家现在赚钱了嘛。 现在400多你买啊，对不对？你80你不买，你这边嫌人家本益比高，但现人家现在本益比低啦、啊、赚钱啦、啊、还告诉你营收创新高你不买，你活该嘛你，对不对？股票涨多了不会拉回吗？一定会嘛。所以就是我齁今天讲一讲没东西好讲，反正那些死空头齁整天就是跌的时候就出来正义凛然，活该啦，融资啦，杠杆啦，借钱你们活该啦，你看吧，去杠杆了吧，你活该吧。结果你看今天还不是全部涨上来、
1: 嗯、
2: 我最后讲一句话啦齁、
1: 哦、是
2: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哪一只股票一定大涨创新高，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一件事，我有把握的AI 绝对不会停的、
1: 嗯、
2: 你别傻了啦、
1: 嗯、
2: AI 这件事情不会回头路的啦，
1: 是
2: 你骂谁都一样，对不对？你再怎么不服气 AI 一样做啦。那我这边就直接跟大家讲、哦、有几件事情。首先呢，如果你昨天都在最低点，今天大家反头会笑你嘛，对不对？因为有的人就是墙头草两面人、哦、昨天呢笑那些追高的，今天就笑那些杀低的、
1: 嗯、
2: 这种人啊你也知道，这个叫古书里面说叫相怨，你知道吗？
1: 是，
2: 就是整天都是一副道德的正义凛然，反正就是马后炮嘛，涨上来就说你堕地不对，跌下去就说你追高不对啊，永远都别人不对他最对啊，绩效拿出来没绩效，对不对？这种人很多啊，每天都告诉你说哎呀不要去做有的股票啊，你千万要赶快避开呀、啊、高本益比呀、啊、对不对？我跟你讲，今天反弹那几只齁，我就没看几只本益比是低的啦。我今天坦白讲，对不对？
1: 嗯、
2: 我讲一个齁，昨天出在最低点的人，你不要怪你自己齁。我知道你的心理是因为受不了那个压力，对不对？
1: 嗯、
2: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改进一个地方齁，比方说你同样要出，你可以早五天出，
1: 是
2: 你不要出在昨天、
1: 嗯、
2: 我这样讲对不对？
1: 对、啊、
2: 你说周级别的日落，国巨刚日落的时候你能不能出？
1: 可以
2: 啊，你干嘛昨天出呢？对不对？你刚破1000的时候你把它出掉，现在700要转强，一个日出你不能接回来吗？还打8折送你，
1: 嗯，
2: 不是很好吗？
1: 是
2: 你你999出掉，对不对？你这边700多买回来，不是蛮好的吗？
1: 嗯，
2: 对不对？哪怕你只是出一半，10张出5张都没问题啊。你剩下5张你不用卖，等它反弹。这个反弹其实呢，只要周级别的日出，我告诉你还会过高，你根本就不是抢反弹而已，因为所有的回升都是从反弹开始的嘛、
1: 嗯。
2: 那但是你当时有卖掉5张不是吗？那你这多出来钱怎么办？你多出来钱可以拿去买记忆体啊，
1: 是
2: 不是这样子吗？因为你高档只要你高档日落肯出，你现在是出就应该买回来啊，对不对？所以说昨天出掉的人哦，你可能相信就是市场上告诉你说遵守纪律这一套，那我告诉你哦，昨天才剁不是要遵守纪律、啊哦，那个不是叫遵守纪律，那叫做一错再错。
1: 哎呦，是
2: 你第一个该出的时候就不出了。你出在低点，你这怎么叫做遵守纪律？
1: 嗯，
2: 你一定当下第一个纪律是没出嘛，对不对？那好，那第一个就是跟大家讲说，如果你昨天躲在低点没关系哦，那我知道你今天心情也不会太好，这也就是导致于今天盘面上没有太多量的原因。但我鼓励大家哦，
1: 嗯，
2: 就算你躲在昨天的低点，给自己48小时之内买回来，
1: 是
2: 你不要买你剁掉那只股票没关系，
1: 嗯，
2: 你可以找新的股票买回来，
1: 是
2: 因为盘面显然有新的族群，
1: 是、
2: 哦、那这个就是给自己一个成长的机会啦、
1: 嗯、
2: 下次不要一开始的时候不出，出在那个最后那一天、
1: 哦、
2: 对不对？
1: 没错，
2: 因为市场上的人也不会体恤你啊，你看那些相怨就是满嘴炮的那些人，等到上来以后又告诉你说你看吧，叫你买台积电，对不对？那种人很多嘛，
1: 嗯，
2: 整天就是看不准的时候就躲在台积电后面，这种人太多了、啊、反正他看股票也看不准了、啊、躲在台积电后面也没人敢骂他嘛，这种人太多了啊。像我的话齁、哦、我是这样子，对错摆在前面，我们讲操作了齁、哦、那有时候帮到各位，有时候也许觉得没有，对不对？像我们在买矽晶圆的时候，我也理解很多人不敢跟，那事实上我们也大赚嘛。
1: 对。
2: 那有的时候就是说，你想想我为什么大赚，然后你把它内化成为你下一次做到的内容、嗯、我觉得一个关键啊，就是你其他的股票转弱的时候，你只要有减码，手上现金在手中，你一定敢跟着做。
1: 嗯
2: 哦，很多时候就是套着嘛。那今天的盘面上，我在讲第二件事情。 因为很多的股票哦，你高档有卖的，比方说你华邦电哦，比方说你这个旺宏，你高档有卖的，今天开很高，你不见得买得到，或者是说开在8%，你不敢追，利基电把你锁上
1: 了啊。是，
2: 我认为啦哦，因为你今天刚刚要做一个日出级别，
1: 嗯，
2: 那你如果穿过十日均线的时候，会有一个回踩。都来得及，因为记忆体这件事情它的情绪是全球的，不是只有台湾而已、嗯、现在的逻辑是这样子的，我认为韩国也很难再跌下去的，那如果它有升息的话，那当然就更好嘛，利空让它出尽嘛，就是在礼拜四大家就知道了，万一它要是不升的话恐怕它单脚就 V 型反转了啦。
1: 是，
2: 那如果有升一下的话，还说不定有拉回来打第二只脚的机会。但你想会跌多低？跌不了多低的，有原因很简单嘛，因为美国 ADR 的那个海力士，它的低点就挡在那里啊，它已经拉了一个二几趴上来了，除非你破底嘛，对不对？但是你这个破底，它跟 SpaceX 又不一样，因为它这个破底难是难在哪里？现在变成说。韩国比他低，
1: 嗯，
2: 然后韩国看他不肯跌，结果你还是这里 ADR 直接本身要跌又不太有机会，因为韩国又比你更便宜。简单的来讲，就是你有一个套利空间了。
1: 是，
2: 所以说记忆体在这个地方，只要这两家公司挡住哦，其实台湾的低点也就在这了。那如果有拉回打第二只脚的话，绝对也是一个机会。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讲。
1: 好的，这个大盘呢，在这次结算过后展开反攻哦，想要锁定这个盘面的新主流，就赶快让老师来帮助你。当然呢，这一次呢，为了帮助大家，老师也特别推出了这个全新的333的计划，这个三档股票拼三成，你的资金就可以来拼翻倍，这个绝佳的买点在周四周五就跟着老师一起来把握哦。那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想要知道老师为什么成功，赶快来电或者是加入 LINE@ 你就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陆斌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盘面上的新主流，大家都想要把握这个好买点来切入，那当然就要把握本周的机会啦。那请教老师，这个周四周五可以怎么来布局呢？
2: 那当然记忆体一定是做一个 V 转的嘛，
1: 是
2: 因为海力士本身就 V 转嘛。
1: 嗯，
2: 好，那这边我们讲就是说，洗完了这个市场上的杠杆以后，尤其现在就是说回到美国这个地方来讲，那海力士如果这样子涨的话，你认为美光会跌吗？我认为不太可能。为什么呢？情绪上来讲，你想想看，美国人都给海力士这种溢价了，难道美国人会杀自己的美光吗？我觉得你如果这样想的话，你应该不是很了解美国人。
1: 嗯，
2: 哦，美国人他们的心还是觉得那是一个真正代表美国的企业，
1: 一个荣耀。
2: 哦，你说这个地方你要拉海力士，然后杀美光，你别傻了啦，不可能的啦。你想想看哦，那个大总统都已经出来帮美光讲过话了，对不对？
1: 是。
2: 所以海力士急拉哦，我认为对美光呢一定是加分啦，对不对？美国人怎么可以输给韩国人？是不是这样讲？
1: 嗯。
2: 那你美光在拉，台湾的就全涨了啊。所以这整件事情，我觉得对台湾来讲绝对就是加分的啦齁。然后不要再整天什么骂韩国的散户啦齁。这个我觉得这种风格也不是很好啦，自己也没有赚多少，人家笑韩国，对不对？人家涨多少，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笑的。那我们再继续来讲齁，美光如果上来的话，我们这边最直接受惠的有帮他代工的有谁啊？你像那个利基电他们嘛，之前没有涨到嘛，
1: 对，
2: 所以华邦电哦，那当然我认为啦齁，南亚科当然毫无疑问是最强，那但是呢因为南亚科过去就是挺的比较高，位置比较高嘛，
1: 是，
2: 所以今天你比较难看到他像别的股票一样攻涨停，可是南亚科一定是要当主帅的。为什么呢？因为台塑集团就是主帅啦，
1: 是，
2: 台塑集团的任何一档股票通通都是名牌啦我就非常直接了当跟你讲，全部都是啊。
1: 是，
2: 那现在台塑集团里面主要的就是那个南电跟南亚科嘛，这两支嘛。那但是因为涨都已经超过十倍了，那就是因为它涨超过十倍，你可以知道这个集团呢，这一次其实已经整个开了它的眼界。
1: 是，
2: 有的时候哦，就是一个开窍哦。那事情就知道该怎么做，人很多都是这样子啊。像现在集团已经取得重大的成功了嘛，
1: 是，
2: 对不对？
1: 嗯。
2: 那南亚本身转型也成功了嘛，所以台塑跟台化也要转型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的这几天买台塑跟台化的，你看今天也是跟送分一样啊，怕就是怕再说齁，有的人跨不出那一步、
1: oh.
2: 哎呀这个会涨吗？哎不好啦，没气啦齁、哦、就是这种人的心态就出来了嘛。
1: 嗯、
2: 但是我告诉各位啦齁、哦、如果你是一个老前辈，你做股票很久了，你觉得他们都不会涨齁、哦、我也提醒你一件事，年轻人都赚翻的啦，
1: 是，
2: 比你年轻20岁的齁、哦、资历比你小的，没有你心中这种框架的，眼睛闭上随便买台亚的赚翻了。
1: 是，
2: 我看到赚台南亚的通通都是年轻人啊、
1: 嗯、
2: 没有那个什么中年以上的，为什么你知道吗？人家根本心中没有框架嘛。你不赚钱就是你心中有框框，
1: 嗯，
2: 你认为说啊这个不会涨，那个不会涨啦，那个哎呀牛皮股那个不会涨啦齁、哦、你就有框架嘛，所以你就觉得说联电走到这个地方不可能嘛，结果联电你看处分到尾端为什么今天会拉你知道吗？
1: 是，
2: 很简单，就出关准备创新高嘛，这个就是大盘震荡完帮洗盘，洗完盘以后叫去杠杆、
1: 嗯、
2: 对不对？
1: 是，
2: 去完以后更轻了嘛，本来可能是100公斤，去完以后变80公斤，你就变奥运选手了嘛对不对？
1: 是，
2: 这个就跳高就跳更高了啊。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你看那个联电，有人说啊，为什么啊？人家不是跟你讲说他代工要涨价吗？
1: 是，
2: 其实利基电也是啊。那我跟你讲，跟他拿长约的叫环球金，那环球金今天为什么被震荡洗盘啊？你要想哎、欸，人家在风雨飘摇当中帮助大家赚那么多钱，今天总是有人要先出嘛。
1: 对，
2: 因为每次你要换股的时候，就是把赚钱的卖掉啊。所以你看那个雷虎也是行进间会有卖压、啊，
1: 嗯，
2: 那你也不要管他啦，那你也不用替 赚到钱的人担心。我今天还看到人说，蔡老师你要小心哦，今天戏精好像不够强哦。你不用替我们家的会员担心了，人家都赚几千万了。
1: 的
2: 对不对，你替他担心，不是这不是很好笑吗？市场上总是出现一些没赚到钱的人在替赚到钱的人担心，因为小心哦，那个好像转弱了。你帮人家小心干嘛了？人家手上几千张，对不对？人家合金都赚翻了，赚到都忘记自己买几张了。你不用替人家担心啦，你自己去想想中美金会不会补涨就好了，对不对？细晶圆那个很简单嘛，就是你创新高，有人就卖个五张，然后把钱拿去换记忆体，如此而已啊。啊，你怎么不知道到时候下个礼拜到时候会不会两边双响炮，就通通一起涨停，那机会也蛮大的嘛。所以别人反弹我创新高这句话记起来了、哦。今天是大盘尝试做反弹哦，那这个地方就是单脚直稳。那我告诉各位，季线要再破比较难的啦，因为大盘根本没戳到嘛。
1: 嗯，
2: 昨天那个下影线就拉了快要1000点，空头多开心啊！我都不知道你在开心什么，被嘎了1年多了还在开心，对不对？我觉得，哎，这个市场上的人哦，其实有的时候哦，把这个新闻看得太重了。价格比较重要啦哦，所谓的价格就是说指数不创新低，你不要去看空它啦。那如果有个股在压回呢，就代表是什么呢？代表主流逻辑在转换。你反而要去思考一个问题，是市场上没有人告诉你的。你仔细想，如果市场上有很多股票真的跌得这么惨，那么指数跌不下来，到底谁在拉呢？
1: 哦，对，谁撑在那边？
2: 那有的人就举手说啊，我知道是台积电，真的是他，是他而已吗？那我就问你啊 ，OTC 为什么也不跌呢？
1: 嗯
2: ，OTC 你总不能塞给台积电了
1: 吗？没有了，
2: 你少拿台积电当挡箭牌哦。
1: 是，
2: 我就问你啊 ，OTC 为什么可以翻红呢？为什么可以涨呢？它没有台积电啊。
1: 嗯，
2: 股王其实也跌升反弹而已啊。
1: 嗯，
2: 就一定有股票正在拉，你还不知道吗？要不然你怎么能够看到这么多股票在跌，但指数不跌呢？一定有股票正在涨、正在赚的，你还没发现吗？
1: 嗯，
2: 对不对？所以呢，跟着我哦。我们觉得我们今天绩效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啦。新股票买了又涨停，
1: 是，
2: 对不对？我就最后呼吁几件事：第一个，趁着本次拉回，最后买点就在眼前了。
1: 嗯。
2: 再来就是昨天卖掉的人哦，不要伤心也不要难过，48小时给自己，立刻跟上我。
1: 好的，这个前面几天的洗盘呢，让投资朋友这个感到无所适从了嘛，越是这种时候当然就越要静下心来哦，因为这个盘面上有新的机会正在浮现哦。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
2: 城市
1: Morning Call。
3: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北部地区90.1。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初3。一般来说，我们的节日在命名的时候比较少会直接用人名，比方说纪念屈原，有了这个说法啦，是我们叫做端午节，而不是屈原日。或者我们讲七夕，而不是牛郎织女节，但今天却是一个用人名来命名的节日，就比较少见了，叫做周杰伦日。周杰伦日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节日呢？2000年的时候出道的周杰伦，在经过前三张的专辑，已经展现出他的音乐才华，也让整个华语的乐坛为之震动。

2003年的这一天，那个时候全亚洲有据说超过50家电台同步播放周杰伦的专辑《叶惠美》当中的第一波主打歌《以父之名》，这是一个非常辉煌的成绩。而根据一些统计，那个时候全亚洲可能有超过8亿人同时在收听。为了纪念这项很卓越的音乐成就，所以周杰伦的粉丝就把这一年7月16号定为周杰伦日。今天第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到当时候造成全亚洲轰动的，很多人一起同时收听的这首歌曲《以父之名》。

grazia chiedo a te.

谎言留声机这首歌曲让子弹飞也是带有一个放克味道的歌曲。7:12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在天气方面跟昨天蛮类似的，都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的沿海地区清晨到上午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机会，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可能有大雨的雨势，下午外出的话要记得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东南部地区温度都会再更高，而东南部也有焚风的发生机会，可能会有36度以上的温度。靠近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偏强，可能来到危险等级，外出朋友要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陆委会在上个礼拜公布，从今年六月底以来新增了10位前往中国失联的国人，另外还有一位地方法院的法官日前前往中国华北地区旅游，但是遭到中国公安进入下榻的旅馆盘查。而从2024年1月份以来，已经有385位国人前往中国之后失联，遭到留置盘查或者是人身安全受限。对此，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对此否认，也指出是我国陆委会编造故意传播假讯息，企图误导台湾民众。陆委会则对此回应，公布的数据都是当事人或家属向陆委会或者是有关机关陈情以及报案事件的统计，每一件都有凭据，而我方只是如实呈现。现在仍然有持续接获中共对于前往中国的台湾人进行留置盘查、拘留、拦检等等的相关讯息，而且对象也包含学者、专家、前往中国专业交流、退休军警人员，还有一般的民众。空军第五联队上尉飞官辛博义在今年1月6号晚间驾驶 F-16V 战机夜训失联至今。总统府最新发布总统令，追进辛博义为空军少校，从7月6号生效。另外，空军司令部在今年3月16号于讯号的定位区寻获黑盒子，也打捞返港，后续送往美国原厂鉴定，厘清失事原因。攸关不对称作战能力的陆军无人机反制系统采购案传出争议，有立委揭露德标厂商3次交货验收复验不合格，造成离岛的系统建设延宕超过2年，而国防部至今没有交代。对此，陆军司令部回应，契约商在去年办理第一批交货，但是陆军依照合约跟作战需求验收还有2次复验都不合格，已经在今年的7月9号召开性能测试第二次复验审定会议，并且将判定不合格的相关记录呈报给国防采购室，后续依照采购权责办理解除契约。陆军司令部也强调，攸关国家安全还有国防事务相关的各类采购案，陆军都秉持绝对负责态度，依照契约精神严格执行，也欲请国人支持与肯定。有中国贴牌洗产地的产品问题层出不穷，有立委最新表示，台湾厂商疑似将中国企业生物辨识设备贴牌，在警政署、海巡署、关务署以及中油等等机关用于差勤管理的人脸、指纹等设备，也引发了国安、资安外泄疑虑。数位发展部资安署表示，研议将涉及个人资料收集、处理还有利用的资通系统采购纳入敏感性业务的范围。而海巡署也回应，舰队分署采购的脸型指纹机拆型系统去年12月清查发现含有中国厂牌产品，当下立刻就下架停用，也全部汰换完成。海巡署指出，这套拆型系统没有与内部的网络连结，因此初步认定没有资安的外泄疑虑。以上是这节先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哎，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2: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4倍。假贺的到小宝，9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强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1: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3: 台股黄沙后，超高价股资金流出，将成为新主流的动能。蔡老师实赞会员绩效，环球金65%，合金50%，雷虎39%，台盛科、南亚涨幅30%，长隆宏泰16%，全新333锁定盘面新主流，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随时反攻，第一时间跟上。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2: 喂，我陈先生啊，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1。
6: 植牙好贵。
7: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说走就走
10: ，Okinawa，
11: 即日起至8月31日，
9: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1: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3: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来自拖拉库他们的歌曲《三分钟情歌》，很喜欢拖拉库他们的精神状态，永远处在一个看起来好像很疯狂，可是又还有保有一丝理智的那个区间。他们的歌曲总是可以带给你心旷神怡，好像世界上面没有什么烦恼可以把你击倒的感觉。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有很多长辈在碰到自己的膝关节好像不太好用的时候，就会开始觉得很紧张，然后就会开始觉得好像不能够再出门了，好像不能够再随心所欲的出门，就会慢慢把自己封闭起来。那么在临床上有一个70多岁的阿嬷，她以前是教跳舞的，她教了大概30年，没有想到她在70岁刚开始的时候就碰到她的膝盖非常的剧痛，然后甚至痛到每天晚上都睡不了，行走困难。虽然他有知道说可以做人工关节，可是因为他身边的几个朋友做了之后恢复没有像预期的那么好，所以这个阿嬷就顾虑蛮深的。一开始呢，他只有靠注射玻尿酸去撑，可是一直撑到他整个症状都还在恶化，他才去跟骨科的医师去讨论说怎么样去解决他的问题。后来医生评估之后，因为这个阿嬷比较严重的是右边的膝盖，就是症状比较严重，所以就帮这个阿嬷进行了机械手臂辅助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让这个阿嬷可以比较赶快下床行走。那目前台湾的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超过了 20%， 已经是一个超高龄社会。那很多的长辈就会碰到这个退化性的膝关节炎，成为了很多长辈误以为得到了这个病症就没有办法再出门了，只能够待在家不动。或者有些长辈可能会觉得，欸，好像听坊间有一些说法，然后就害怕不敢去就医。但其实在医学上，完整的关节保健还有日常的一些安全的指南，就是可以让我们去积极面对这样的关节退化，还是可以有正常的生活品质的。上医生就跟大家强调，关节的退化并不代表你就要完全放弃运动，甚至很多长辈可能还没有关节退化，但就会想说我就不要太运动，避免我的关节可能提早下课。可是医生说其实要反过来，适度的运动才可以强化肌肉，才可以对我们的关节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你反而不能够都不动，而是要有适度的运动才会是保健关节的一个方法。那医生也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几种比较低冲击的运动，像是快走。快走它就比较不会伤害你的膝关节，但是可以维持你的心肺能力还有你的下肢的肌肉力量。因为很多长辈会有一些状况，往往是因为在家里面跌倒，而很容易跌倒的原因就是在下肢，就脚的肌肉没有力气，所以就容易跌倒。那跌倒就会产生很多后续的问题，那可大可小了。跌倒轻微的就是 OK， 啊，重一点可能不小心碰到头或者怎么样，那就可以很大条。所以快走可以帮助长辈维持脚步的力量。另外游泳也可以，因为游泳相对来说膝盖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以及骑脚踏车也可以，骑脚踏车它特别是在我们的膝关节这边有些运动，它反而可以促进关节液的分泌。以及你可以做一些肌肉训练，像是用弹力带或者在居家抬腿，这个是可以强化膝关节的支撑力。那医生也提醒说，要在运动前充分暖身，还有长时间生活当中避免蹲着、跪着、反复上下楼梯，或者你突然本来都没在运动，你突然心血来潮一下子运动1小时、2小时，突然剧烈增加运动量，这个会危险。慢慢的循序渐进就好。以及呢，如果你发现你的膝盖有几个状况，像是持续性的在痛，或者你关节有异常的肿胀，或者你在活动的时候感觉卡住，以及你可能是膝关节变形，那这些状况如果有出现的话，就要尽早来就医做评估。而目前在临床上的治疗是会按照你的严重程度采取阶梯式的治疗原则，不会说你一有问题去医生马上帮你手术，不会，会看你的状况去做评估。如果是比较早期的问题或者比较轻度的问题，可能就是医生跟你讲，啊，你体重控制一下，膝盖压力减少就好了，或者可以辅助搭配做一些肌肉的训练，或者可能帮你做物理复健，也有可能是口服药物或者是注射玻尿酸等等，这相对来说就是比较保守的治疗方式。那如果真的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状况，医生可能就会跟你讨论要不要做手术治疗。那目前的手术因为有很多的新的科技，所以现在临床上有一个叫做机械手臂，它就可以辅助医生来帮你做比较精准的手术的定位，大幅度的减少手术后的一些风险。可是因为像这种机械手臂手术目前它是自费的项目，所以如果你要做的话，你可能要跟医生充分的讨论，
那也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换好膝盖不只是为了止痛，而是为了让你重新在人生的下半场也可以非常的精彩。

0: 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糖尿病呢是国人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哦，大部分发生在成人，但是呢，近期竟然也有9岁小孩子的案例出现。那说真的，这个现代人生活就是没有注意，就让疾病找上身了。所以预防真的很重要。到底要怎么样来预防糖尿病，或者是如果已经疾病上升的话，怎么改善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业界相当资深的三宝生技的吴总。吴总你好。
3: 不用了，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还是为听众朋友简单解说一下糖尿病是身体运作上出现什么问题好不好？
3: 哦，好，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到底是都会出门的。
2: 嗯，
3: 那我们身体有个器官叫做胰脏。
2: 嗯，胰脏。
3: 再一个叫腰切。
2: 嘿，
3: 对，那胰脏的主要工作呢，它就是分泌什么胰岛素。
2: 嗯哼哼哼，
3: 所以我胰脏健康的时候，我的胰岛素的分泌量就怎样？
2: 就足够了。
3: 对，所以我今天这样，我吃再多的食物，它会到最后转换成什么？
2: 葡萄糖。
3: 葡萄糖。所以胰脏所分泌这个胰岛素，它就是一个媒介。
2: 哦。
3: 就是我们这个葡萄糖不是要送进去细胞做吸收利用吗？所以这个只要胰岛素够，它就可以把它全数送进去细胞做吸收利用。但是如果你的胰脏出问题了，你的胰岛素的分泌量变少了，那是不是代表胰岛素量变少了？
2: 对，
3: 所以营养素是没办法送进去细胞吸收利用，它就会留在血管里面。
2: 嗯哼，
3: 就是我们俗称的什么血糖。
2: 哦，原来如此。
3: 对，所以关键的器官是什么？胰脏。
2: 嗯，
3: 那关键的荷尔蒙就是胰岛素。
2: 所以我们胰脏要健康，才能够分泌足够的胰岛素，也能够把我们的吃进去的营养充分利用，血糖才不会留在血液里面。
3: 没有错。
2: 哦，原来是这样。
3: 那你看哦，现在我们讲糖尿病大概有 95% 以上都是属于二型。什么叫二型？
2: 对，
3: 就是不是先天的啦。
2: 嗯哼，
3: 当然你本来如果你是先天，
2: 就是生活习惯所引起的。
3: 哎，如果你那本身的已经是先天的，当然你饮食没有控制，你就是会提早在50岁之前就怎样，就容易发病。
2: 是，
3: 但是我们讲的这二型就不是先天的，是因为我们现在人工作的时间很长，
2: 对，
3: 然后饮食又精致化。那第三个，我们糖分摄取过多。
2: 真的，
3: 我举例好了，一个蛋糕里面有没有甜的？
2: 有。
3: 那有没有淀粉？
2: 有啊。
3: 你吃一个蛋糕就已经怎样，会造成
2: 已经超标了，
3: 很大的负担。
2: 对。
3: 那再加上你又不运动，所以你长时间下来，你会让我们的胰岛的细胞怎样过劳？
2: 哦，
3: 那过劳之后人就会怎样？
2: 等于是工厂的机器你过度使用。
3: 对，所以你看到你这样长时间一直恶性循环，你的胰脏的细胞是不是会慢慢的怎样死掉？死掉，死掉。所以当你的胰脏细胞如果死掉了1/3，福原老师问你，你的胰岛素的分泌量是不是就少1/3？
2: 对对对。
3: 那你的血里面就会残留1/3的什么？血糖。
2: 是。
3: 那从那一天开始累积，累积，累积，累积。所以你的血糖的问题只会怎样？越来越严重。
2: 严重。
3: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的胰脏细胞如果没有得到修复，它会活回来吗？
2: 不会啊，
3: 所以它只会恶化。
2: 对对对 对。
3: 所以你会发现滴滴疼流杯，就是几楼溜溜去，越来越严重。
2: 是，而且我觉得现在人压力很大哦，你叫他不要说完全都不吃糖的东西，好像大家也没办法。就是你吃一点甜的，好像心情也会变好。不知不觉也吃过多，然后就会形成这个第二型的糖尿病。
3: 对，
2: 那大家得到了糖尿病以后，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3: 哦，基本上得了糖尿病最怕的是什么？第一个，一开始会先担心的是吃药还没喝。
2: 哦，对对对，
3: 因为
2: 一开始要控制了，
3: 爱吃爱吃老固，要吃一辈子。我问你，有谁喜欢吃一辈子的药？
2: 不想啊。
3: 所以说，光想到这个他头就晕了。
2: 对对对，
3: 所以他担心的第一个是药啊吃没喝，他到底是爱吃老固。好，第一个问题产生了。
2: 对，
3: 那第二个，听说吃药啊很多的什么副作用？
2: 是，
3: 我那我一直吃。啊，或者那有副作用。糖尿病最大的副作用很简单，就是通常就是女生会有容易泌尿道感染。那男生会什么？射护腺肥大。所以男生很怕。
2: 对，
3: 吃2年射护腺就毁了。毁了就
2: 真的
3: 性功能就差不多了。
2: 对对对。
3: 但是你看，你如果你长时间你控制不了这个病情的时候，你拖久会产生一些什么病变？
2: 对对对，这个也是大家很害怕的耶，眼睛啊，什么这个末梢神经啊等等。
3: 对，我这样举例比较快。其实你的全身都泡糖，这个糖泡在血管里面，对不对？那血管是不是有分大条跟小条？
2: 对。
3: 那像眼睛、头部以上、脑部、脑细胞，这些都是什么小条的？所以这些容易先产生一些什么病变？
2: 对。
3: 所以糖尿病最容易发现就是视力开始变模糊。第二个，你的头脑的记忆开始怎样？变差。那你的血液循环会怎样？越变越慢，
2: 不好，
3: 所以你的体重会开始怎样？会上升。然后你的血液循环不好，你会容易手脚冰冷，腰酸背痛，气血循环不好。所以其实如果你有这一些症状 ，Q 这会啊，其实你已经就是什么糖尿病的潜伏期。那你现在潜伏就代表你的胰脏功能已经没有那么好了。那你不再不去做饮食控制， 然后再不想办法让改变你的什么胰脏功能、嗯、所以你就会怎样越来越严重，
2: 对，
3: 再过个两三年或三五年你就怎样糖尿病就是你。
2: 哎、欸，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其实现在都会很担心哎、欸，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也不好，然后再加上可能胰脏真的是过劳，就是很可能得到第二型的糖尿病。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3: 其实就是补充胰岛素。嗯，所以如果说自然界当中有一个东西，一个成分是胰岛素，它就可以减轻胰脏的什么负担、嗯，它有机会休息，它才有办法怎样去活化。
2: 修复、哦、
3: 所以它有一个元素，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摄取、嗯、这个成分叫做铬，一个黄金的铬在一个铬分东西的铬、嗯，
2: 也蛮常听到。
3: 对，这个铬分子它就是我们学名称为 GTF、嗯、耐糖因子，
2: 是，
3: 对，它有点像是胰岛素的助理、嗯、哼哼，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补充这个铬的话，它会帮助我们糖分代谢、嗯、对，可能说我胰岛素不够像你谁，那如果只有缺一点点铬、嗯、会怎样帮你加班掉、
2: 哦、那我在这个一篇报道上看到，就是说呢，他说吃苦也是吃补哦，就是有研究团队发现说苦瓜萃取出来的那个什么苦瓜生态好像对血糖控制也是有帮助的，那我吃苦瓜可以吗？
3: 哦，不一样，苦瓜萃取它叫做什么儿茶素、哦、儿茶素是在让你吃减肥的、嗯、因为它会阻断脂肪形成，它会帮助脂肪怎样、嗯、代谢，
2: 是，
3: 那你今天这个报道是中国医药大学副院长侯廷庸博士他们医学团队研发的，他不叫苦瓜萃取，它叫什么苦瓜生态，
2: 是，
3: 而且它下面有写啊，它是320公斤的苦瓜当中才生态一公斤，所以我们讲很简单，苦瓜必须先经过萃取、哦、
2: 它要萃取过之 后把那个成分萃取出来，
3: 然后萃取之后再怎样、嗯、生态，嗯，所以它等于是有点像鲜奈米然后再讲再生态的一个概念、嗯、哼哼哼，所以它的结构就不是儿茶素了、嗯、它变成苦瓜皂苷，它就是天然的植物胰岛素、嗯、哼哼哼，所以你吃了这个胰岛素下去之后，它这边报道有写，
2: 对，
3: 饭后可以降血糖 53%、嗯、那包括眼球很容易引发病变，
2: 对对对，都减少一半了，这个是大家很害怕的、
3: 嗯、然后它还可以牵动我们的脂肪代谢，
2: 是，
3: 预防肌肉萎缩、嗯、哼哼哼哼，这东西它整个临床下来的什么相关数据，
2: 是，好，那它就是把这个专有的技术转移给我们这个生技产业业者、哦、那我们今天那个吴总就带来这个好消息，对不对？
3: 对，
2: 现在目前呢是属于技转的商品，是不是？
3: 没有错，其实我们等于是工厂这边、嗯、直接跟中国医药大学做技转，
2: 是，
3: 因为中国医药大学它没有这么庞大的设备去做什么、嗯、量产，
2: 对，
3: 他们在10年前就投入研究、嗯、而且很可怕，现在糖尿病一天哦、嗯、将近快20个人左右因为糖尿病并发而造成什么、嗯、死亡，
2: 是，
3: 而且一个数据更可怕，嗯、哼哼，现在台湾人哦，一天哦，70个人得到糖尿病，
2: 哇，好可怕，
3: 那你看这个问题不解决行吗？嗯、
2: 是，
3: 对，所以中国医药大学才会跟什么中国医院这边做一个什么产学合作，
2: 对对对，
3: 投入研究，嗯，那10年有成，嗯，找到了什么苦瓜生态，
2: 是，
3: 所以苦瓜生态它的两个很重要的机转，第一个它本身就是植物胰岛素、嗯，所以它可以帮你把怎样你的葡萄糖完全送到身体的60兆细胞、嗯、吸收利用，
2: 是，
3: 细胞吃到营养素你的美腰啊、嗯、哼哼哼，糖尿病的问题就是三多、嗯、因为他没有吃到营养素，他会吃多喝多那么多，
2: 对对对对对，
3: 所以一直吃一直饿、嗯、可是你今天补充这个苦瓜生态，他把营养素送到细胞了、嗯、哼哼，细胞吃到了他就不会饿，
2: 对，
3: 不会饿就可以控制饮食、嗯、哼哼，可以控制饮食就可以控制糖尿病、嗯、所以第一个它是植物胰岛素，那第二个它是全球可以唯一可以激活胰岛素细胞，那你今天开始用一个逆转的概念，
2: 对，
3: 所以你怎样你的药就会怎样越吃越少、嗯、哼哼哼，甚至到最后你的胰脏恢复功能了，你只要能够做饮食控制，
2: 哇，那不用再吃药了，太棒了，真是造福我们这个国内有150万的这个糖尿病患、哦、
3: 对，
2: 不过呢大家可以安心吃吗？
3: 可以，你看我们这个盒子外面、哦、它就有印、嗯，9个国家专利，那你看旁边还有印一个咖啡色的，
2: 对对对，
3: 这是经济部颁发的发明创作奖，
2: 是，
3: 所以这个是一个产官学认证的一个什么、嗯、商品，
2: 是，
3: 所以我建议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嗯，你买个欧贝吉啊，
2: 对，
3: 不要再乱吃了，嗯、哼哼，对，你不要放弃自己，就是要积极来去面对去了解，
2: 对，
3: 然后你就可以解决这个疾病，
2: 是，
3: 因为糖尿病其实肝胆功它叫百病之母、嗯、哼哼，它会让你全身的跟血管相关疾病到最后都拉到你身上、嗯、
2: 没错，
3: 那我们现在在做推广，
2: 是，
3: 所以我们直接让听众朋友有免费体验的机会，
2: 哇塞，这么好，免费体验，
3: 真的，嗯，因为糖尿病的人太多了，那我们今天开放10分钟让听众朋友来做索取，
2: 既然这样
3: 好好，
2: 那个我又要来凹一下我们吴总了啦，他每次都说10分钟啦，但我知道他佛心来着，可以15分钟没有错吧，
3: 就开放15分钟所以听众朋友你自己把握时间，
2: 对对对，其实多5分钟他要付出的是多蛮多的，
3: 对，所以因为可是为的听众朋友太多了，
2: 为听众朋友来争取一下，那电话号码跟我们讲一下，
3: 来，电话号码是0800-005-995，0800-005-995。
2: 所以说我们预防也可以，如果说现在已经有糖尿病的朋友也是可以来，
3: 就像刚才我讲的，
2: 对对，
3: 你发现现在眼睛开始看不啊，记忆开始变差了，容易腰酸背痛，容易累了，然后卡丘开始冰裂啊，这些
2: 症状。而且又爱喝糖的，爱喝含糖饮料的朋友，真的要来这个来好好的保养一下。0800-005-995，0800-005-995。今天开放15分钟，让大家来索取免费的体验包哈。那如果时间过了就没有了哈，不好意思哦哈。0800-005-995，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3: 拜拜。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宣荣。
1: 台湾目前糖尿病的患者越来越多，年龄层越来越低，不再是老人的专利，而是可能发生在你我身上。根据2015年的调查显示，台湾20岁到80岁的成年人，每10人中就有1人有糖尿病，比例高达10%。而糖尿病患者呢，有超过95%以上是2型的糖尿病，就是因为现代人工作时间长，饮食精致化，糖分摄取过多，缺乏运动所导致。而如果不加以治疗或预防，就会产生许多的并发症。中国医药大学的研发团队花了10年的时间研究，证实苦瓜生态有惊人的效果。而这个研究呢，也被9个国家授予专利证书，兼厂商特别提供了体验的机会。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可以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来索取体验包哦。
2: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Takala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3: 植牙好贵。
4: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良缘就在府城处。
7: 8月15号四大月老单身联谊活动，
6: 欢迎72到85年次的单身有缘人报名，报名直到7月23。
7: 除了缘分一线牵，还有好礼大放送，
6: 快上网搜寻2026府城觅良缘。

0: 家好，我是陆嘉欣。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 早上时间7:55，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恒春半岛是台湾最适合关心的地点之一，屏东追星秀七月主题活动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将在7月18号晚上7到9点在车城海口沙滩公园登场，现场规划星空导览、观星体验以及星空摄影，邀请民众在海风跟星光下度过浪漫夏夜。使用超过20年的彰化王宫渔港渔货中心附属市场因为木造建筑物老旧，设施不符需求，彰化县府日前举行了重建工程动土典礼，投入9500万元经费进行重建，预估完工之后会提供摊商更安全的营业空间，也能够提升游客消费体验，带动地方观光。桃园市力推妇幼友善政策，市长张善政日前在市政会议宣布，市府三大妇幼友善补助再升级，包含扩大冻卵营养金补助适用对象，还有一生好运卡、新增配偶助剂，以及加码友善托育补助，要缩小公托设施跟准公共托婴中心月费的差距。新北市

早上八点咯，大家好，我是方世豪。窗外是忙碌的世界，窗内是放松的地方。今天也让日本三协及锦宏亲密窗陪你安心出发。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台积电点名合作启动群创 AI 攻势。远在日本的一页简报意外曝光群创在先进封装供应链当中的关键角色，让这家历经八年转型的面板大厂迎来全新转折。多项关键技术正在陆续突破，但是距离量产仍然有一段路，群创未来还有哪些挑战？根据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台积电点名合作启动群创 AI 攻势。在6月11号日本国际电子电路产业展展场上，台积电竹波 3DIC 研发中心首度公开下一世代玻璃核心基板的技术路线。当简报翻到第27页的时候，合作名单除了日本载板龙头伊斐电之外，台湾的面板厂群创也赫然在列。短短一页投影片立刻引发市场热烈讨论，群创终于打入台积电供应链，正式跨足 AI 先进封装的新赛道。不过简报当中的一页投影片